0: 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艺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 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

0: 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大家新年好，我是张福民，祝福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马年吉祥如意，阖家平安健康，事业顺遂，财源广进，学生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女士们青春永驻，美丽如昔。特别要感谢大家对中国广播网的爱护，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中广前进的动力。恭贺新喜，敬祝大家马年行大运，天天欢喜快乐，幸福一整年。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春天来了，燕子回来了，你在天涯行旅的哪段路程看一骑春酒绿，满山杜鹃开，还是在城市的高楼和车流中为路边一朵桃花的开放而欣喜？每一个季节都是美妙的，当忙忙碌碌的你放缓脚步，细心聆听，看季节在时光里翩然起舞，原来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里从不缺少美丽与鲜活。欢迎收听微言细语版本的轻阅读，今天我们一起读清简的摄影散文集《念四》。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身体和心灵至少有一个在路上，人气摄影师清简说，在不能远行的日子里，回忆就是我的鞋，我踏着它走向山重水复。在江南和梦里水乡之后，他带来摄影散文集《念四》，南北风物里的四时节气，娓娓道来24段旅行记忆，携手时光漫步南北，感知四时更替，记录天地大美，在行走中一次次相遇，又一次次别离。
1: 人气摄影师清简一次次踏上旅途，用相机记录南北各地24节气。惊蛰时节走过樱花烂漫的云南大理，小暑时节路过呼伦贝尔爽朗的夏季，白露时节沉醉在沈从文的边城茶洞，大寒时节抵达天地白头的东北邻居，寒来暑往，风物各异。本期轻阅读翻开清简作品《念四》，在万水千山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0: 在《念四》中，清简用他细腻的镜头和诗意的文字告诉我们，那个古典的中国没有远离，它是太湖烟波中渐变的薄薄暮色，是武夷山访茶路上取吃茶的禅机，是阿勒泰墨绿与金黄参差交错的树林，也是东北雪乡袅袅炊烟穿过的一览无余的雪白。那是一个我们从唐诗宋词中读到过的中国，是我们在悠扬婉转或高亢激越的民歌中听到过的中国。它优雅从容，英姿勃发，它辽阔广大，古老又青春，那也是清简所梦所想的中国吧。他说，这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积累，也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我想你也曾感受过那种来自血液的召唤和澎湃，我们从未见过千百年前的那个中国，却好像已经在前世今生的轮回中无数次的相见爱恋。他含情脉脉又无限惆怅地在时光的那一端等待，那是我们无比怀恋的一片白月光，是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始终无法抵达的乡愁。
2: 嗯，这个可能也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吧，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一直是对这些，就像你说这种古典的传统的这样一个中国是抱有这一种很憧憬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这个真的是生活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比较和这个所谓的一种理想中的这种田园诗般的那种中国式的那个生活还是有一点的差距，特别是我们生活在都市里面的那些人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样一个古典的传统的又有这种诗意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是我觉得就像是我的那个一个乡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不是现在能够立即能够马上和它接触到，是一种和还是有一种像是想起来像是给我一种是故乡的感觉。虽然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的一个故乡，但是它这样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距离也是一种享受。因为除了空间上的距离以外，我觉得这样时间上这种所有的那种逝去的美好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乡愁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去做这方面各种的行走啊，包括这些发现啊，包括一些感受，都是想去找回这样的一个乡愁，然后圆了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诗意的这种 中国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梦境的感觉吧。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它是和我们是并不是那么的接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我只是想在我的书当中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能够让大家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然后使大家能够唤醒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觉得我们的在这个中国还是可以这样美的，这样古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并没有说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的城市化的这样一种现状呢，已经是淹没到了这种城市的当中去，并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一个去发现去体会，还是能够有这样的感受的。
0: 第一个节气立春，立春过后梅花已开，山林的清晨仍旧微冷，和做完的梦一般颜色清寂，或许也是因为我们与古寺相伴而眠。寺是浙江天台的国清讲寺，从隋代起历劫到今天，木构的建筑早就不复当日的原貌，好在还有隋塔一座、隋梅一株，遥慰人们的思古幽情。清简说，这里能满足他对深山古寺的所有想象，古木参天，溪流的声音不绝于耳，石桥沾染了翠色，疏疏的篱笆绕着一丛修竹，远离了软红石障，山隐清幽，恍若世外。佛菩萨的脚下，小动物也格外受些照拂，就不怎么怕人。一只松鼠从染着青苔的树干上跑过，浓翠中探出赭黄色的寺庙墙壁，墙后有隐没在山林深处的侠客古道，僧人在忙于扫落叶，这般风景在前，分明就是一首唐诗，仿佛时光在这里停滞，晨昏更替，四时变化都不管。从久远的从前到我们生活的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静静地停泊在岁月的小小一隅，梅花开放的那一瞬间。
1: 大约越是古木，开花越晚，随梅枝头几点素白，好像老僧簪花般有些滑稽。仅酝酿了一冬的初绽，与千年的青瞿求干相比，还是单薄的可怜。从他身上浑然不觉一千多年沧桑变幻、金戈铁马的沉重，可他一定听过智者大师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的无上妙法，也一定见过道济禅师的玩世不恭、真佛无助。他在寺庙一语不言不已，却见识了众生，也见识了天地，花开花落，一期一会，已是知足。好在随梅以外，寺里的红白梅花也开了近半，药师殿前的腊梅还未凋谢，逆着晨光点点如繁星般灿烂。只是腊梅终究是旧年的花，星辰再亮也夺不过月光皎洁，记住盛开的白梅前才是游人们流连不已的地方。那些用融雪与淡墨写就的花朵，开得热闹也寂寞，热闹自是在于繁密的花枝，而寂寞便不好说了。到底是霜雪颜色，还是冷冽香气，又或者寂寞的并不是他，而只是观者罢了。这样的怒放叫人心中满意爱怜，忍不住会遐想，春天里有谁独为他而来。挪缩过粗糙冰冷的枝干，他不是信徒，只为捡取东风第一枝，却让他懂得了再也忘不了的痛，而甘愿用尽全力完成剩余的开放。没有什么永垂不朽，纵然夜来清梦好，应是发难枝，也抵不过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记。
0: 江南是清简的乡愁， 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从未离开，却已经开始了对江南的乡愁。江南是他的原点，是生命的原点，也是旅行的原点。从江南出发，去往更远更广大的世界。念四一书带我们游历四方，但那纸页中扑面而来的依旧有着熟悉的江南水气与温柔，是对江南的偏爱。
2: 就是毕竟这里是我的故乡，而且我之前说过也是我孕育我灵感的一个源泉。虽然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因为也算跑了大半个中国，基本上也都走过啊，虽然可能有些地方是走马观花那种，但是也都去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那么我觉得有些地方，那么可能我去过看过走过，哪怕是回来思考过写过，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说对他有多么深厚的感情，那肯定还是比不过江南的，因为毕竟我和那边还是觉得有一种这种疏离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很亲密无间的那种感觉。毕竟我是以一种外乡人的身份去了解他，去等于是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说一种真正的在里面生长在里面的那些人的那种感觉去和他接触。那毕竟肯定是有一点隔阂的。那么江南这边因为还是我的一个故乡嘛，所以如果我写到一些江南的涉及到这些地方的一些东西，那么肯定就更加亲近，比较更加可能会给人那种就是没有隔阂的那种感觉了。

0: 人气摄影师清简一次次踏上旅途，用相机记录南北各地24节气。惊蛰时节走过樱花烂漫的云南大理，小暑时节路过呼伦贝尔爽朗的夏季，白露时节沉醉在沈从文的边城茶洞，大寒时节抵达天地白头的东北邻居，寒来暑往，风物各异。本期轻阅读翻开清简作品《念四》，在万水千山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1: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错过江南的春色，清简在彩云之南的大理邂逅了另一场花事，那是一年两度开放的云南樱花。花开时垂枝累累，在苍山下的天光云影中，仿佛要把藏了整个冬天的心事倾诉而出，那是怕要成精了的微宝山茶花，烂漫红云跃然枝头，灼灼欲燃，只可惜三月春光带不回。旅途中有遇得见的，也有遇不见的，都是旅途最美的滋味。
0: 去往梨园需乘渡船过慈别湖，车行至码头，第一班船还没开，天色已亮，只是因着群山环绕的关系，要迟些才能见到太阳。湖面是冷色调的画，清寒凝着一夜梦意，欲诉却又无从开始，寂静与微袭焦灼。忽的一只水鸟扑棱着翅膀划过水面，写出第一个句子，关于苏醒，关于春和景明，关于这三个月将要发生的故事。阳光开始给山顶镀上粉金色，这个工程浩大却没有一点拖延，由上而下，由远至近，刷过山腰树梢，湖边的沉钓者，眼前的柳枝新芽。不多久，万物又在普照之下畅怀，湖山深处有一只小船迎着崭新的亮色驶来，那是早起的渔民，往里有我们不知晓的收获。船行十余分钟便是对岸梨园，原本以为一进村就能看到繁花似雪的盛况，不想梨树虽多，开花的却寥寥，几簇淡白坠在寒枝间，再加上被朝阳映着，有种近乎透明的脆弱，倒是粉桃在无人问津的院落里迎风怒放，点点风流煞是妖娆。码头左边有一片果林，农家乐老板一早忙着搬桌摆椅，花虽开得少，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陆续上岸了。问了才知道，今年雨水少，所以开花较往年会晚些。老板仿佛看出了我的失望，说等六七天再来嘛，这里会开得白花花的一大片，你看现在花苞都冒出了。嗯，那等过几天再来吧。我这样敷衍答道，心里却明白几乎不可能再来了。有些事有些人，就像这不曾开的花或没有红的叶，不遇便是错过了，总以为能等两天再来，但往往一等就是一辈子。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如果说1000多年前的那个雪夜，王子猷没有见到戴安道，那么这个晨光正好的早春，我又何必执着于见到梨花呢？或许满月丛林间升起的傍晚，山梨花的蓓蕾就会在枝条上爆开了，苍白的花朵沉静地让人怅然，似乎又能使人想起关于山谷的一些事情，那是他来的地方有溪水、鸟鸣与踩过落叶的脚步声。
1: 夏季到来，绿意从苏州园林的竹叶藤蔓一直绿到海岛，绿到草原， 清剪镜头里的误导荒村迷住了电脑屏幕那端的网友，说那仿佛是现实中的绿野仙踪，可是他捕捉到的还有青藤碧草后冷落无人的忧郁、荒凉和生机勃勃。草原的绿几乎掐得出水来，还有近乎透明的风和大朵大朵肥美的云相伴。草原上的司机王大哥告诉清简，今年草场退化的厉害啊，天苍苍也茫茫，不用风吹草低也能见牛羊。王大哥是重庆汉子，到内蒙古当兵多年，复员后留在草原上跑起了旅游，品的手把肉奶茶的滋味，兴山的血肠也吃得津津有味，他的舌头早把他乡认作了故乡。
0: 太阳等露脸之后已经悬得老高，此刻我们早就出发前往莫尔大嘎，谁知道在这个苍狼白鹿时代繁衍的地方，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激流河的秋波，猝不及防遇见的却是不轻弹的男儿泪。在镇上刚落下脚，觅食归来，还没走到旅馆，意外地发现我们的车停在了大门口，司机大哥在车上哭得像个孩子，见到我们就噙着泪哽咽道，我爸走了，我得回老家去，我朋友明早会来替我接你们。原来在路上他就接到电话，说是老家的父亲因为身体不适住院，原本想着跑完这一趟就得回去看看，没料到就在我和朋友去吃饭的时候，噩耗突然传来。对于这样的意外不幸，不善言辞的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能陪着父亲尽一点孝心，甚至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会不会让这个汉子后悔当初留在内蒙古呢？临走前他叹着气说，这就是命，无论多么辽阔的天地，多么快意的纵横，总还有家乡牵绊着脚步，哪怕不再习惯潮湿而多雾的山城，某些时候却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留电话，结费用，搬行李，一阵忙乱之后，等坐了多日的那辆面包车绝尘而去，我才想起甚至没来得及给他照张相，连同没有说出口的安慰，将埋在这片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再来的土地上，结成一个叫做遗憾的果子。多年后如果有人摘了，请不要抱怨他的苦涩。
1: 草原有一种久入愁肠的忧伤，旅途中遇到的人惊鸿一瞥，却也在心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象。清简说自己常常是以旁观的角度去旅行，去观察人们的生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因缘际会，与司机旅伴同路，如同被风偶然吹到一处的叶，被水流偶然带到一处的船，他们分享了一段惊险，一段平淡，一段忧伤，一段美丽，完满了一个旅行的缘。
2: 行走了那么多，肯定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有些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些很简单的关系，比如我雇来做司机啊，或者是怎么，但是在旅途当中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包括遇到了一些旅伴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当地的人啊，其实我也并不是一个很擅长和人去打交道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在他一个人去旅行，会遇到更加多的很有趣的事情，他深入到别人的家里啊等等的会发生，但是我还是相对说是一个比较喜欢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旅行。司机我就是印象真的是很深刻，因为那次在内蒙古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也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但是他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很深刻。我就是遇到几个司机都是印象挺深刻，那次到就是色达区也是的那个，因为路上出了一些意外，我们就是可以说是我出去到现在为止最惊险的一次嘛，就是车子差点掉到河里去的那一次。所以 那次给我印象也很深刻，包括我们是因为一车的人啊，还有那个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意外事故，那么只能大家同心协力去克服它。那么在克服的当中，大家也是相互体谅的，相互帮助的。所以说，在旅途当中，我们真的是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历，也是说你回想出来，也是你的一种人生财富吧，我觉得。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人气摄影师清简一次次踏上旅途，用相机记录南北各地24节气。惊蛰时节，走过樱花烂漫的云南大理；小暑时节，路过呼伦贝尔爽朗的夏季；白露时节，沉醉在沈从文的边城茶洞；大寒时节，抵达天地白头的东北邻居。寒来暑往，风物各异。本期轻阅读，翻开清简作品《念四》，在万水千山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1: 几年前，当我们分享清简的《江南》一书时，曾聊到他的写作计划，下一步要离开江南，去往更遥远的地方，看唐诗宋词里那些大江大河如何奔流，如何天上来，去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去看边境之地丰富艳丽又纯净的色彩。在他的第三本摄影散文集《念四》中，我们借由他的一双慧眼，看到了那以中国为名的辽阔土地上千山万水烟火人间所诠释的美丽与感动。很久以前，他在一枚邮票上看到鸡鸣驿，他知道总有一天自己要到这里。那枚邮票上的简略图案成为他对塞外的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之一，一座赭褐色的城楼，背靠群山，相近的沧桑容颜，城与山几乎融为一体。他想象画面之外应该有马铃声，身穿游服，腰挂火印木牌的异族，带着关外的尘土与文书，一骑踏着夕阳而来。当他来到鸡鸣驿，多年的想象凝固成了一时一幕。他贪婪地把耳朵也凑上去，想要听他说些旧时的事情。那个夜晚，披着月光走过鸡鸣山，他看到了在北国的群星下，天地收敛起整个夏天的热闹，面对一段冷静的开始，秋天来到了。清简那双看惯了江南风景的眼睛，在看塞外风光时，也仿佛带了江南的氤氲之气。那或阳刚，或沧桑，或辽远的风景里，也有了一种不曾被书写的多情与缱绻。
2: 可能这个和每个作者的性格，包括他的一些写作习惯都有关系吧，我觉得。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生长在江南这个地方人，这里是我的一个孕育我的一个故乡，也是形成了我这样一种比较内向，比较喜欢去沉浸去思考，但是又比较有点克制这样的一种性格吧。也是这样的一种写作的风格吧。因为虽然到了西部看到了一些和这里不同的一些风貌，有那些比较壮美的还有一些很深厚的历史的底蕴的一些遗址啊，包括那些一些风景等等，但是可能我的思考的角度和写作的角度还是会从我本身的这样一个多年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性格的来出发，去做一些可能是和在这边江南是有不同的一种感受，但是表达的方式还是相对会用比较习惯的，就是这种比较细腻一点然后又带有一定的克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它不是说那种可能和北方的西部的那些写作者都是有不同的风格，他们的风格可能比较奔放，比较热烈比较开放一点，而我还是比较内敛一点的那种风格吧，我是这样觉得的。虽然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方式还是一贯以来，因为这个是多年来和这个我生长的这个环境啊等等和经历都是有关系的嘛。
1: 秋天适合去看一些萧瑟的东西，比如黄叶、废墟。清简记得余秋雨的话，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循着思路，清简来到甘肃。西北的秋凉在暮色降临之前就开始凛冽起来，斜阳照着路边的芦苇丛，有了油画般厚重的质感。那个在唐代叫做瓜州的州城，被长久地遗忘在古疏勒河曾经的逝水里。荒芜的杂草 残留的风水，历历可见的水利设施，仿佛下一刻千年前的人来人往就可以触摸得到。
0: 当月亮从塔尔寺背后升起的时候，夕阳还挂在红柳滩上迟迟没落下。玄奘大师曾经讲经一个月之久的地方，现在安静的能听见一只小动物走过的声响。佛法也不能抗拒时间，轮回只是一种期许。如果这是一个死去的城，那么它迟早要化为泥土融入大地。黄土砖木残垣断壁，埋葬在地下的兵器都会以另一种形态重生，只有记得的往事不能重来，也不能忘却。所以废墟就是一种执念吧。正如我执意要去阳关看一眼，对于每一个读过几篇诗文的中国人来说，去阳关几乎是朝圣。古城早已湮灭在沙土下，只是多少年来，阳关早已成为精神里的城，从未改变。可是我去的时候，没有雪，也没有月亮，唯一的汉代风碎上空停了一片云，天色淡的仿佛不经人事。古董滩烟尘默默，仿造的城孤独地伫立在午后的阳光中。他宁愿相信这片土地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博物馆里阳关古曲萦绕不绝，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愁又在琴音里复活，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曾消失过。若是统计唐宋诗词，阳关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苏辛二人之作。边塞大约是诗意文人最常遐想的地方，不似唐人的潇洒，两宋帝国脚步退缩后，西出阳关的大多成了谪官逐臣，道别是属于渭水边的事，已经不再和他们有关。只有这里竖起过所有壮志未酬的丰碑，才是他们所要浪迹的天涯。可是现在只有骑马的游客会路过，还有一些执意要来看一看他的人，看过了也就觉得阳关是一个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
1: 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一个别人待腻了的地方，这么说自然是调侃。旅行为了去看另一个地方的风景，也为了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太近，就好像我们在苏州平江路的一侧隔着水看另一侧的老奶奶拎着菜篮子回家，听他们老邻居见面彼此问一声好，又或者像清简一样路过别人的生活，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浸染了熙攘人生和烟火气息，那是一种朴素且生机勃勃的生活。在出土过秦简的里耶，他遇见端在石板街上用竹椅当桌子认真吃饭的女孩，拿一截水管当作干将莫邪般教女儿舞剑的阿姨，反复弹奏同一首曲子却因为掌声而脸红的男人。清简用相机记录下那些安静又动人的瞬间，那些我们生活的真实又美丽的影像。
2: 我其实也是很喜欢去观察那些陌生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说不一定说是很著名的景点吧，但是其实在景点里面也有这样生活着的普通生活的人，并不是说景点就一个和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这样一个像那种标本一样的没有生机的东西，但景点其实它和我们生活也是有这样的交融的。在这些所谓的景点，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小镇啊古镇啊，有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当中，那么都是会有这样普通生活的人。我觉得生活是最能够打动我们的。其实我说我们看过很多风景，但我觉得其实最美的风景还是人，就是不同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那种千变万化的这种状态是比自然界的这种风景的变化更加丰富，更加能够打动我们的。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CP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批评指教。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你对我们节目的感想，这也是我们很希望在节目的进步当中跟听众朋友建立更好的交情。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王怡如。马年来临，好运到，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纽约华侨中心将持续提供优质服务，做大家在纽约最温暖的依靠，让侨界与台湾的联系更紧密。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点特殊，不是为您讲述某一种疾病的防治常识，也不是为您介绍某一位医生专家在健康科普教育方面的心得。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一位普通的女孩戴志月的故事。戴志月是谁？他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和我们的健康中国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特别报道，遇见戴志月。他不是医生，不是专家，却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主角。
6: 我们就是同行，我是记者，永远是在专家身后的记录者。
5: 他在采访，更在寻找，寻找那一份独特的人文关怀。
6: 写医生，我们不是为了去写医生有多少的光环，也不是想要去吹捧他们，或者是去赞美医生本人，而是为了想希望去认识生命。
5: 责任与担当，挖掘与传递，他始终砥砺前行。
6: 走这条路一直是带着恐惧在走，其实内心一直很常常是战胜不了那种恐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纠结，做正确的事一切都将随之而来。
5: 健康中国为您讲述戴志月和他的遇见。下面走进我们的演播室，来揭开我们今天神秘嘉宾的面纱。其实呢，说他不是专家也不完全正确，他其实是健康报道领域方面一位非常资深的、有着多年经验的这样一位专家了。那让我们欢迎他，我的朋友戴志月。你好，戴志月，欢迎你。
6: 大家好，刘红老师好。你说我是专家，我真的是不敢当，因为我们就是同行，我是记者。包括这次我在给每一位专家在写信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我说我永远是记者，永远是在专家身后的记录者。
5: 熟悉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我们的节目有这样一句宣传词啊，叫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侧重于为您介绍一些健康领域啊方面疾病的防治。那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呢，都是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那作为一位媒体人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呢，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聆听这样一个对于戴志月的一个介绍。戴志月，更多的人亲切地称他为戴戴，是浸淫医疗圈十余年的媒体人，曾担任健康时报编辑部副主任，腾讯网健康频道副主编，并创办了大医生兵器谱、医生医事两大医疗自媒体品牌。今天的健康中国，我们将戴戴请进演播室，听他讲述文章背后的故事，认识故事背后的医生，从医生认识生命。请听健康中国特别报道，遇见戴志月。好，各位朋友，此刻在我的手中呢，有这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遇见肿瘤名医》，撰稿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戴志月。戴志月呢，我们都会亲切的叫他为戴戴。
6: 对，
5: 那这个名字不光是我很熟悉，对于很多医生朋友也很熟悉。此刻呢，我拿到的这本书，书面上除了书名之外，还有一行字叫"从医生认识生命"。
3: 这句话仅仅是这几个字，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有震撼力的。那我们先来问问戴戴，这一句话是你想出来的吗？
6: 对，这句话其实亦是我这几年在自己独立写作之后一直的一个宗旨，或者说是我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写医生。我们不是为了去写医生有多少的光环，也不是想要去吹捧他们或者是去赞美医生本人，而是为了希望去认识生命。
3: 对，其实像咱们俩啊，其实在健康报道领域来说算是老朋友了。很多年前我们就会一起出现在一些有医学学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
6: 对，
3: 那么一起去对医生进行一些专访。那个时候戴戴你的身份还是一个纯粹的
6: 记者，
3: 媒体的记者，是这样吧？
6: 是这样的。因为原来之前呢是在人民日报的健康时报编辑部的副主任啊，后来呢又去了网络，就是叫腾讯健康频道啊，去创办了他的健康频道，当时是副主编。后来等于说那时候咱们在学术会上相遇，当时基本上是以这样的一些身份去，
3: 是，但是后来转变成这样一位独立的撰稿人，然后单独的去，等于说脱离了媒体的这个体制，然后自己去写一些与医生与人文这样相关的一些东西，
6: 生命相关的东西，
3: 对，与生命相关的这个东西。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到这样做？其实这么做很有风险的，你坐在这个媒体圈里还是很稳当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看起来有一些不太稳定的，有很多不稳定因素的这么一个身份呢？
6: 实际上我是从三十五岁哈，35岁开始。
3: 暴露年龄了，亲。
6: 没关系。我前两天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年龄哈，它是一种代价，但是它也是一种经历的一个收获。

0: 很多不稳定因素的这么一个身份呢？
1: 实际上我是从三十五岁哈，35岁开始。
0: 暴露年龄了，亲。
1: 没关系。我前两天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年龄哈，它是一种代价，但是它也是一种经历的一个收获哈。所以我是从35岁开始，我就在考虑我的职业往下走要走到哪儿去啊，因为你在报社你工作的话，你的职业规划你再往前走。仕途上比如说现在是编辑部的主任，然后你再往上走可能无非就是副总编，甚至你可能最终也做到总编，那又怎么样？
0: 我觉得这是肉眼可见的一种前途。
1: 对，但是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说，你会觉得这很累。你做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已经很累了，到了副总编的时候你还会很累，到了总编你会更累。那么后来从35岁开始，我就在想我要做什么。正好那一年我就看到说《纽约时报》它要停止那个纸质版，我突然间就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我一直是做纸质媒体的，做了十几年纸质媒体，突然有一种危机感，这纸质媒体要走向何处？然后我说不行，我得转型，我得离开纸质媒体，要尝试别的一些这种做媒体的介质。所以那个时候正好呢，就腾讯网他们来挖我，然后跟他们谈了大概，我犹豫了一年，最后我还是决定去了。对，但到了那里你会发现价值观冲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是做纸质媒体出身的人，从一直就是一个笔杆子写，所以原创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这种东西在网站它是原创，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像草一样的，或者像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这种原创的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从网上随便摘一篇文章给他改一个标题，就流量就来了。可能你花了10天半个月辛辛苦苦写的一篇原创，并不一定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的流量。
0: 他们要那种快餐文化，飞速的点击浏览那样的。
1: 对对对，他们要吸眼球。
0: 对，你用了心血的东西他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1: 对对对，然后呢就后来呢就是说在包括他们的在做医疗，因为医疗我们都知道是严谨的科学的，那么这可能跟网站的这种屌丝文化又会有很大的冲突。
0: 是，
1: 对，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就在这方面的价值观上大家冲突会比较大啊。当然当时在那儿也是工作得很愉快哈，作为频道的副主编啊，因为就我一个没有主编，就是我副主编。所以大家工作也很愉快，但是你还又会在想你要往哪走。
0: 哎呀，你这个危机意识时刻跟随着你，我觉得特别好。传统媒体你刚才讲到了，纸质媒体会有一种危机感，那的确如此，看报的人越来越少，屈指可数，大家都在翻手机，电子产品或者说电子传媒啊等等。那像我们的这个广播按理说也是很有危机感的，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会去听你的几点几点的某一档节目，几点几点某一个节目，大家都是按需去选材的，
1: 因为现在选择的机会特别多。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断的再去想怎么样去创新，怎么样去走出一条新的路。所以我还是蛮羡慕你的，在这个很有危机意识的这个大的前提之下，给自己找到了一条新的路。但是我不得不说啊，这条路是充满了不可知的这种因素的。你是有铁饭碗的时候，你是有固定的收入的，那你作为独立撰稿人的话，你这个收入从何而来呀？
1: 实际上也就像我这本书里头的前言部分我最后写到一句话，叫做正确的事一切都将随之而来。
0: 万一来得太慢怎么办呢？或者来得不如你预期的那么好呢？
1: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其实是走这条路一直是带着恐惧在走，其实内心一直很常常是战胜不了那种恐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纠结。就像很多朋友在见到我的时候，因为后来我开始在独立写作以后，也就是基本上就不太去参加一些人际关系的社交类的一些各种活动啊聚会啊，我就基本上都已经避开了，甚至包括原来经常的像一些企业的年终的聚会啊，甚至这种新闻发布会啊，以及所有的邀请我都全部都拒绝了。是因为一，你觉得你现在已经不再是这种大众媒体为别人做活动做宣传，你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这是一个你对别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啊。第二个呢，也确确实实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你的心会变得浮躁啊，你会在意很多外界给你的一些你很在意别人给你的评价，你会很在意别人会怎么看你，
0: 甚至还有你给我什么样的待遇，是否
1: 对
0: 得与我的这个媒体身份

0: 考虑的，
1: 既考虑的杂七杂八的，
0: 对，甚至比如出差，可能说的很直接的一点，给你买二等座还是一等座
1: 啊？对，是
0: 你都会很介意。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啊，那不行，我给自己一个物理切断，所以我就这两年基本上。没有再参加任何的这种媒体圈内的任何活动。
1: 那看你的朋友圈啊，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别人会发鸡汤什么的，你基本不发汤，各种汤都不做，不煲汤啊，但是你会发你跟踪的某一些医生的这个历程，在跟踪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啊，甚至就是你做好的这样的一个成品的内容文章发布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做这些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健康报道领域的
0: 资深媒体人，
1: 一个小成员哈，是这样讲。那个我可知道，要跟一个医生从头跟到尾，跟着一天下来，我基本上耗去小半条命的感觉。那你这个还生孩子的妈妈啊，我知道你有个可爱的女儿啊，那你像这个你怎么去平衡？还是朝不保夕的这种收入，在可能在前期是这样的，我说的有一些夸张啊，但是这个收入是你最开始是无法确定的，对吧？那么我的这个作品市场在哪里，受众在哪里，这些都是要考虑的。你那个时候不纠结啊？
0: 很纠结呀，当然会很纠结。就像很多朋友说，见证了我这一路的坚持，可能每个人都会这么说。但是我说，每个人他可能只看到了我，在坚持，但是实际上我真的是在走三步回头看两步，走一步回头看两步。就是你时时刻刻你都会想停下来，每时每刻你都想停下来。就像前几天，当我的新书发布会之前，我在我们这个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做了一个视频。做了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呢，就是把我们这两年所采访的这14位名医，把他们的照片做了一个视频，然后一个很舒缓的音乐，我看着看着我就热泪盈眶，你就会这两年把这两年所走过的路整个又走了一遍，然后你就会在想，哦，这当你会发现说，人生真的是就是你走着走着，你走不下去，不想走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过一会儿，你可能当你再又重新冲上，不用冲满格，可能冲了20%-30%，你再继续往下走。经常就是这样，走走停停，也就走了两年，走下来了。
1: 满血复活了之后，继续往前冲。
0: 可能都没有满血复活，
1: 有点电就行
0: 啊。有一点电，你就会哎算了吧，因为你别无选择，你继续往下走吧，也就这么就走下来了。
2: 戴之月说。遇见肿瘤名医是一个医学人文专栏，我们选择了肿瘤领域。癌症是重病之王，是人性、关怀、信仰的机会，也是挑战。每一个人迟早都有一次或多次近距离接触的可能。面对癌症，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有着对生命独特的体验和理解。寻找到能够治愈癌症的药物和方法是人类的心愿，但是是否有一天可以终结癌症，我们无从知晓。16个月遇见14位中国顶级肿瘤防治专家，辗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4座城市，不惜时间和成本，坚持面对面的遇见。戴志月跟访了每一位医生、门诊、手术、查房等临床工作，并进行了深度专访，记录了许多患者故事。遇见肿瘤名医系列的14位医生都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他们懂得苦难和人性，更懂得奋进和希望，他们的成长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戴志月说，写他们的故事并不是要写他们的光环，而是想知道光环背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他们的自我成长经历，对人生阶段的整理，以及对医学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感悟，正是遇见肿瘤名医系列最珍贵的财富。
1: 朋友， 您今天正在收听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内容呢，是一位有温度的也是从事健康媒体的我的这样的一位同仁戴戴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戴戴的这本书《遇见肿瘤名医》，从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作为一位健康领域的这样一个深入的讲述者、观察者啊，或者说是体会者等等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身份，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医学和我们的生命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收听戴戴的故事。好，咱们来说这本书啊，这本书里一共是14位名医，
0: 对，14位，涉及到了八个癌种，
1: 八个癌种。那么在选择这些医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要的就是这个领域的头一份顶级大咖，有这样的选择的这样的出发点吗？
0: 有这样的出发点。因为从我的角度上面来说，就是医生他是有成长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医生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还可能一个是他的年龄，再一个他的经历，可能不一定能把很多的问题想明白。所以当时呢，我就在想说啊，我选择这个人，他一定是对医学他是有感悟了。他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职业都是有很多感悟的，他能说出东西，他能有他的，而且在他的经济的他的经济的地位或者说经济的积累方面，也不再需要他为了五斗米折腰，不再需要为了一些个人的利益需要去做一些交换，或者是有一些纠结的东西，他可以会就这个时候他生命里才能够发出来这种很多人文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说人文是一个很昂贵很昂贵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它是除了你自己的本身它个人的成长的这种经历之外，还有一些可能包括有物质的基础，有很多很多的基础和你自己的觉悟。那么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就说那几率最高的选择到正确的人的几率最高的，那还是在顶尖的这一批医生中会能够找到。我们单纯讲人文的时候，实际上讲情怀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物身上是能给我很多的感动。
1: 这十四位名医啊，我们健康中国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熟悉的，比如说郭军啊、朱军啊、
0: 季家福、
1: 还有季家福教授、沈林教授啊、秦树奎教授等等啊，大家都会比较熟悉。我们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请戴戴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用几个最字来概括啊，你觉得最难采的、最费劲的是哪一位专家？为什么？
0: 啊，最费劲的专家可能就是从媒体的角度，刚才我们前面我们俩交流过欧阳涛，
1: 约不着啊，因为他太忙了，真难约。
0: 对对对，其实这里每一个专家都很难约所以说我们的时间花了，你想14个人，我写了两年，写了16个月，相当于是写了16个月，然后最后整理书稿又花了一点时间以及出版的流程。
1: 那你这个采访啊，我们曾经做过，就是咱们俩在交流啊，就是在讲这个制作的方法啊，一点都不是很专业，还是很好玩的。我们就曾做过中国医院现场直击这样的一个栏目，那从一早上医生出家门开始，我们就开始跟拍，一直到他进入诊室交班去门诊，然后直接之后准备手术，手术的过程，手术完了之后他怎么去看望他的病人，甚至一直到最后他疲惫的回到家中，我们曾经跟拍过几位非常也是顶级的不同领域的顶级的专家。这样跟拍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半条命都没了，就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
0: 咱们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
1: 啊。你也是这个流程，
0: 我也是这样，因为我要了解他，我会从一开始，我会从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观察他，所以会经历他所有的工作场景，
1: 从早上一出门开始。
0: 当然我不在他们家门口候着，我会跟他在医院相遇啊。就是比如他7点钟到，那么我一定会6:50到，我会提前10分钟到。
1: 哎，亲爱的，我这个是要说一个我的体会啊，我到医院去，如果不是做这种全天跟踪，仅仅是一个专访的话，我到医院等他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因为我会泯然在病人当中，你分不清是我还是医生，而且医生他走路超快，我一般要追着一个医生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像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推销的那种，拽着他拽不住，他脚不停的，脚不沾地的，嗖嗖的走。
0: 我的朋友圈发了很多医生的背影，那都是我在后面一路小跑跟着的，因为
1: 正面照不着。
0: 对，我永远就是说我是最恨跟医生一起走路的。
1: 对，这个太痛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医生的周围永远围绕
0: 着
1: 无数的病人啊，或者甚至说医疗方面的其他的一些人士。
0: 对，
1: 我要在人群当中挤进去是很痛苦的，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得到啊，就是你在跟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艰辛，不是说我们跟不了或者什么，真的是太难跟了。
0: 嗯，
1: 你就是每一位都是这么跟下来的吗？
0: 确切的说是因为这些专家哈，
1: 嗯，
0: 我们提前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1: 嗯，
0: 可能他们，我也是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哈，
1: 嗯，
0: 在这个栏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会选择一些关系比较熟的一些专家，
1: 嗯，
0: 对，所以说大家的配合会非常好。然后当几期已出来以后，这个栏目已经比较成型了啊，然后这个在这整个行业里面大家也都比较认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哦，戴戴的采访方式
1: 是
0: 这样的，对，所以他们呢在我安排我的采访的时候呢，基本上还好，会把我照顾得比较好，甚至会有些会，嗯，哎，早上可能我们约好了这个在门诊见面，他会给我带杯咖啡。
1: 哇，这样还不错，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时候就是还是彼此之间一个很真诚的一些沟通，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也会在观察你。我有个很强的感受，就是我在观察专家，其实观察专家们也在观察我。
1: 没错，
0: 戴戴究竟是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
1: 嗯，
0: 他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1: 对，那其实对这一点呢我也是比较有体会的。我们在报道中呢，在观察，在了解，在挖掘，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在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更多有关戴戴遇见的故事呢，上半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在接下来的下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朋友们一会儿见。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他不是医生，不是专家，却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主角。
1: 我们就是同行，我是记者，永远是在专家身后的记录者。
0: 他在采访，更在寻找，寻找那一份独特的人文关怀。
1: 写医生，我们不是为了去写医生有多少的光环，也不是想要去吹捧他们，或者是去赞美医生本人，而是为了想希望去认识生命。
0: 责任与担当，挖掘与传递，他始终砥砺前行。
1: 走这条路一直是带着恐惧在走，其实内心一直很常常是战胜不了那种恐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纠结，做正确的事一切都将随之而来。
0: 健康中国为您讲述戴志岳和他的遇见。欢迎各位，我们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您聆听到的将会是戴志岳和他的遇见，以及我们遇见戴志岳的故事。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啊，继续和戴戴来聊。那戴戴你看啊，就是我们在做健康领域的报道的时候，最开始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讲清楚原因、症状、解决方法、预防措施不就得了吗？可是随着这六年七年做下来，我是越做越战战兢兢，越做越有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会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是太专业了，太深了，以至于我要下很大的功夫在前期做很多很多的作业。那么你在整个写这个医学报道的时候，因为你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医学领域这方面的工作嘛，其实咱们都算是外行踏进了专业圈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你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特别特别特别有体会哈、啊、就像我在发这个新书邀请，就是我的新书发布会，给每一位专家给他们发邀请函的时候，我同时给每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然后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是你们的学生，我说这是我为给你们交的一份作业。对，所以其实就是他们每一个专家，我是他们带出来的，他们培训出来的。但是呢，就是在医学知识上面和在对医学的理解上面，确确实实是这样哈。但是可能在人文的方面，可能会我们会一起平等的去进行探讨。那像你刚才说的，我从写这本书之前呢，因为已经有了八年的这个媒体从业的经验，而且我在做人物呢，是在写这本书之前的大概好几年，我就开始专注于写人物，写医生的人物。如果是要到两年前，几年前，两眼一抹黑，真的不懂，你可能就是一个小跟班跟到医生身边，但现在我在写这本书的这个专栏的过程中呢，就你会有已经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信心了，
0: 而且
1: 因为有一些沉淀了，
0: 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包括从这个经验来说，甚至包括一些就是这种彼此之间的那种认同也已经增强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因为在这本书之前行业里面基本上已经对戴戴也比较熟悉了，因为之前也做过一些写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文章，大家都比较认同，所以说传播在医疗圈里头传播也比较广，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大家这种信任感本身是有的。
0: 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来做我的直播节目的很多专家，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到现在为止也是
1: 七年了。
0: 对，那来做我节目的专家经常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去进行一些交流，讲到一些东西，最后的时候我会留一个篇幅，那和他去沟通一些他内心的东西。我记得我讲听那些医生讲的时候，有时候哎呀我也特别难受，他那边医生眼泪就下来了，好几个专家真的是哭在了当场的，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眼泪哗哗的，他止不住，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他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如果触及到了他内心的一些
1: 最柔软的地方，
0: 深层次的那种东西，如果说我们彼此有一种温暖的这种氛围存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敞开心扉，我才发现他只是一个软弱的普通人，真的是这样。
1: 没错，我之所以写这个的原因也是在于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写医生的那些报道 可能一些传统媒体的一些报道，你会看到说把医生真的是很多的脸谱化、面具化，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子往里头套，就是恨不得就是几十年给老百姓看病不收钱，免费看给看病啊，然后甚至就是怎么在医学的领域里怎么个坚持，怎么个坚韧，
2: 对，
1: 就完全
2: 吊瓶也不下手术台，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2: 想都想得到，
1: 对，所以说就这种文章其实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有很多的医生的朋友，我会发现你跟他们一起吃饭，你跟他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他们有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骂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被很多现实中他们这种压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触动我的，说我说那我要去写他们的血和肉，要写他们的汗水和他们的眼泪，要写他们的悲欢和离合，要写他们的各种你所看到的而别人可能看不到的东西。
2: 是的，对，我们的节目呢，健康中国经常会讲一些疾病的科普，我们会感觉到医生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在教给你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什么少吃肉啊，多喝水啊，等等这样的，
1: 管住嘴呀，迈开腿呀，
2: 因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高年资的医生，在给你讲最基本的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甚至这样浅显的道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体会他会苦口婆心的把我们的所有的受众啊当做一个甚至像孩子一样的那样的去呵护他们，而我们忘了，有的时候会忘了这个医生本身也是需要去呵护的，你像他们成天到晚的这个工作是很艰辛的，几乎没有自己个人的时间，打个比方说某一位医生如果跟我说啊，那个刘红哪天我请你吃顿饭，你不要想五年之内这个是实现不了的，
1: 没错，
2: 很难，
1: 发一个短信你可能发完给他发完以后可能好几天才给你回过来，
2: 对，这个不是说他忽视你啊无视啊或者是什么，而是他真的很忙，
1: 对，
2: 他看那个短信要噔噔噔噔排下来，
1: 对，
2: 排到你了可能才去看得到，
1: 对，
2: 特别要体谅他们的这一点。
3: 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生命，写医生的故事让戴志月从另一个视角去认识生命，真正的医学有着科学的光彩，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好奇与深爱让戴志月投身于医学人文类的报道，挖掘有温度的医疗故事，传递最人文的医学情怀，健康中国特别报道，遇见戴志月。
2: 我特别喜欢你的书，包括你的文章，我看过很多了啊。有一点就是，我就觉得是不同，不一样的。不同这两个字呢，其实可能涵盖很多方面，写作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啊，选取的某一个点也不同等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的东西不是冷冰冰的，甚至不是那种高歌颂扬的等等，但是就能够润物细无声，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站在你的身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极力的把这本书要推给大家，让大家也去了解一下，了解医生背后的一些故事的原因。
1: 其实我在整理这个书稿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专栏，在我的媒体自媒体叫医生医事的这自媒体上，大概一期一期的往外推，一个月一期再往外走。我在整理书稿的时候呢，其实是比那个微信上的文章还要增加了50%的内容，新的内容。
2: 我觉得戴戴的东西就有一个特点啊，我看进去了，我一时是停不下来的，不到看完停不下来。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你对我的偏爱哈是这样，还有一个是因为写的这些人你都认识，你
2: 可
1: 能都熟悉，对，你都会熟悉，然后你会发现，哎，我写的这个东西正好打中了你对他的认知，哎，确确实实是这样。
2: 说到我的认知。不重要啊，我想问问你，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医生朋友，就像我们书里的这些主人公，他们在看了你的文章之后，我很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反应，有没有哪些会让你觉得，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有这样的让你很触动的反应吗？
1: 有，像比如说像里头有一本叫这个魏立慧教授
2: 啊，对，这是妇产科的非常有名的一位专家，
1: 对，他以前是北医的副校长，然后是北大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因为他已经70岁了。 啊，所以他的那个就是主任也卸任了，然后所有的行政职务都卸任了，
2: 但他依然是名声在外。
1: 对对，他依然像去年的这个这七年的 HPV 的宫颈癌疫苗的 PI、就是整个主要研究者，他是总领，他是这个叫 leader， 叫那个leader PI
2: 带头人。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整个就是还在带着很多的临床研究，
2: 这个很重要，这个研究。
1: 对， 对，然后他呢是其实他跟我讲了有很多的东西，包括有他自己患肺癌的经历。
2: 哦，
1: 对，这篇文这个书里面呢就写到我自己写的几度落泪，就是这种文章、就是这个内容，这、就是一个。第二个，我还是在写他的 HPV 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在除了这个文他本人的这个文章，我还写了很多 HPV 疫苗的文章。那后来他跟我发来信息说，他说戴戴，我特别感谢你给我写了这一系列的关于 HPV 的疫苗的报道，也帮我理清了思路。
2: 哦，
1: 对，那你就会很高兴啊、哦！原来你本来只是说你自己的工作，没想到你对医生也能有帮助，甚至你能给他梳理一下思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尤其是一个那么资深的，都70多岁了，你也可以看得出他的谦卑。他的这种谦卑和这种心态的开放，他不会说因为你年纪小啊，你可能不到我年龄的一半是吧？然后但你还是个外行，但是你说的话、对我来说有帮助，我也会，他也会去思考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的，把这个整个思路给他理清。所以这是他的。那还有像比如说沈凌教授，也是两位女教授，他们都属于这种比较感性，然后对自己的总结也好，或者是说对自己的内心是非常的很细腻的去剖析自己内心的。沈凌教授也是跟我讲到了有很多，就是关于他年轻的时候遇到的几个跟他同龄的患者，然后结果患者在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他的那种心理路程，也是坐在我面前就掉眼泪了。
2: 嗯，
1: 已经是20-30年前的事情，他都还在为这种事情，还是在依然是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跟病人交朋友了。
2: 是，其实我觉得医生啊，如果说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我们其实应该把如果去掉，每一位医生都是有丰富情感的，这样的
1: 没有这种悲天悯人、没有这种情感，没有一颗柔软的心，他是做不了医生
2: 的。是
1: 的，
2: 没错。但是如果他太投入的话，他会无法自拔。
1: 没错，
2: 他等于说就像肿瘤医院，咱们举个例子，您这个里边会有很多
1: 肿瘤
2: 专家啊。
1: 对
2: 对，那么肿瘤医院他会难免的遇见人来人走啊，一位亲人的离世，
1: 这是必须的，
2: 让一个家庭，
1: 这是必然的，
2: 很难承受。他可能天天要看见这种生离死别。
1: 对， 对，
2: 那岂不是要从早哭到晚？
1: 对，
2: 是。
1: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说医生冷漠，有人会觉得说医生冷漠，你看我都这么的病痛了，你医生你跟我说话还能那么冷静客观，甚至没有笑脸，对吧？那对医生来说也很纠结，就像欧阳涛教授说的，那病人进来了，他明明是癌症，我冲着他笑，那对病人心里会怎么想呢？所以说我们怎么看待医生的微笑，对不对？所以你我们医生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可能他像欧阳涛说的，我不希望病人从我的脸上捕捉到他自己去随意去猜测太多的不必要的信息。我希望他从我的语言中，我给他什么，他希望他从我语言中接受到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从我的神态呀、我的表情啊这方面去接受他不该要的一些负担，那会给他带来额外的负担。
2: 是这样的，的确是因为有的时候医生你会看到他几乎是不抬头的在工作，他会仔细的看你的研读，你的这个诊断报告，还有一些检查的数据啊，这所有的资料，但是他并不会说哎呀我对你笑容可掬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很少是这样。但是从病人的角度来说，这个病人几乎俩眼睛就是盯在医生的脸上。
1: 没错，你的脸型任何一点表情他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2: 对，而且会无比的放大，
1: 而且去猜测。
2: 是的，所以我觉得、
1: 这个、可能刚才笑了，突然间笑容收住了，是不是我的很严重啊？
2: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在诊室有过这种采访的经历，医生会被埋没在患者中间。我记得那个我那会儿做小儿心脏内科的刘英龙教授，他是先心病，
1: 我也采访过他。
2: 对，我不知道你在他的诊室有没有那种感觉，你找不着刘教授在哪儿，因为他被人呼住了。一个孩子有爸爸妈妈，有爷爷奶奶，有姥姥姥爷，这家一块八个人。
1: 对，
2: 对，所以都扑在那个病房那儿，你不能让谁不进来。他说那我是家属，我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情况的。
1: 对，
2: 最后就是我们看不见 刘云龙教授的头在哪儿。所以这个情况下嘛，那他们因为孩子更加关心，可能那种表情的
1: 对
2: 解读会五花八门，五光十色，
1: 对，
2: 所以对医生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弄好。
1: 对对对，是这样。你在跟他们医生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中，你会以前会觉得说啊，医生你给我一个笑脸都没有，对吧？但你在越来越了解医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在面对生命的时候，所以也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也就是我在走这条路，因为走了两年，这两年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的一点点去思考，一点点去丰富你的想法，最后我提炼成了一句话，叫从医生认识生命。
3: 在《遇见》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戴志岳这样总结：医疗只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贫穷与金钱的对照更加集中而且突出。中国的医生需要什么样的人文？面对各种诱惑，医生如何坚守自己的初心？在《遇见》这本书中，14位专业医生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医生这份职业的感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我就是从你的文章中，你在讲这个医生，在写他本人，但是我能从你的文字里边发现很多的细枝末节的，生活上需要去注意一些什么呀？等于你把这个科普没有用最干巴巴的方式，病因、症状啊，那么治疗方式、诊断方法、预防方式等等，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大的流程去常规的流程去给他报道，而是把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融进了你的这个文字当中，真的就是润物细无声。就好像我自己的妈妈在跟我说一件什么事儿，今儿你吃这个，那么可能就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啊？这样的，你是不是在做的时候刻意的这样考虑，还是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呢？
1: 实际上你写医生哈，这是避不开的，
2: 难免
1: 绝对不可能避不开，肯定是避不开的。这些内容，我一直在说，我这本书它是一个医学人文的书哈。
2: 不着痕迹的那种，
1: 对，它是医学人文的书，但是我自己在整理书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啊，以及我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那你会把你想你接收到的信息，你都会想要写进去，这里面就包括很多的医学科普的东西。那所以我在这本书，我对它的还有一个总结，我说它其实也是一个方法论。因为我们一常说到科普，它就是方法论。你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不就是方法论吗？那实际上我觉得我这本书它也是一个方法论，就是在可能我的方法论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不是说这么去说那个，就像你刚才总结的，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就告诉了你这些知识。那我可能从我的角度，我是直接从最顶端的这个人物，他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这种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的大局观，对这个疾病的大局观。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经常是会要找纵坐标、横坐标，然后你最后发现你的这个病情是在这个纵坐标的哪个位置。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让你自己去寻找，说你可能如果是说一个患病的人在看这篇文章，比如说肝癌，他可能会去从这里面就会去找到说我的肝癌的现在是在哪个位置上，黑色素瘤我现在是在整个疾病的哪个位置上。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会对这个疾病做一个定位，它在整个医学里面这个疾病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它的难易程度、治疗的难易程度啊，然后以及它的生存的时间啊，以及它的这个在这个治疗的所有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在整个肿瘤的一个哪个位置上。比如说淋巴瘤，可能它就是一个比较好治的病。
2: 他对化疗会敏感，
1: 对，他可以比较好治的病，对。然后这个里面像那个朱军教授，他就会说，他甚至我的标题就直接说，如果我这一辈子老天一定要我得一种肿瘤的话，我选择淋巴瘤。
2: 对，
1: 那 当这个标题当时我们内部哈、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说你这个标题太晦气了，你这不是在
2: 是，
1: 但是当我去跟这个朱军教授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朱军教授说我很喜欢这个标题啊，这话就是我说的而且我也确确实实是这么认同的，原因是在于淋巴瘤好治，当然不如甲状腺癌好治哈，就他说淋巴瘤好治，还有一个得淋巴瘤不会那么快死去，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体会说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些人活到80岁90岁都不明白的，但是你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在患了淋巴瘤以后突然间他就明白了，那其实你会把后面几年活得非常的精彩。
2: 对，其实这种相对来说凶险程度不是特别高的这种肿瘤，等于是给人有一个机会让你去重新认识
1: 生命，
2: 认识生命，
1: 对，
2: 让你重新去调整自己，又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对某一种疾病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不用怪我们一下子把话说的那么透，把这个题目就定的那么看起来好像有点触目惊心，但实际上还是充满了情怀的，充满了一种关爱的啊。
3: 从事健康报道10余年来，戴志月采访了数不清的专家，跟过无数次门诊，看过许多台手术。第一次看手术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哪一台手术又让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呢？让我们继续聆听戴志月的讲述。
1: 我第一台手术是印象是最深的哈，当时我还在健康时报、当时那个孙明忠教授9个小时一直不动，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2: 手底下在操作，然后
1: 他还因为当时还是他在安贞医院做第一台全主动脉置换手术、1期全主动脉就一次性的把整根主动脉全换掉，那么所以当时就光他的操作时间就是9个小时，还没有包括前面的、就是他的助手们就是开皮呀、那个这个开胸啊，以及做一些游离呀、然后以及这个手术之后的止血都没有，就只是那一个，据说那个手术大概前前后加起来有20多个小时。
2: 天哪，其实我们在去抱怨医生为什么不对我们笑脸相迎，为什么不对我们笑容可掬的时候，他真的掬不了，他太忙了也太辛苦了。我会看到很多医生，就比如说啊、您采过的魏立慧教授，之前我就曾经听说过，他就是从早上8点钟进到这个诊室，和8点之前他还有很多工作，比如说查房啊，比如说交班啊等等啊，病情的交接等等，从他8点钟进到这个诊室一直到1点半2点才能离开，这中间不能喝水，不能去厕所。我觉得这个如果对常人来说偶尔一次两次可以，但是他们长年累月就是如此，你真的不能再奢求他们做更多了。
1: 魏立慧教授我特别尊敬他的还有一点、你给他的东西他不过夜、他不过夜、也就是说白天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他忙完了之后，他晚上在处理邮件，他的邮件是不过夜的，所以每次我给他的审稿，他哪怕是凌晨2点3点他都会给我回过来。
2: 天哪，
1: 我特别心疼、我特别心疼，在我在给他审稿的时候经常是这样，就是我就说您没关系，过两天给我也可以，他说不行，他说我过两天我可能被就别的事给打扰了，我就忘了这事儿、
2: 他可能说别的工作啊或者是什么。
1: 对，但是像你刚才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医生、我们要体谅医生没有笑脸，对吧？他的有很多的原因，包括刚才说他不希望你从我的脸上捕捉到一些不需要
2: 的
1: 一些
2: 信息
1: 对对对，给他、给病人带来一些负担，这是一个。但第二个还有一个方面是吴一龙教授，也是我这本书里头写到的哈，他是一个在人文方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反思、那我这本书里头就写到了吴一龙教授的反思精神，那么他就提到了一个，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医生在前面两个小时门诊的时候的前面两个小时他还能够对病人很有耐心的这种保持着微笑很有耐心的去给病人看病，那么他是一个不错的医生。那如果在他3个小时他还能保持着耐心，那么哎，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但是他如果是他在出诊四个小时他还能保持着耐心，那他真是已经到了一定境界的医生。如果他看了一个上午到最后一个病人他依然保持着耐心， 这个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到位的一个医生，
2: 太难得了。
1: 对，
2: 可是我们大家都是人呢、啊、肉身凡胎，我们不是神仙啊，不可能餐风饮露啊，这样下来搁谁都受不了的呀，不得了。
1: 他生理上是会有极限
2: 的，他是个人呢、啊、
1: 对、嗯、对，所以他会说医生一直是在修炼中，他是说到最后，如果你最后一个病人你还能保持着耐心的话，那么你真是已经修炼到非常到，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修仙、嗯、那已经可能是修仙多少千年的一个医生了。对，
2: 嗯，那其实戴戴讲的这些故事啊，我们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更多人是不知道的。关于这些遇见背后还有哪些让人感动的事情，还有哪些让我们觉得很触动的经历，在我们下一次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继续来聆听戴戴的讲述。好，朋友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找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在这个报告气象之前，还是要告诉大家，你出门要带把伞，因为外面正在下雨，而且这个雨呢，虽然不是泼盆大雨，但是下得蛮紧的哦，也是真的需要有防雨的工具的，所以提醒您，今天的最高气温78度，最低67度，现在的气温是70，空气品质是28，很好啊，今天空气品质很好，好像多下雨哦，空气品质就会好一点。风力11级，体感气温70，所以今天是稍微有点凉的哦。如果您是比较怕冷的体质，请多加件衣服。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06分，道琼指数涨了 352.59 点，指数是在 51946.73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589.32 点，指数是在 25032.26 点。首先因为今天10点钟的整点新闻啊没有播报，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新闻跟大家大致的过一下啊。首先就是参院新冠听证火爆，佛奇巨达百次，分歧加剧，佛奇援引这个沉默权，保罗怒批藐视国会，下周表决追究。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29号在共和党主导的参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上百次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有关他应对新冠疫情的问题。听证会场面非常的火爆，而且充满了争议。多年来，两党因为疫情起源和应对措施而生的分歧进一步的加剧。伊朗突袭美军约旦基地，美沙联手回击，美空袭伊朗及伊拉克亲伊朗民兵，股市跌，油价升，战事升级。AI 巨头砸数亿遭手上万电工木工等等，推学徒制培训，确保足够工人建造营运数据的中心。纽约市时报29日报道，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在招募成千上万名电工和木工， AI 发展的未来取决于能够承担出众体力活的技术行家，新一代的电工是 AI 公司关注的焦点，纷纷投资数亿手笔，确保有足够的电工人手来建造数据中心并维持营运。谷歌便推出一项规模5000万元的计划，打算未来3年在指定地点将学徒制招收人数从每年19500人提高到30000人。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则耗资1亿元位于德州的数据中心扩大培训的管道。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地方新闻。纽约州200元能源补贴最快9月可以发，超过820万纳税人符合资格，但发放时间在普选前，或处遭质疑有选举的考量。纽约州最新一轮能源补贴支票最快将在9月寄出，超过820万名符合资格的纳税人渴望收到最高200元的一次性补助。不过，这项由州长霍楚和州议会纳入预算案的10亿元计划，发放时间落在11月普选前夕，也引起了共和党质疑，带有选举的考量。好的，这是今天带给大家大致的一些，这个今天的主要的国际以及国内的重要新闻。让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的，我们首先来分享的是有一个首例啊，就是海关要查手机，他胁迫密码删资料被起诉了，公民路径也遭盘问哦，你别以为你是公民就没事了，交出的手机密码呢一按即销毁内容，这个是触犯了妨碍司法的重罪。美国公民尼克去年入境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森国际机场的时候，面临海关和边境的保护局拦下盘问，要求检查手机。尼克后来提供给执法人员的一组号码，其实是使用于紧急状况下保护隐私，俗称的胁迫密码的胁迫解锁码，触发安卓手机系统立刻就清光的资料，结果遭到联邦检察官以妨碍司法重罪罪名起诉。纽约时报分析，这是利用胁迫密码清光手机资料遭到联邦起诉的第一个已知的案例。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呢都进出海关啊，那么进出国内跟别的国家，可能去旅游，可能是办公室，可能探亲等等的，但是现在海关呢查看手机好像也蛮普遍的，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你清除了所有的资料，反而是你犯法了，他说你是这个妨碍司法，妨碍调查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呢，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他们就去国外旅行也好，探亲也好，心里就很不舒服。他说回来的时候呢，过海关呢，总是会觉得好像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来盘查，或者是要求你做些什么事情哦。这一点呢，大家心里有数。接着就是爽身粉会致癌，官司呢交生。愿意付出55亿来和解，他摆脱7.6万件缠讼多年的索赔案，金额可能加码，公司仍然否认致癌。听到这个也蛮恐怖的哦。我相信，不管你是来自台湾还是什么地方，或在美国，用娇生的爽身粉好像蛮普遍的，大家都觉得这个牌子很可靠哦，你不用担心。他一定会正常的运作，正常的来保护你。我自己呢也用过，但是我不是常常用哦，我只是以前偶尔会用一下，但是很长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没用。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用，所以也提醒大家，他虽然愿意赔，愿意付55亿和解。

0: 是他仍然否认会致癌。我觉得这件事情到底传颂了这么多年，到底我们的科学这么进步，难道不能够查出吗？我的应对方法就是不用嘛，这个胶质又不是日常的必需品，你非吃非喝不可啊，就不用是不是比较安全呢？我相信这对他们胶质来讲，不管是会不会致癌，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挺困扰的事情。只是因为大家心同此理嘛，那我干脆就不用了，是不是呢？好的，那甚至会对别的产品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疑虑呢？接着也是这个有关健康的，侵袭性的霉菌风险高，1/3住院患者都死亡了。首个研究，气候变迁以致导致了感染率上升，老人家啦、癌症的患者啦、免疫系统弱者比较容易遭受侵袭。联邦疾病防治中心最新发布的首创研究结果指出，侵袭性的霉菌感染的威胁一直被低估，它可以致命的威胁未得到应有的重视。CDC 的研究人员在亚特兰大地区的医院展开长达5年的追踪监测计划，结果共发现约450例霉菌感染病例，有1/3者住院期间死亡。有关研究的报告在本星期发布了。研究及负责撰写报告的 CDC 专家他表示，研究的目的是要更好地评估侵袭性霉菌感染的普遍程度，因为政府从未强制医生及医疗机构报告这一类的病例，公共卫生部门难以及时追踪实际的感染、住院与死亡人数，而这次可说是第一次对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所谓的，他是说随着气候的影响，比如说有大风啊、飓风啊、洪水啊，以及其他自然灾害频发而且更严重，接触霉菌是一再发生的原因。我相信霉菌它真的是蛮广泛的很多人都会有接触过或有知道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小心一点。接着我们要分享的也就是跌倒在并且困在浴缸9天呐、独居的一位妇人，她的一个举动捡回了一条生命。她82岁，她背痛爬不起来，她就用脚转开龙头喝水求生，一直撑到亲人报警破门。北卡莱拉纳州日前发生一起奇迹的生还事件，有一名82岁独居老妇今年6月在浴室跌倒摔进了浴缸，而跌伤背部剧痛无法拔出，受困长达9天。期间呢，靠着用脚转动浴缸水龙头喝溅到脸上的水维持生命，最后因为哥哥察觉异状报警，警方及时将他救出送医，目前已转往复健中心接受治疗。提到这个呢，我们是非常觉得他很有智慧终于捡回了一条生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浴缸真的是不要浴缸。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家就是你不要泡澡嘛，你就是用淋浴的，其实我自己也是用淋浴的用淋浴的，那你就不要浴缸那个可以加在浴池里面加装这个扶手。这一点呢，对年纪大的人来投资是绝对绝对重要的。我觉得这样子，你到很多的旅馆啊、hotel 啊，或是我到朋友家呢去旅游去探望的时候，他们很多浴缸就是没有很高的，没有浴缸嘛，你不用抬高腿去跨过去，那就是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就是说你是站在那边淋浴而不是坐那边，而且你坐的都是一些防滑的一些材料，那么再加上扶手，那就要安全多了，因为你就算不小心摔跤了，也可以拉着扶手慢慢的站起来。 这一点呢，是我觉得这一点的投资是绝对需要的。我自己呢，也是在，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也希望能够做一个这个投资，能够感觉到更安全一点。好，这也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如果你家里还是浴缸的话，你是不是要匀出一点钱？好。诶，州政府不是要发200块钱吗？再加上自己的投资，当然200块钱应该做不了，那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更好的。至于纽约州200元的一个补助，你说在这个时间段呢，能源补助，他说在这个时间段发呢，当然会让人家考虑到说你是不是为了选举啊，在大选之前啊来发放这个200块钱。说真的，政府呢自从口味啊很多事情来发放金额的1000啊1200啊等等的不等，所以现在发200元好像我觉得啦，大家的感觉是不是比较无感呢？200块钱嘛，你真的200块钱到现在真的你去超市买一些吃的喝的哦，用不了几次就花光了。如果你家人口有2位以上3、4位的话，真的用不了多少就花光了哦。到底对大家的投票会不会产生影响？可能会吧，多多少少我觉得可能会。但是呢，我觉得政治人物呢，这个会真的是做很多的动作来，可能来帮助，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碰巧了，但是在这个时机就难免不让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谓的就是说你正在，你有权在握在位的人要竞选连任比较容易，就是他手上有很多筹码可以用，而且是合法的筹码，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对不对？而且呢，一谈到选举呢，我就觉得很多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呢，政治人物呢，他们呢都知道一件事情，你在选举的1年前2年前他们就不会采取很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哦。那如果伤筋动骨对他的话，或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也懒得用，或者做一些不当的事情，人家就说啊，那时候大家人民都很气愤啊，都会觉得哎呀，你这样做对我们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但是他们不会太在乎，因为大家都知道，都说啊，选民的记忆是很脆弱的。你在1年前2年前做的事情呢，他们可能你在选举之前你再做点这个好事，那么立竿见影的事情，那大家选民就把以前的事情就给忘掉了，看到眼前有好处了。这好像也是人性啊，这是很多的政治人物要用的，要利用的一件事情。选举嘛，你说，所以我常常讲，我说选举啊，有时候对很多的这个你说是完全的民主，当然现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是觉得它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合法呀，只是一个选举的一个策略它要懂得人心，懂得怎么运用那么这也是我看到以后这个所有的一个感想。接着呢，就是讲到这个参院新冠的一个听证会，我今天没有看，我昨天看了，其实昨天就开始了那听证会，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今天因为起晚了，比较没有去时间去调这些东西了。那么昨天看到以后，我就觉得哎，怎么搞的，突然这个新冠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2020年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才举办听证会，而且呢是佛奇那时候 在新冠的期间第一次发的时候是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佛奇是一个很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医生啊，他看起来蛮慈祥的，所以在昨天我看到了在参议院的时候听证的时候，这些议员们对他这个咄咄逼人啊，那种质询，就是好像你就是罪人一样，犯罪那种方式来咨询，用我一面做早上的事情一面在看哦，就会心里会有点不忍。我觉得人呢，对自己有印象好的人，然后看到好像是弱者哦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心里有一些不舒服了。后来我听了一下，我就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时间很久了第二个，我的印象呢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做得还不错呀，他并没有说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让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佛奇呢一开场就呛保罗，这场听证会长约3个小时，你看我只看了半个小时大概佛奇在开场白中指责保罗发起疯狂的运动，执着的想要起诉我。佛奇说，他把我叫到委员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说些什么，以此呢实践他多次公开做出的承诺想要把我送进监狱。这场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召集并传唤佛奇宣誓作证。保罗和佛奇素来不睦，保罗一直认为佛奇过去在国会作证时撒谎，因接受刑事调查，新冠疫情导致美国超过110万人死亡，引发保守派人士长期的指责。现年85岁的佛奇曾经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长呢达到38年，在2022年退休。佛奇协助领导全国应对新冠疫情曾经引发高度争议，2025年呢出获民主党总统拜登特赦。我看到了这一幕呢，就是下面他要讲的，就是说保罗怒赶走佛奇的律师，多名共和党参议员愤怒，甚至带有嘲讽意味的质询，佛奇不断的拒绝回答，暂时避免被控作伪证，但他的律师舍特勒被保罗逐出听证会现场。保罗表示，委员会已安排下周表决是否认定佛奇藐视国会。共和党员呢批评佛奇在新冠期间，我们来看看他的题目是主题是什么。他说提出了建议，指控他在封锁措施等议题上提供有害的建议，并且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未能坦白交代。在这个同时呢，民主党人大力赞扬佛奇在疫情期间的努力付出，并指这场听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主要是在陷害佛奇，佛奇不该受此对待。佛奇的日记呢也被会前被公开，在听证会召开前，保罗还公布了佛奇在疫情期间写下的1141页的日记。保罗在社媒指出，佛奇日记记录了他早期研究病毒起源的努力，私下写出的内容和他向全国公布的内容截然不同。川普说佛奇口罩决策错误。川普总统29号稍早在社媒发文，他说他在疫情期间不再依赖佛奇，是因为他认为佛奇在口罩封锁等议题做了错误的决定，并称他看了整场的听证。卫生部长小甘乃迪则表示，卫生部在政府财政中发现了佛奇日记，然后交给参院委员会。这是佛奇自2022年退休后二度回到 国会讨论疫情问题，超过150的一个传染病专家及科学家在听证前发表公开信声援国情。坦白的讲，我昨天看到了，虽然我没有看全哦，但是我看到了佛情呢，他的律师被强制就说不准在这个会内，就认为说你在这边，我们不欢迎你在这边，然后叫了保安，好，这个把他给请了出去，说是请了，就等于很羞辱的方式。我看到我因为我们都是经过这个新冠过来的，那时候新冠刚刚爆发的时候是川普总统在任第一任期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感觉呢，是所有的官员都没有讲实话，但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来判，那时候我真的就很不满意，我觉得你们就说判断你可能很多事情不愿意讲实话，是怕引起这个大众的一个焦虑不安，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基本的就是说你要戴口罩你要保持距离这个应该封锁一些场地或者是比较传染比较多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人命啊。你可以说我很多事情免得大家焦虑或者引起不必要的一个骚动或恐慌，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像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有的事情呢政府可能会有所忌讳，或者有些事情发以后你不能马上公开的把他讲出来。我一直讲说我保持的态度就是，如果不能在表面上说出来，那我们就不发表，情愿不发表，而不是用谎言来替代这是，那当然我的范围比较窄可能可以这么做。那其他的呢，真的是事关重大，事关很多人的人命的时候，好像基本的原则要守住。我的印象呢，是在那个时候呢，政府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没有说实话。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还说，哎呀，这吃点什么消毒剂干嘛就可以了等等的。我们不能怪他那时候新冠的刚刚发生，你根本就不知道，措手不及不晓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可能会发表一些让你感觉到很奇怪的言论，但是那时候几乎是天天都有这个发布会川普总统带领的。那时候我的感觉是，佛奇他可能没有说出一些话，但是呢，他可能，但是我的感觉是，他有所顾忌或者他有所压力。不能真的讲出一些实话，但是我觉得他的基本的专业他还是守住了，还是会透露一些真实的一些状况，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的感受又是如何每个人可能看的角度不一样，那时候我看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呢，我昨天在看到的时候，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语带讽刺或者是讲说死了多少人干嘛，好像就是佛奇一个人促成的，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推到一位这么有经验，而且我认为他其实是做到了他应该他在那种状况之下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那时候我们可以讲说美国的很多的应对呢是有点乱有点惊慌失措，我们不管怎么讲，结果一直要促进 研发这个疫苗的，那时候是在川普总统任内，是他任的。我们对他有很多的讲法，虽然不能认同，但是确实是他任内的时候一直督促要研发这个疫苗的，这一点我们也不可否认。我经常说我们就事论事，我们小老百姓用小老百姓的立场来看。但是昨天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在这边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回答他们的非常尖锐的语带讽刺的这种问题，甚至有的参议员简直就是变成说是自己的舞台，抓着麦克风就不放，长篇大论在那边讲又是多少人死了，多少小孩子死亡，干嘛这种数据这一点呢是让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而且事隔这么多年，你们早干嘛去了，对不对啊？事隔这么多年这是我看到的，我蛮 shock 的，昨天看到以后我蛮震惊的。我一向对我觉得这些议员都是被选出来的，我们可以讲说是民选的官员。以前我记得有一位资格非常资深的记者呢，他就讲，他说我们不能说他是什么官，而他是民选官员，这点也是你无可这个绝对讲的。那么你既然是民选官员，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实事啊，真正的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在十几年以后啊，多少年以后，然后呢，在我相信那个时候很复杂，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并不想去在事隔这么多年以后再去把哪一个政治人物给揪出来，而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以此为一个借镜。比如说美国的口罩不够，手套不够，连医院的医生都没得用等等的，自己没有生产，因为中国爆发了那么中国自己都不够用，中国有多少人口啊，结果呢当然没有办法生产。那之前呢，中国先出来，然后这边的很多华人呢都买了口罩啊、手套啊寄回去。我记得那时候真的乱得一锅粥，台湾也后来发现，我还赶快好不容易各地方去收集了一些手套啊、口罩的寄回去台湾。结果后来美国爆发了更严重，台湾人又寄回来给我，他们那边比较能够控制住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一团乱，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了应该怎么做了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检讨的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在当下自己这么快，当然是很多人买了寄回去，但是好像是说美国生产的实在也太少了，因为这种利润太低，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所以会一下子就造成了这个酒精也没有了，消毒液也没有了，手套没有了，口罩没有了，这也是让很多的医生呢就束手无策的原因之一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往这方面来讲，然后这个公共卫生应该多讲究一点这个事发以后的一个紧急的处理状况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事发之后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而不是拉出一位这么资深的老先生、老医生出来就当一个罪犯一样在这边这个语出咄咄逼人那么他们讲佛奇的千叶日记呢，他说他是沾沾自喜，疫情期间成全国的焦点，昔日防疫大将写下见识，川普信任，自负便有名，参议员保罗曾主张他坐牢，他们俩好像一直都合不来，斗智斗法呢，佛奇有特赦令，藐视国会有罪吗？这个国会自己是不是应该看看这个时机，或者为什么这时候先出来等等的。我觉得第一个，我昨天看到以后第一个 想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先出来，为什么把责任推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你们两个以前是不和，但是我一直说这个事情归事情，你不能这么做啊。那你也知道很多的研究员啊，或者这些医生参与的都在支持佛企。前任国家过敏科的这位院长以及前白宫疫情因应小组重要成员的佛企29号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之前呢，委员会主席保罗周末期间公布1100多页的文件日记，他质疑佛企是否对于新冠病毒起源误导社会大众。保罗公布的文件来自2019年12月至2022年12月之间的佛企私人的日记，内容包括佛企对新冠病毒起源的个人看法、白宫状况室与新闻简报室发生事件的记录，以及佛企因为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事件大量接受媒体访问的记录。保罗对佛企呢发出传票，要求赴委员会作证，说明率领疫情因应小组期间的决策。保罗先对媒体表示，传唤佛企的目的是让他对疫情期间监督不力负责。保罗过去曾经主张佛企应该坐牢，但佛企获得前总统拜登任期结束之前给予预先的特赦。佛企呢日记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包括以下的重点：新冠病毒起源，佛企长期主张新冠病毒最可能的起源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也就是所谓的跨物种传播的理论。但佛企日记写道，在2020年2月的辩论中，12名科学家对于最可能的状况为何并未达成共识，有两人认为病毒是自然产生的，其余成员则认为病毒可能曾在实验室中被研究或操作。他说，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可能。保罗28号对媒体说，从没见过有人的公开发言与私底下真实想法如此南辕北辙。佛奇2020年1月26号在日记中写道，武汉市场验出病毒的几周之前，感染就已经开始传播，市场是病毒传播的放大器，而非最初发源地。保罗认为佛奇有误导之嫌，他形容川普记者会胡扯。佛奇在日记中把川普总统出席的新闻记者会描述为让人痛苦不堪的扯东扯西以及意识流。那么回顾上电视与名人互动，85岁的佛奇在日记中多次描述和芭芭拉史翠珊等等这些名人的往来情形，回顾疫情期间数十次登上全国电视网的记录，以及每周和媒体记者的互动。他写道，我是全国最有名、讨论度最高的人，也是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人。我觉得日记它是揭露这边啊，那但是呢我们也应该要分辨一下。我觉得我还是站在，我觉得佛奇他是完全站在一个医者跟一个科技人员、医学的科技人员的这个角度来做事情，我的感受是这样我也觉得不管是国会或是这回举办的参议院，他们应该秉持着比较客观的方式，而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做这些事。当然我不晓得是为了什么，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记得在川普任内，后来把佛奇换掉，然后取代是一位女士，她才是真正的 follow 的政治方面的方向，没多久就被大家给攻击下去了。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很多事情呢碰到了政治上面的操作，或者是另外的一种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真的，我刚一开头就讲很乱，因为大家都没这样的经验，都是在摸索到底这个起源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当前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怎么样阻止，怎么样子来封锁，怎么样子的来保护大家，怎么样让大家呢保持距离，戴口罩啊，多消毒啊，多洗手啊。我觉得应该早早的发布这些事情才是真的啊。坦白的讲，我们讲的这个很严肃啊。我是觉得哦，那个时候呢真的被吓怕了。后来呢有机会买到口罩啊手套，那时候还在不是完全放松的时候的时候呢，我买了一堆，买了一堆哦，到现在还在那边。所以现在任何时间要戴 A95 也好，什么样口罩，平常的医用口罩啊，或者是布的做的口罩，我都有，随时都可以戴哦。那时候被吓怕了，所以讲起来有血有泪了。就是当那个事情爆发的时候，我记得纽约的国际机场还挤满了人，很多美国人要回来，结果在那么挤满，那就是一个传染源呐、啊！大家挤在这边，密不透风哈、哦。那个时候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觉得才真的应该检讨这种事情，就说如果有突发事件该怎么办？啊、哦，这是我看了以后的一个感触。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的感想如何啊？很多事情呢，我也问了很多美国人啊，他们的感想也就是觉得，哎呀，政治就是这样的。中国人说的政治是最黑暗的，那很多美国人就说这也是政治的一种手法啊。所以说，真正的要探讨的，我真的希望这些由人民选出的民选官员能够做实事，能够苦民所苦、哦、能够真正看见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哦、这个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这是我看到以后的感想，就事论事啊，就是我经历过新冠，看到那时候的当局是怎么处理的，纽约现象是怎么样啊，回顾起来既感觉到幸运，也感觉到心酸啊。既然谈到这事情，我就觉得大家不妨想想看，在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啊。在一届人家说共享这个幸福或者有好的资源的时候是容易的，在患难的时候才可以见真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法拉盛大部分的店都关门了，街上空空荡荡的，让人真的感到心酸呐、啊，都没有人。那时候法拉盛华人的超市只有一家坚持还在开，但那家坚持开的时候就排着长队，大家戴着口罩、哦、就是为了有一口吃的。那我家是住在最高楼，每次去买吃的是戴着口罩，戴着把身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不敢坐电梯，因为知道其实每一间公寓都发生这种事情，都有年长者或者体力比较弱的、免疫力比较差的人不幸就走了，那么一定是由这个电梯带着，坐了电梯走的。所以那时候就不敢坐电梯，就爬楼梯自己去排队，好不容易买了一点吃的哦，就爬了电梯，一层一层一层的爬上去，带着这些吃的，真的很痛苦啊。那时候呢我家是一直都会买多一点的这个 paper towel 啊，以及厕所用的那种卫生纸，抢卫生纸哈，好像蛮陌生的哈，卫生纸。但是呢那时候就疏忽了，就觉得每次放在那个地方你只要去拿就有了，就没有去检查，就快用完了。 不是快用完，已经用完了，心里就很紧张啊，就说没有卫生纸，只剩一卷两卷了，很紧张啊，到处去看都没有地方可以买啊。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是我老公他的妹妹远在佛罗里达州，有通电话嘛，他从那边说还可以有一点，他是用空运寄过来给我们用的，我真的是感动在心。后来中国的 supermarket 全关了，是我老公他的弟弟住在上州，他们那边还有很多一些美国的 supermarket 有开，但是规定的比较严格，就是限制人啊干嘛，他们叫我们开了一些他们要食物的一些清单传给他们，他们买过来，然后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送到我们家门口。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谁是真正的朋友，不管是有没有血缘的人，说不定有血缘的反而他没帮你，是不是呢？反而当然这是跟我老公有血缘的啊。那个时候打针也是大家都抢着去打呀，有了这个针大家都先顾着我打了再说啊，不会说告诉你讲哪边可以打针等等的哦。那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人性在那个时候呢显露无疑。那这一场灾难呢，我们不知道是天灾还是人祸，总而言之这场灾难呢就像一个照妖镜啊，也让你看清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谁是只会锦上添花的人，对不对呢？所以呢想到这边真的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一股心酸的心声啊，在这边可能你失去了至亲好友，可能你看透了一些人间的丑陋的嘴脸啊，可能你会很伤，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曾经是的好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是反而是最不支持你的人啊。我们不会去怪别人，因为在那个时候，但是你总是看清了一些事情跟一些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提到了这么在十几年前，2019年、2022年。2020年爆发的这个事情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很深的感触，所以我就对口罩情有独钟，家里堆了一堆，还是觉得好好好，应该这个样子哦。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我家现在口罩、手套、大号、中号、小号都有，都摆在那边。摆得整整齐齐的啊，那现在时不时就会检查我的纸够不够，卫生纸够不够等等的啊，好像是惊弓之鸟。所以看到了这回这样子的一个现在在爆发的这个听证会，我希望是大家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件呢能够有，当然会有结束的时候了，我希望是好的哦。这一点也是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些这个资讯，也是有感而发，感觉到说哎，人心难测呀，是不是呢？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告
2: 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啊，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它。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过去的，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6月4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啊，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中巴亚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他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 Imagine 这首歌曲他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 John Baez 的这首 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啊，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啊，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 Fly Away， 我们一块来欣赏。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aurice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的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啊，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
1: 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中午12点整整点新闻。有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纽约州现在有200块钱的能源补贴，最快在9月就可以发放了。超过820万纳税人您都符合申请的资格，但是发放时间是在普选之前，或处遭到质疑有选举上的考量。纽约州最新一轮的能源补贴支票最快就要在9月可以发放出来了，超过820万名符合资格的纳税人渴望会收到最高20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助。好过啊，好过没有200块钱美金。不过这一项由州长霍楚跟州议会纳入预算案的这个整笔在10亿元的预算的计划，发放时间将会在今年的冬天，要到11月普选之前，也引发了共和党质疑，这可能带有选举上的考量。纽约州府先前公布的时程是在9月到12月，霍楚办公室的发言人洛维特没有证实每一批支票的具体寄发的日期，只表示这一项补贴将从今年秋季会开始分别发放。一位尚未授权公开谈论细节的知情人士则对媒体透露了，支票会在9月、10月这两个月当中会送达。而据了解，这个款项是纽约州府为了纾解电费上涨的压力而推出了这一项能源补贴计划。州府也预计2024年全年居住在纽约州并符合所得门槛的报税人将自动会收到支票，不需要重新的或另行的去申请。而夫妻合并报税者调整之后，总所得不得超过30万元，单身报税者不超过15万元都可以受惠。这是纽约州给出的200元的能源补贴。而据了解，目前呢，金额是依照你的收入跟报税的身份来做最后的决定，最高也只能够补贴到200元。霍楚也表示，这个补贴主要在面对高电费跟生活成本的家庭提供一个及时的纾困。他也说，州长多次性指出能源费率过高，这笔支票是为了减轻在住户上的负担，并且把各项价格上涨归咎于在华府方面的政策。不过在 Suffolk County 共和党州议员 Murray 则表示了，选举在9月10月发放补贴并不是一个意外。他也说，民众固然欢迎这一笔钱，但感觉好像是在更大的伤口上贴了一个创口贴啊，这个创口贴就是所谓的 OK 泵。共和党人则认为，州府应该在目前处理高能源跟生活成本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发发钱就了事儿了。这也是纽约州连续第二年在秋季向纳税人寄发了一次性的补贴。霍楚去年曾经推动了通膨退税，也使用州府的盈余向居民发放了支票。 而当时共和党部分的进步派的民主党人士，也包括了财政监督团体，都曾经给出了批评，而这笔资金可以用于在其他公共服务或充实在州府方面的储备。不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纽约州的分会也表示了，补贴仍然可以为负担沉重的家庭带来实际上的帮助。这个组织三月份发布了50岁以上的州民在做调查，显示 84% 受访者的每月的账单比2025年增加， 56% 因为费用太高而让住家维持在一个不舒适的温度里。所谓的不舒适，就是因为钱不够，缴不起电费，所以家里没有冷气。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相关的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伦敦方面的一则新闻，今天日元对美元汇价在缺乏明显原因的状况下强劲上升了 2%， 这也引发外界怀疑这是日本中央银行跟日本银行出手干预了支撑。在格林威治时间今天13:55，日元对美元汇价来到160.20日元，一反上个星期跌到40年来最低的相关启示。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有关日元对美元的相关情况。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中国方面的北京消息，中国商务部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综合区的发展水准考核评价工作，而决定考核评价垫底的五个经开发而退出的国家级的开发区的行列。中国在最近已经开始大力整顿一些所谓的开发区，要求要有实质上的效益出现。中国商务部的网站对228家国家级的开发区在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准情况进行了全面性的考核评价，而决定考核评价最后的广东的揭东、河南的濮阳、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辽宁营口，还有黑龙江的大庆，要退出所谓的国家级的经开区，也就是经济开发区。他们除了要求部分国家级的这些经济开发区要退出，也就是要全面关闭，而省级这些经济开发区的撤并跟包括撤销或者是合并，就在目前呢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央官媒也在节目中报道指出，辽宁省已经撤并和将撤并的省级经开区呢有49个，其他省级经开区呢也正在推动相关的同样的改革状态，而决定的地区也包括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河南的濮阳地区、广东的揭东，也包括了辽宁的营口，也包括了黑龙江的大庆。这些地方呢都将要退出属于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而除了要求部分国家级的经开区要退出，省级经开区的撤并也已经早就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官媒在节目当中在6月也已经报道，辽宁省撤并撤的相关省级级的开发区居然有49个，其他省级经开区呢也进行了精简跟合并，建立地方政府在财力上的分成机制。这是在目前在中国大陆针对一些经济开发区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改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看一下来自波兰的一则新闻。今天在波兰有一则新闻报道，华沙在今天有一则新闻谈到，昨天深夜在波兰东南部村庄，在所谓的叫有一个村庄叫塔尔纳瓦可诺尼亚， 在田间坠落了一个不明物体，他们估计这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飞弹。俄国在昨天晚上袭击了波兰的邻国乌克兰，而最远达到在乌克兰西城市叫 Lviv， L-V-I-V， 利维夫。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了，塔尔纳瓦克罗尼亚距离乌克兰在国界只差不多100公里，而当时波兰当局也接获了有爆炸声的通报之后，他们在一个田地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大坑洞，也有四散的物体残骸。图斯克在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也对外表示，所有迹象显示了这是一枚俄罗斯的 KH-101 弹道飞弹，但我们希望能100%确认这一枚飞弹的型号以及到底是发自于哪一个国家。图斯克也表示了，由于这枚飞弹坠落在无人居住的地方，没有构成呢直接的威胁，没有构成伤害。如果它当时还继续飞行，我们也已经做好会把它击落的准备。随后他们前往事发的地点进行视察。俄罗斯在昨天深夜的进行了空袭乌克兰，也造成乌克兰有8人死亡，而当时波兰战机也紧急的升空保卫他们的领空。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在今天表示了，在凌晨3:40，也就是在台湾呢是30号上午9:40，在美国呢就是晚上的9:40，昨天晚上在领空侦测到了一个物体，不久之后它便从雷达上消失了。现在他们发现了在图斯克有一枚飞弹坠落在无人的地区。波兰内政部在社群媒体平台也发文了，表示坠落的这个物件造成了一个大约10公尺宽的一个坑洞。图斯克表示没有理由认为波兰是攻击的目标。他也表示乌克兰的战机飞行员曾经尝试击落接近波兰边界的一些飞弹，这也表示在波兰内地呢最近受到了在周围的其他国家的攻击，在这我们就不说是哪个国家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报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整点新闻。刚才跟您播报是波兰方面最近所受到的攻击。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12，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

0: 3-3-7-1-8-6-6-1-3-9-3-3。
1: 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啊。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我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啊、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镇、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帮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9。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文月的《饮膳札记》。1957年，25岁的林文月与画家郭玉伦先生结婚。这位年轻美丽的大家闺秀在结婚以前从未有过烹饪料理的经验，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婚后过小家庭生活，主持家庭烹饪的事情自然落在了他这个妻子的身上，不得不认真而严肃地面对开门七件事。于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从一个勉强可以应付三餐的新晋主妇，逐渐成为一位可以在家掌厨宴请亲朋好友的美食家。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活里，林文月养成了随时思考、记录和制作卡片的习惯，这种习惯也被他应用在宴客上，最主要的目的是拟定菜单，顺便排列先后次序，还可以供采购时做参考。他还会在卡片上记录日期和客人的名字，这是为了避免亲戚朋友来做客每次都吃到同样的菜肴，而是有一些变化尝鲜的欢喜。很久以后翻着那些卡片上的宴会记录，非是时光里的温存记忆，提醒他聚散变化的无奈。于是他从中选取了19道菜，写成《饮膳札记》，记录割烹临灶的经验，兼记亲友宴饮欢聚的珍贵点滴。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直到1946年才从上海回到故乡台湾居住。他第一次听说芋泥这道闽南甜点是在上海的儿时，母亲告诉他，江山楼制作送到外祖父府上的佳肴之中，夏季有冰激凌，冬季则有一味芋泥。芋泥甜而油腻，今天的人们看来并非健康食品。林文月刚学会做芋泥的时候，常常制作，而且分送给母亲和舅舅。来自东北的舅母不太能忍受闽南的这种甜点，而舅舅虽然食量不多，但是略略品尝之后，大概也想起了自己的年轻往事吧。于是笑着对外甥女说，就是这个味道，你外婆最爱吃的，你母亲和姨妈也喜欢，台南人吃甜食呀，连蚂蚁都会叫他们给毒死的。提起芋泥，林文月回想起台北新生南路一处私人地宅的招待所，主厨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孙厨。难以忘记的是他所烹调的地道福州菜，尤其是每当宴席末尾端上桌来的甜点芋泥。
1: 当时大家尚未十分意识到节食卫生等问题，总是有酒则饮，摇来则食，欢畅尽兴而已。师长之中，台静农先生与孔德成先生不是甜品，乃是个人饮食习惯，与年纪健康殊不相关。至于郑谦先生和徐世英先生，则偏好甜食。徐世英先生教我们声韵学，他患有先天性严重近视，但上课都不需看教学资料，学问深藏于脑中。他过而不忘，小溪学生每一个人的种种，却往往十步之外，莫辨男女。宴席间， 总是有细心的女弟子坐在身边为他斟酒布菜，且告知菜肴的名称。他听见芋泥上桌，会露出天真如孩童的笑容说道，这个我最爱吃的。郑先生一向食量不大，但遇着甜品每每可以独享两份。台先生总是把自己的一份推向郑先生面前，笑说，因白，我这一份归你。孙厨也外出主厨，我们曾经也有几次请他到住所来展现手艺。在挑选菜单之间，芋泥自然是不能遗漏的项目之一，可惜他的菜肴多数已事先备妥，只临时稍会蒸炸而已，我无法看到他的全部制作过程。至于芋泥，他也已事先制成，盛于容器内，在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开始用大蒸笼蒸透上桌。
0: 做芋泥的材料不算多，只需大芋头、猪油、砂糖和红枣，少许桂花酱而已。如果要招待十位客人，大概需要三个大芋头，削皮后约在一斤半左右。猪油最好是买生肥肉，自己熬炼出来，比较纯净香浓，大约八九两，熬成一碗左右。砂糖可以准备半斤。大芋头去好皮，横切成两公分厚度的大片，平排放在蒸锅上，用大火蒸到每片芋头都熟透，然后趁热碾压成泥。这道程序并不容易，而且相当耗费力气，但芋泥的可口正在于松软细腻，所以碾压的过程十分重要，千万偷懒不得，一定要碾压到没有残留颗粒才好。接着取一口干净的砂锅，将猪油倒入三分之二，文火放入碾好的芋头，翻炒到芋泥和猪油全面融合，期间还要撒入砂糖，使三者互相融汇在一起。这时候芋泥会变得柔软润滑起来，于是可以再加入剩余的猪油。如果一次下完所有猪油，芋泥可能在锅中浮滑，反而不容易吸收油分。等到芋头和油糖充分融合后，你会闻到一种属于芋头的特殊香气四溢。取一个稍微深的容器，将炒好的芋泥盛出来。如果家里有桂花酱，可以取出一小勺加入芋泥中，等蒸出来芋泥就会有桂花香气。视觉上的美化，可以用热水泡软的红枣，去核，将没有破损的一面朝上，排成想要的足够图案，一般多为花的形状，偶尔也可以排出中国古代的云纹。如果正逢客人生日，可以排出寿字，还可以代替生日蛋糕。如果要送人呢，用保鲜膜包在上面，再把碗放在盒子里或者篮子里，就是一样美观别致的礼物。如果在家请客，就要在锅里隔水蒸半个小时以上，面上还要用铝箔密封，防止水汽进入冲淡味道。蒸透之后的芋泥，紫色的底上有红枣点缀，美观又香甜。不过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虽然表面上看不见热气升腾，其实内在因为含有猪油，蒸透之后十分烫热，千万不要一汤匙送进

0: 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虾，无论海虾或河虾，大概是水产中极其鲜美的一种食物。中国人吃虾的方法很多，而在林文月看来，这其中可能清炒虾仁尤为具备中国菜肴的个性，并且能够特立于世界各地的食谱之外。他记忆中，台中火车站前的江浙馆子沁园春有一道无人比拟的清炒虾仁，最是美味，令人难忘。那炒出来的河虾只只如指甲般大小，色味香俱佳，几乎每一桌都会点一盘，所以去晚了，有时跑堂的会陪笑道：“今朝卖光了，对不起。”一般家庭炒出来的虾仁儿，不是多汁不爽，便是色泽不够鲜亮，与一流的江浙餐馆所做的炒虾仁儿自然无法比拟。林文月几经尝试，有了一些心得。烹制鱼虾最忌素材不新鲜，买回来的虾连壳带头用水快速冲洗，然后放在容器中，尽量沥去水气，然后才是去头剥壳。去除头壳的虾仁可以放在厨房用的厚纸上，这样水分就几乎可以去除干净了。之后再把这些虾仁用牙签剔除污肠，往往越新鲜的虾越容易剔肠。林文月的经验是，在虾背上用牙签轻轻戳破一个小洞挑起，含有沙土的污肠便随之而出。虽然费些时间，但这道手续是不可省略的，否则品尝虾仁时一口咬下去，有沙沙作响的沙粒在嘴里，多么扫兴遗憾呀。
0: 处理干净的虾仁要盛放在一个宽口的中型碗内，等待配合佐料。通常我会依序放入盐及微量的味精。我做菜时无法规定佐料的分量，每个家庭的口味轻重有别，而且烹调的菜肴分量亦不同，只能套句俗语，酌量而已。至于其间的咸淡，端赖慧心与经验了。又有人忌讳味精，我则以为又是微量的味精确实可以提高味觉。将切得十分细碎的葱末与姜末一小撮放入碗内，滴上些许的绍兴酒、炒菜油及香麻油。麻油的作用在于提升浓馥的效果，而佐料之中的油分则可令虾仁看来鲜亮。最后再撒一点胡椒粉与太白粉，太白粉使炒出来的虾仁不至于干涩，但过多则往往令盘中黏黏糊糊，既不美观又欠爽口，所以分量的拿捏颇为重要，宜在若有若无之间耳。调味妥的虾仁只需略略翻动半活，使各味均匀分布，即用保鲜膜封盖置放冰箱内，至爆炒前才取出，这样经过调味的虾仁放置于冰箱之中，经一两日亦无妨。有时候我甚至于故意在烹炒的前一天准备好，既可省却临阵忙乱，且能入味，也无妨于新鲜度。
1: 虽然已经拌了许多炒菜油和麻油进去，但炒虾仁的时候锅里的油依然不宜少。等到锅热油热之际，用一双筷子将碗内因为冰冷而互相贴紧的虾仁略略翻动，使虾仁彼此松懈，然后倒入热油之中，用长筷或者锅铲急速而轻地翻炒虾仁。林文月尤其提醒，炒虾仁的动作千万不可以粗重，也不可以来回重复翻搅，否则虾仁的外形容易受损。由于锅热油多，虾仁贴着锅的一面很快就会转变成红色，这时候就可以把灰色的一面翻过去贴着锅底，等到虾身两面都转红并且微微弯曲的

时候加入葱段，轻快地翻炒两三下，就可以熄灭炉火起锅了。起锅之时，多余的油不要盛出，留在砂锅内。用这种方法做清炒虾仁，几乎很少失误，每次都能达到清脆爽口的效果，是林文月得意的手艺之一。摆盘也是简单而美，素白瓷盘衬托鲜红的虾仁与清脆的葱段相映成趣。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十九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饮膳札记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是他的味觉与情思交织的下厨手记。19篇文章以菜名为题，水晶虾仁、葱烤鲫鱼、香冬菇，祖上灶前的繁琐烟火事被林文月冲淡平和的文笔描绘成从容优雅之事，读来安静而温暖。眼前往昔饮膳记忆浮动，与一道道佳肴的腾腾热气香味交融，正如林文月所言，三餐的烹调正是普通人所能施展的最好的生活魔法。卤蛋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一味家常菜吧，然而我们认识的卤蛋大约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讲究的，其貌不扬的。林文月从前也以为卤蛋就是卤蛋，从小吃到大都是一成不变的形貌和味道。不过偶然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大陆的青年，他才知道原来卤蛋可以是如此形貌特异，味道有别的。他给这种与众不同的卤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水晶卤蛋，因为它的蛋心晶莹呈金黄色，蛋白由外到里棕褐色逐渐淡化，到蛋心附近却几乎近似于白色。这道别致的卤蛋的做法和一般的卤味差不多，用卤汁慢火炖煮而成，只不过制作过程稍微讲究而已。一般的卤汁原料可以用猪肉、牛肉或鸡肉，但水晶卤蛋不宜含有胶质，所以无论用哪种肉做原料都必须避免皮和脂肪。林文月偏好使用猪肉或者猪肉和鸡肉混合，混合的猪肉和鸡肉取用两斤，去皮切成大块放进锅里，加入深色酱油、料酒、黄砂糖和葱姜，用中火烧开15分钟后再徐徐注入清水，稍微腌过肉类就可以了。等到锅里的水汁滚沸，放进花椒、八角和茴香，再改成小火炖煮，目的要让肉的味道融入汤汁，所以要耐心焖烧，时间越久越好，大概焖烧2个小时左右，中途偶尔要开盖观察，时而加些清水，保证卤汁的分量和浓度。卤汁煮成后会呈现深褐色，这时候把锅里的肉取出来，再用滤勺把剩下的卤汁滤清。一般家庭里，鸡蛋收藏在冰箱里，做卤蛋之前要先取出来，让蛋恢复到自然温度之后再放到锅里，用冷水煮，炉火宜用小火，渐渐开到中火，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之后6分钟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把鸡蛋小心取出来，浸在冷水中，让它们急速冷却，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白部分已经煮熟凝结，里面的蛋黄却还没有熟透，呈现半融的状态。鸡蛋冷却后取出来沥干剥壳，然后轻轻放进卤汁里浸泡，卤汁不可以滚热，否则鸡蛋会再被加热，蛋黄就会变熟发硬。一般的卤蛋是放在锅里炖煮，直到颜色和味道都浸到蛋里为止，所以色泽越美，越是入味的卤蛋口感也越是坚硬。台南卖蛋仔面著名的杜小月兼卖的卤蛋，还有台北士林夜市著名的铁蛋，都是因为焖煮时间很久而成的，但水晶卤蛋的功夫全在浸泡而非焖煮。原本洁白的鸡蛋时间久了也可以渐染成酱色，而且味道也会逐渐浸到里面，因为最好浸泡上一夜，所以卤汁不要放进冰箱里，否则卤汁结成肉冻就不能浸泡到蛋里了。这样的卤蛋要对半抛开才能显示出它的特色，但因为蛋黄没有凝固，有点像糖心皮蛋，所以剖的时候用棉线比用刀好。而用棉线剖分水晶卤蛋的方法，在林文月看来也颇有几分原始趣味。
1: 记得小时候看过，每到农历年前，就有年纪稍大的妇人到家里来给母亲和母妈绞脸。那妇人带着一个小箱子， 里面装着镜子、粉盒及棉线等物。母亲坐在他的对面，脸上洗净脂粉，他便在母亲光洁的脸上铺些白粉，用一根稍长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剩余的部分缠绕在左手指间，另一部分则控制在右手指上，就那么熟练的一紧一松，把眉脊、唇上和额前的汗毛连根拔起。那样子被拔住汗毛是挺受罪的吧，可是母亲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往往还会打盹小睡，等她睡醒时脸上便整齐光洁，好漂漂亮亮的过年了。用棉线刨开蛋的动作有些像记忆中妇人为母亲绞脸的手势，也是取一根较韧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左手小心捧取仍然颇软的卤蛋，右手抓住线的另一头，瞄准蛋的中央部位，将线在那位置上面环绕一圈，轻轻一拉，蛋就在左手掌上整齐完好的分为两半了。每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脑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童年观察母亲绞脸的景象，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荡漾着。抛成两个半面的蛋，那金黄色的蛋心油茸茸，而蛋白部分则由里到外渐成褐色。找一个绿色或橘红色类暖色系的盘子，排列十个，用不着其他的陪衬，本身就构成了非常令人喜悦的图案，而十只则又因为柔软润滑且入味，也是可口受欢迎的冷盘下酒菜肴。若干年前，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独居，当地的朋友们常邀约我参叙，令我排解寂寞，获得慰藉。有一回客中做主，我于简陋的租界房屋宴请大家，采用自助餐的方式做了一些菜肴招待，其中便有一道这样的水晶卤蛋，看来十分晶莹可爱。华大经济系的马逢华教授吃了两枚后说，医生吩咐我每天只能吃一个蛋，可是这个卤蛋太好吃，我再吃一枚，超过半个大概没关系吧。至今我犹记得马教授说话时那种顽童式的表情。

0: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中国人的过年记忆往往是和美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年味儿，其中也有团圆饭桌上的滋味吧，那是家的滋味，爱的滋味，最最中国的滋味。进入腊月之后，街上应景的南北年货逐渐出现，于是很多家庭好似也受到了感染，厨房里甚至房屋的各个角落不知不觉堆积起干粮呀，糖果呀。林文月说，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无需我们特地为过年储备很多粮食，可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家里充满食物，一家人团聚，吃吃喝喝，悠闲的过几天欢愉慵懒而热闹的日子。过年要吃年糕，《帝京景物略》记载，正月元旦要吃蜀糕，曰年年糕。湖广书里说，元旦除了放爆竹，还要吃糕，俗称年糕。林文月的外祖父亚唐先生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元旦人们会吃米丸，取团圆的意思。初三去郊外扫墓，祭品中会有年糕。不过中国幅员广袤，各地叫做年糕的食物不尽相同。江南人吃的多是用糯米做成的宽条状的宁波年糕，而广东闽南的人们则习惯吃一种用萝卜丝和上好大米混合做成的萝卜糕。
0: 我幼时的家庭虽然迁徙不定，但是母亲几乎固执地每年必定亲自下厨房制作萝卜糕给全家人享用，所以我们在上海过年并不随同上海人吃宁波年糕，在东京过年也没有随同日本人吃大小二团糯米糕落成的煎饼，而所吃食的便是用台语称呼菜头果的萝卜糕，只不过母亲制作的菜头果是否即是台湾通史岁时所记的年糕。外祖父去世时我仅4岁，无缘求证是颇遗憾的事情。我们家人口多，过一个年至少要用大蒸笼蒸出2-3个萝卜糕才够全家人上上下下享用。孩子们到了过年时对于厨房里异常忙碌的气氛相当好奇，总喜欢跑进跑出观察种种而妨碍大人的工作，对此母亲不甚高兴，紧张的娘姨们更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外头白相。不过到了母亲年纪渐老的时候，却反而叫我们渐长的女孩子在一旁观看学习，甚至参与帮助。她说，用心学吧，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才会自己做。母亲过世以后，我果真在自己的厨房里依年少时的记忆，每年腊月岁末时便会紧张忙碌起来。制作萝卜糕的手续相当繁复，而且素材的种类多，用量又大，往往会把厨房摊放的到处都是东西，米汁和萝卜丝更恐怕稍一不小心被人碰到。我终于体会童年时期为什么被娘姨们挥手赶出厨房的道理了。萝卜糕是家人团聚的年夜饭不可缺的，而农历年中日往往在29日，所以我们从小习惯跟着父母称除夕为29明，制作萝卜糕的时间最好在29明前2天， 以避免与烹调其他菜肴冲突而添加忙碌。太早制作，则又恐放置久而失去新鲜味。
1: 过去做萝卜糕需要提前一天买好鲜米和萝卜，头天晚上淘好米，浸泡在水里，第二天清晨把水沥干，送到附近的豆腐店，请人磨成米浆，再把变得浓稠的米浆放进米粉袋子里，再压上重物，把米浆中多余的水分挤出来。现在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家老式的豆腐店了，于是林文月只好买袋装的米粉，好在省时又省力。需要注意的是，水要徐徐地注入，不可以太急，同时用筷子把水和米粉搅拌均匀，稍稍发硬就可以了。太软的米浆不能再容纳萝卜汁，也就减少了萝卜的香味。萝卜和鲜米或者米粉的比例大约在3:1之间，也就是一斤米用3斤萝卜，这样做出来的糕才有浓郁而香醇的萝卜味儿。白萝卜洗干净沥干，然后刨成丝，稍微撒些盐，使萝卜汁自然渗出一部分，将渗出的萝卜汁加入之前调好的米浆里。原本母亲教林文月的是台式萝卜糕的做法，后来结了婚，她又学了丈夫家乡的潮州式萝卜糕，较之台式和广式的稍硬，区别是萝卜丝刨丝后不入锅焖炒，而是直接把生萝卜丝和米浆混合一起蒸。必备的配料是猪肉、香菇、虾米、花生和青蒜。猪肉要带皮，选择稍带肥油的腿肉或者眉头肉，切成丝。香菇和虾米浸泡，香菇也需要切成丝。花生去除外膜，洗干净后泡在大碗里。青蒜洗干净，斜切成1寸左右长。配料的分量，只要能点缀萝卜糕就可以了。不要贪多，反而喧宾夺主。肉和香菇先在酱油和少量糖中腌过，再入油锅炒。炒时要先爆炒青蒜和香菇、虾米，然后再炒肉丝，之后在米浆中加入萝卜丝，均匀融合，然后撒入炒好的配料和花生粒。炒配料的汤汁和油也要全部倒进其中。潮州人吃萝卜糕会把椭圆形的萝卜糕切成片状，油煎后沾着辣酱油来吃，因此萝卜糕需要捏成椭圆形状上锅蒸，蒸时要用大火，而且要盖紧锅盖，谨防漏气。为了美观起见，盛好萝卜泥后，可以把预先留的肉丝、香菇、虾米和花生等撒在表面。如果把筷子插进糕里，不会粘黏，而且能闻到浓郁的萝卜香气，就表示已经蒸好了。其实想吃萝卜糕无需等到过年，在港式茶楼就可以点到，有些市场中也有。费神费时去做萝卜糕的林文月说，他在找母亲的滋味，虽然已经略微改变了母亲所做的萝卜糕的滋味，但在节庆日重复母亲往昔的动作与动作情景间，回忆某种温馨难忘的滋味。今天的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饮膳札记》，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本台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为所有大纽约地区的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为听众朋友进一段广告。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您有任何给我们的批评指教，请打电话718-661-3933跟本台联络。我们非常欢迎跟听众朋友随时保持非常接近的联络，并且提醒你给我们批评跟指教。现在时刻呢是正午时间，在整点为听众朋友提供2点整的整点新闻，请听整点新闻。
3: 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听众朋友提供我们要在这个时间为您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相关重要的国际跟美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是在柏林恐攻引起同志人权的讨论，而且呢这一次这个同志啊，我们都知道是所谓的同性恋啊，同性恋的人权讨论，而中左翼的政党再推出了所谓的性的认同呢要进入到宪法，这是来自在德国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来自中央社在柏林方面的外电报道，柏林同志骄傲游行期间发生了恐怖攻击，而造成了一死29人受伤，而这也引发了同志人权的讨论。德国中左翼的政党也提出呼吁，应该把性别跟性倾向认同纳入，也就是德国的基本法，德国宪法的基本法，而且希望这是一个德国宪法基本法的平等条款，来提升对所谓的 LGBTQ 在这个族群的宪法保障。换句话说，简称呢 就是德国人现在也普遍呼吁呢，对同性恋的人或者对性向有认同纳入到德国的基本宪法。来自在柏林25号晚间发生了同志游行，然后发生了汽车的冲撞的恐攻之后，德国社会再度聚焦了同志族群所面临的暴力跟在歧视方面的问题。社民党 SPD 跟绿党 Green， 另外是德国的左派党 Die Linke， 这些中左翼的政党都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主张，要通过修宪而强化对 LGBTQ 再加上 Plus 族群的保障，而对性别跟性倾向的认同纳入一个平权的条款。在德国基本法第三条第三项目前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性别、血统、种族、语言、出身、信仰或者政治立场受到任何的歧视，并禁止因为身心的障碍而遭受到不利的待遇。去年九月，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修宪，倡议主张将性认同，也就是 sexual identity， 涵盖性倾向跟性别的认同纳入到基本法第三条第三项。而绿党随后在十月把相同内容的修宪草案送入到德国国会进行审议，并且主张应该增列性倾向跟性别认同为禁止歧视的事由。而根据在德国国会草案公开记录，提案的绿党国会议员斯拉维克也指出了，德国在近年来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性别自觉法等改革，改善了 LGBTQ Plus族群的相关处境，但相关平权的进展到现在仍然没有反映在宪法的文本当中。德国社民党跟左派党同时也表现他们表态支持了修宪的方向。社民党籍的国会议员韦格也表示了，如果基本法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性认同而受到歧视，对许多人来说将是在德国迈向了更大的公平的重要一步。然而在当时，德国社民党也批评了绿党没有事先建立好跨党派的共识。韦格表示，修宪不仅仅需要正确的目标，更需要争取足够而多数的支持。如果没有经过充分协商而提出法案，容易沦为象征性的一个政治性的操作。德国修宪需要获得联邦议院跟联邦参议院各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虽然中左翼的政党普遍支持增列性认同的入宪，但目前国会最大党的基民盟跟基社盟仍然保持了保留的态度，而使得修宪的前景充满了变数。基民盟议员普鲁姆在国会的辩论中也表示，基本法第一条保障人格尊严，第二条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第三条通过了联邦宪法法院多年来的判例，也已经涵盖了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的平等保障，因此修宪只是重复在现有的保障。在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简称 AID 则反对任何的修宪，而认为性认同的定义还不够明确，未来可能要让大法院扩大解释相关的权利，进而影响性别的政策以及在德国的跨性别的其他相关的法规。而值得在德国议题的是，根据在 左派党德国把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纳入了德国宪法保障的想法，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将近是30多年的历史。1990年，东德的民主转型期间，由各政党跟公民团体共同起草的德国的新宪法草案，就曾经主张禁止因为性倾向或性别的认同而遭受到歧视。然而，当东西德，也就是两德统一的时候，这个构想并没有写入现行的德国基本法。在目前30多年之后，也就是在现在，随着柏林的恐攻案引发了同志人权议题的各界关注，相关修宪的倡议也再度回到德国的政治议程。这是目前德国一个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的新闻当中特别的提供给听众朋友，让大家有一个认知跟了解。在今天，日元对美元强劲升值了2%，也引发了日银进行干预跟揣测。日元对美元的汇价今天在缺乏明显的原因情况下强劲升值了2%，这也引发了各界的相关怀疑，这是日本中央银行在日本银行出手而干预的支撑。法新社报道，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在今天的13:55，在台湾时间呢是30号的晚间9:55，也就是在美国的今天上午9:55，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来到16.20日元，一反上个星期曾经跌到40年来最低点的颓势。而先前的日元的受贬，来自市场预期美日两国之间的利率差距将会持续的扩大。这是有关日元跟美元之间的汇率的相关重要问题。另外，在今天来自波兰的一个重要消息，华沙在今天的外电报道，波兰总理图斯克今天表示，昨天深夜在波兰东南部的村庄塔尔纳瓦克罗尼亚附近的田间坠落了一个物体，这是一枚俄罗斯的飞弹。德国在昨天也出示了警示，俄国在昨夜的空袭波兰邻国乌克兰，而最远达到乌西城市的利维夫 LVIV。而路透社报道，塔尔纳瓦克罗尼亚距离乌克兰国界只有100公里，而当时波兰当局接获爆炸声之后，在一个田地上发现了一个大的坑洞，另外有四散的物体残骸。图斯克在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且在会议上表示，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枚俄罗斯的 KH-101 弹道飞弹，但我们希望能100%确认这一枚飞弹的型号以及到底是谁而发射的。图斯克也对媒体表示说，因为这枚飞弹坠落在无人居住的地方，没有构成任何的危险，但是它当时如果继续的飞行，我们也已经做好将它击落的一个准备。他随后并前往事发地点进行视察。俄罗斯昨天深夜空袭了乌克兰，造成有不幸8人死亡。当时波兰的战机也紧急升空保卫他们的领空，而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则表示了，在今天凌晨3:40，在领空侦测到了一个物体，不久之后它便从雷达上面消失了。波兰内政部则在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坠落的物体造成了一个大约10公尺宽的坑洞。图斯克表示，没有理由认为 波兰是攻击的目标。他也说，乌克兰的战机飞行员曾经尝试击落接近波兰边界的飞弹。这是在今天一则相当重要的消息。波兰总理对媒体说，坠落在境内的不明之物是俄国的 KH-101 弹道飞弹。这是我们在今天这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播报的一则比较重要的国际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耀昌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透露笔记。陈耀昌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血液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 傀儡画、狮头花、苦练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耀昌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廊桥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已归顺，但因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镇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化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方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

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订定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町。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五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光绪五年，才有由夏宪文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耀昌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四个族群：富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遗众，自从清帝国领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归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运日盛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竞逐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华东地区来开垦，最后促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 Nagasaki 长崎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欲调郑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星八苦间，作剑跋涉起江山，霸吞穷部台湾境，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三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郑氏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即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会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王名乃王，
为这位可怜的建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申报珍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臭藩。日军撤退之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龟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友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亚事件，还有咖喱万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亚族和咖喱万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友昌他写的小说古建化，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藩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友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原住民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陈友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树立笔记者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熊番，还有高沙或者是神番。清政府开山抚番20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也被称为叫立番总督，那是左久间、左马太。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10门1役而出名的左久间、左马太，他的立番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番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有1914年到1915年南番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色，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li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 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笔议会，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像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着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英在他所写的1949离战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章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宾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副主委张陈培伦，他的父亲来自于贵州，是从韩战战场来台，14000名反共意识之一，而陈张佩伦则比较认同台湾。另外，台湾是一个各阶段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就有许多东南亚新娘，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还有新台湾之子，如今人数到达了160万人，已经是原住民人数的2-3倍。我们在市场例如不时可以听到越南口音，2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著名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章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章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章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
荣获台湾文学奖图书类经典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立足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子。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式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 30% 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已经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进出长情对齐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的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石头花苦练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道者向先道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尽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了 Robert S. Gib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亲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
牡丹社事件，它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造成了牡丹社事件，就不会有1895年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日本坚持要以台湾作为甲午战争的其中一项解决方案，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日治时代的历史，对陈耀昌来说，我们就应该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部由云城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啦招呼人呢，或者你是做柜台的人，在大百货公司里面你是某一个这个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八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 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 Omega， 3就是三，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一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他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这个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身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若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留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啊，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啊，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高跟鞋， 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若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处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会循环会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它。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一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过去的，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6月4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中巴亚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他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 Imagine 这首歌曲他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中巴亚的这首 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 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清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啊，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啊，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 Fly Away， 我们一块来欣赏。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orris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地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啊，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伊朗革命卫队在今天宣称，他们向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的弹道飞弹摧毁了美国驻扎在此的三架 F-35， 另有三架遭到重创，还有多名军官以及维修人员死亡。伊朗办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说，这一次攻击是回应美国30号稍早前对伊朗葛西姆岛两处民宅的空袭。那次空袭造成了一家三口丧命，还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还说，这一波空袭还为了帮助伊斯兰约旦摆脱美国占领，并感谢约旦民众的合作。声明最后写着，我们和你们的抗争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最后一个美国占领者被赶出伊斯兰土地。约旦军方则说，防空部队成功的拦截并击落了当日伊朗向约旦发射的五枚飞弹，并无人员伤亡。一名军方发言人表示，飞弹防御计划成功探测拦截并击落了这些飞弹。约旦连续四天回报成功拦截伊朗飞弹，在昨天拦截五枚，28号时击落了一架无人机，27号时击落了两架无人机。另据报道，英国卫生安全局在今天发布初步统计，今年的5月和6月的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了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1504人的近两倍，显示出公共卫生受到显著的冲击。法新社说，英格兰今年5月超额死亡人数为753人，在6月暴增到2124人。在当时，当地发布了罕见的红色高温警报。超额死亡人数的算法 是将气温超过摄氏20度的日子平均死亡人数减去低于此一气温日子的平均死亡人数。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环境公共卫生科学家汤普森指出，最新的统计数据凸显出非常炎热的天气可对民众健康构成重大危险。由于英格兰七月也出现了长时间的热浪，英国卫生安全局预警，今年夏天超额死亡人数很可能将比目前统计要高许多，使得今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很可能将会创历史记录。英格兰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目前最高纪录是在2022年创下的，当年有2985人因为高温相关因素而死亡。英国卫生安全局强调说，各地以及相关服务单位有必要在夏季刚刚开始时就为炎热天气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到高温最盛时才会行动。另据报道，南加华人聚居的奇若港市在昨天深夜发生了入室绑架枪击案，至少有两嫌犯冲进了一户华人住家，绑架了一位华裔男子后驾车逃逸，受害人家属立刻报警，警匪发生了枪战，被绑架人和一嫌犯当场死亡，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中。绑架案发生在昨天晚间十点左右，地点是在奇若港路的一家华人住宅，一名华裔男子被至少两名华人嫌犯从住所绑架，随后驱车逃逸，受害者住家门前的草坪和车库前留下了血迹，门前的安全警报牌也被踢歪，现场显示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圣伯若丁县的警局表示，警方在绑架发生后接到了受害人家属911的报警电话，立刻前往拦截。在离被绑架住家附近和警匪发生了枪战，绑架汽车驾驶人随后下车打开汽车后备箱并开枪。警方表示，目前两人死亡，包括被绑架人和一名绑架人。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22.59， 涨幅是 1.68%， 收盘在 7438.7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612.48， 涨幅是 1.19%， 收盘在 52208.06。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679.24， 涨幅是 2.78%， 收盘在 25122.18。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六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在本周日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1度， 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美京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要向大家告知。纽约市警局在近日公布了一名涉嫌在东北皇后区犯下连环住宅盗窃案男子的监视器的画面。他们指出，这名嫌犯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在杯塞、法拉盛以及奥克兰 Garden 等等的这些社区犯案。警方相信这些案件同属于一个人所为，目前正在全力的追击当中，并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警方表示，这一系列入室盗窃案都发生在东北皇后区住宅区内。嫌犯作案时驾驶着一辆灰色的休旅车，在社区四周寻找目标，趁着屋主外出或是住家无人时闯入屋内行窃，并迅速的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已经掌握多段的监视器画面，并将嫌犯的影像公布了，希望借由民众提供的线索并辨认这一人物的身份，尽快的把他逮捕归案。根据警方的调查说，嫌犯犯案的地点横跨市警第109分局以及111分局的辖区内，包括法拉盛、杯塞、奥克兰花园等住宅密集社区。由于多起案件的犯案时间、手法以及逃逸方式相当类似，警方判言是同一名嫌犯所为。相关的案件已经由侦探单位合并侦办，以理清他完整的犯案路线以及是否涉及更多尚未暴露的住宅窃案。警方尚未公布嫌犯姓名，但是他们表

侦办，以理清他完整的犯案路线，以及是否涉及更多尚未暴露的住宅窃案。警方尚未公布嫌犯姓名，但是他们表示，嫌犯犯案时都驾驶着一辆灰色的休旅车，并呼吁住户要留意社区内陌生车辆以及可疑人士的活动，特别是白天住户外出上班期间，更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家中装有门铃监视器或是住宅监视系统，也建议住户检视近期的影像，如果发现了可疑画面，可以主动的提供给警方协助调查。警方在这里提醒说，住宅盗窃案往往是利用屋主短暂外出的空档犯案，建议民众离家前务必确认门窗是否锁好，避免将现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放置在容易取得的位置。也可以使用定时照明设备或是智慧监控系统，降低遭遇歹徒撬锁的风险。另外呢，如果外出旅游时间比较长，也可以请亲友或邻居协助代收邮件以及包裹，避免住家呈现长时间无人居住的迹象。警方呼吁说，任何掌握这一案件相关资讯的民众，您可以拨打止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刚才我们说过一个近期所发生的案件，这一案件呢和每一个住在社区的人都息息相关。如果要是我们在住家附近总是发现一辆既不是你邻居的车，也没有见过这个车，但这个车总是有人坐在里面，但是停在你家附近，你可能就要引起警惕了。一般我们住在一个 house 里，左右邻居他们家开什么车，我们大家都是基本知道的。那如果有一个陌生的车来到我们这个社区，而且车里总是坐着一个人，他好像是在等人的那样的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警惕了。这个人有可能是希望他是没什么事儿的，希望他是真的在等人，但如果不是，那就有可能他是在观看哪一家什么时候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了，在寻找规律。一般呢，我们住家呢都是有外出，就比如说每一天非常规律的出门的习惯，以及非常规律的回家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希望你啊有好几个方法可以帮助到你。有的人其实不养狗，但是他会在门上写着这里有狗，请您注意啊，或者是什么，就表示说如果你要进他家门可不那么容易。另外呢，把这个监控的镜头呢是放在非常明显的地方，让你知道就是我们家是全程有监控的，放在很高的位置。如果要是要去破坏它呢，你可能要搭一个梯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似乎是会安全一点点。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外出，保留家里面的，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如果你要外出，保留家里的一盏灯，不要几天啊都是黑黑的。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电灯呢设成一个自动的，就是每天比如说7点钟就开灯了，到晚上12点再关灯。即使你一个礼拜都不在家，维持这样的规律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有很多的办法能够防范说，哎呀。

你真的不在家。还有呢，窗帘如果拉上了，那要想办法，还有一种自动拉开窗帘的，家里面啊需要很多的这样的东西，可以自动控制。同时以后如果机器人非常普遍了，留一个机器人在家看家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不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昨天晚间，在南加州发生了一起华人遭到绑架并行刑式灭口的一个案件。华人聚集的圣伯纳丁县奇若港昨天晚间发生了近年来罕见的绑架、枪击以及警匪搏火命案。一名华裔男子晚间是在自家门前遭到了两名嫌犯开枪后强行的抓走，并被塞进了轿车的后车厢。警方接获多通911报案后展开了追捕，不料嫌犯在遭到警方拦截时，竟当着警员的面打开了后车厢，并朝着被害人开枪，是行刑式的灭口。随后又向警员开枪，他遭到了警方的击毙。被绑华男和嫌犯双双死亡，而另外一名涉案男子被逮捕，案发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这起震惊社区的案件就发生在昨天晚间，当地时间10:20左右。警方表示，案发的第一现场是位于奇若港2100号的一个街区，当地呢是治安一向良好的住宅区，居民大多数是华裔家庭。警方接获多通911报案，指出现场传出了枪声，并有人高声的呼救。圣伯若丁县的警局发言人表示，受害男子当时在住家门前遭到了两名嫌犯开枪集中，随后被强行的抬上了嫌犯驾驶的一辆日产轿车，就塞到了后车厢后，他们迅速的逃离了现场。警方接到多通911求救电话后，很快抵达了现场，并发现了涉案汽车，所以立刻示意停车，但是驾驶拒绝配合。警方和这辆车展开了大概 1.5 英里的追逐，车辆最后在晚间的10:30左右停在了2400号的街区。警方表示，警员向劫匪喊话，命令车上两人下车，其中驾驶座的男司机依令投降，但下车后并没有举手接受逮捕，而是直接的走向车尾，打开后车厢，朝里面的被害人近距离的再开了一枪。附近住户的监视器画面拍下了整个惊悚的过程。画面显示，嫌犯下车以后快步走向了后车厢，打开车盖后随即传出了枪声，现场可见火光和烟雾。警方几乎是同时就还击了。警方指出，嫌犯在朝后车厢射击后又转身向警员开火，警员立刻还击，嫌犯当场中弹身亡，没有警员受伤。警方其后打开后车厢，发现受害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当场宣告他的死亡。而第二名嫌犯全程配合警方命令，下车后立刻遭到逮捕，目前已被关押。警方目前尚未公布他们的姓名，也没有说明他是否持有武器，以及面临什么样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没有公布死者和两名嫌犯的身份，也没有确认三人是否彼此相识，是否涉入室抢劫、绑架、勒索，或者是私人纠纷以及其他的犯罪动机。警方表示，目前所有可能性
都没有被排除，正由凶杀组和重大案件组持续调查当中。由于案发地是位于南加州华人聚集的奇若港高档住宅区，这个消息迅速在华人社区传开，引起了居民高度的关注。不少居民表示，当晚接连的听到了多声枪响，警车、消防车以及直升机大批赶到，整个社区封锁了几个小时，直到凌晨才陆续的解除了警戒。警方目前呼吁，任何目击案件发生经过、持有行车记录器或者是住家监视器画面的民众，请主动和圣伯洛丁县的警局联系，协助理清案情。警方强调说，案件仍然属于初步调查阶段，后续将公布更多的细节，包括死者身份、嫌犯背景以及犯案动机。

美东时间下午4:4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谷的两家养鸭场在本周再次向州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持续他们长达7年的抗争，试图推翻纽约市禁止销售鹅肝的禁令。这两家养鸭场的业者辩称说，今年早些时候州上诉法院的裁决忽视了州法律的立法意图。这两家位于沙利文郡的鹅肝生产商拉贝尔农场和哈德逊谷鹅肝农场在州高等法院上诉庭不允许他们重新辩论或者是上诉他们3个月内支持禁令的裁决后，向上诉法院提交了新的上诉动议。这两家养鸭场几乎垄断了全美国所有的鹅肝市场，他们认为纽约市的鹅肝禁售令非常的危及他们的前途，而这一项鹅肝禁令呢，是自2019年在市议会通过后，一直因为法律挑战而没有办法生效。这两家养鸭场在上述的动议中说，这个禁令一旦生效，将会导致他们每一年损失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也会被迫大规模的裁员，并威胁到他们持续的生存和营运。拉贝尔农场的总裁萨拉维亚他就说，这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他说，如果任何企业失去了30%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就完蛋了。萨拉维亚说，如果失去纽约市场，他的农场可能至少解雇150名员工中的1/4。纽约市的议会通过了第202号地方法律，也就是说这一项鹅肝禁令，那是因为鹅肝的反对者认为用于生产鹅肝的强制喂食方式，也就是灌喂法，非常的残忍而且不人道。灌喂法呢，是在10几个国家和加州已经被禁止的。这种方法是在鹅生命的最后几周，每天2到3次将一根管子插入到它们的喉咙，每次呢注入玉米粉几秒钟，导致它们的肝脏迅速的增肥长大。鹅肝生产商则表示，强制喂食不会伤害鸭子或鹅，并指出这些家禽食道原本就可以吞咽整条的鱼，而且鸭子和鹅都没有呕吐的反射。不过呢，州农业和市场部以及他们的部长鲍尔随后发布了一项裁决，他认定第202号地方法律已经被州农场农业法的第 305A 条取代。这个条款规定说，除非涉及人类的安全，否则市政当局不得限制农业区的耕作方式。在今年的3月，州高等法院第3上诉法庭的5名法官一致裁定鲍尔的裁决越权了。法院说，鲍尔的裁决错误地解读了第 305A 条，赋予州政府几乎无限的权力来凌驾于地方法律之上。
在向州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的最新上诉动议中，鹅肝生产商就辩称，上诉庭无视305A 条款的明文规定、立法历史和首要的立法目的，并且指出202号的地方法律对农场的影响并非间接或是次要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曼哈顿下城，昨天在上午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骑着非法电动单车的17岁少年和一辆 SUV 多功能车相撞，17岁的少年当场不治，警方封锁了现场来调查。据报道说，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9点左右，涉事的17岁少年刚刚驶入布鲁克林大桥，骑乘电单车沿着中央街向北行驶，在钱伯斯街交界处撞向了北行的雪佛莱休旅车。这名少年伤重身亡，身份待通知家属后公布。休闲车的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调查，而这一起意外呢，引发了各界呼吁加强监管非法电单车。市长曼达尼对去世的少年表达哀悼，他强调，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安全保障，并且呼吁市政府以及州政府透过立法确保仅仅合法的安全车辆来上路。倡导团体交通替代方案成员费尔纳斯说，涉事车辆的速度超过了法定标准，而且无法合法上路，却仍然在网上购入。他呼吁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发出消费者警示。团体成员雅各比也补充说，事发交界向来是非常危险而且十分混乱。市公寓维护官威廉姆斯也直言说，现在的法律不足。曼哈顿的区长霍尔曼西格尔他强调说，需要严格的管制，像那种重型车辆，他们的速度必须要限速。外卖员组织外卖员联合会的领袖艾彻也是呼吁要加强对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教育。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每过一个街口，你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灯，看看是人的路权还是车的路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呢，你没有看到车辆，但如果车速是比较快的，在你看到和没看到之间，有可能就会发生问题。当你走到路中间，路权灯变了，也会有问题。所以啊，谨慎起见，你还是看清楚了再行路，宁愿慢一点，不要快一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对现在的地铁票的价格有没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消息传来了，说大都会捷运局 MTA 刚刚实施了上一轮票价调整，不是才过去了几个月吗？现在他们又在着手规划下一轮的加价方案。 MTA 最新初步的财务计划提出，到2027年的3月起，将纽约市的地铁80票价和桥梁隧道的过路费要调涨 4%， 那么就计划在2029年再调高 4%。 据报道说，如果加价方案通过了，那现实我们的地铁票、公车票是3块钱。 MTA 没有公布确切的票价，按照这个 4% 的增幅来计算的话，大概是3块1毛2。但是 MTA 过往常常是凑一个整数，意味着最终票价可能会介乎在3块1到3块1毛5之间。另外呢， MTA 也一直奉行大约是2年调整票价或者是桥梁隧道的这个费用的政策。官员也称这是微幅加价，有助于追上通膨补贴日益上涨的营运成本，避免日后大幅的涨价。 MTA 的执行长利伯说，乘客不应该承担全部的成本，但需要和政治领导层共同制定一个策略。纽约人呢，一直在幻想什么巴士免费呀，至少新市长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希望。现在呀，巴士免费没盼到，但是涨价可能这个时间很快就来了。MTA 在这里强调说，加价的提案和拥堵费的政策是无关的。每两年加价政策已经实施了好多年。如果你是20年前来纽约的，那个时候的地铁票、公车票才1块多，现在已经是3块整了。而加价的方案最终敲定前， MTA 会举行一系列的公听会、听证会，随后呢由董事会来表决。如果获得通过的话，哎呀，下一年也就是2027年的3月就会生效了。许多人都觉得这也太快了吧，我们刚刚适应了3块钱，以前你还记得吗？在3块钱之前是2块7毛5，在2块7毛5之前那个时候是2块2毛钱。那现在呢，接受采访的纽约市民都对将要加价的地铁公车表示非常的不满，有乘客直言期望获得优质公交的服务，但是目前根本就没有达标，然后又要涨价了。受访的司机也表达了类似的不满，他们指出结合这个桥梁隧道的涨幅、汽油、保险以及养车的成本，涨小幅也会带来显著的影响。所以他们坦言说，食物、汽油和过路费等等，好像是万物都在涨价。那可能地铁卡、地铁票的涨价、公车票的涨价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wasn't born in the city, but I've lived in New York for the past 7 years of my life. Out of everywhere I've lived before, I can easily say that New York City feels the most like home to me. I'm thankful for all the places I can go, the people I've met, the weather, the food, the cultur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New York. Well, I, New York.

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长岛纳苏县的警方表示，一名73岁的男子早前接获诈骗电话，对方声称他的银行账户和社会安全号码已经遭到盗用，又使他从银行提取40000元现金并交给一名陌生男子。警方经过调查后逮捕了一名居住在皇后区新鲜草原的35岁男子，并且控以三级重大盗窃罪。而根据纳苏县警察局电子犯罪组管辖区下的诈骗以及伪造科消息说，案件是发生在今年的6月25号下午4点，地点位于长岛的 Baldwin。警方表示，73岁的男事主在当天接获了一通电话，对方声称他的银行账户以及社会安全号码都已经被泄露了，并指示他需要将自己的存款从银行中提出来，以保证资金的安全。这位事主呢，信以为真，就前往银行提领了40000元现金。之后呢，在格兰大道一个停车场与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会面，并将现金交给了对方。可是不久之后，事主呢越想越不对劲儿，他察觉自己被骗，随后就报了警。警方经过深入的调查，确定涉案男子就是居住在新鲜草原175街的35岁的陈俊凯，并且将他拘捕了，过程也非常顺利。陈俊凯被控三级重大盗窃罪，上述指控仅仅属于指控，而被告在法院的裁定下有罪前都被视为无罪。纳苏县的警方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并且提醒家中的长者以及其他容易受骗的人士要提防各类的诈骗。任何怀疑曾经受骗的人士可以致电纳苏县的警察局诈骗以及伪造科，他们的电话是 516-573-2815 516-573-2815。如果实在是记不住这一组号码，那么就直接拨打911报警。有一个常识性的这个概念呢，一定要大家非常的牢记和明确，那就是任何人跟你说啊，你有什么什么被泄露了，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就是骗局。如果是真的话呢，您应该直接到银行啊，要问银行的柜员到底应该怎么办，而不是靠接了一通电话然后把现金取出来交给陌生的人，这是肯定不妥的。当有人跟你说做投资理财，或者是啊把现金交给他，这走到这一步的话，你应该先来报警来解决问题。

听众朋友，纽约市楼宇局日前勒令曼哈顿中城的一座改建为公寓的30层高楼商厦暂停部分施工，他们指出大楼存在着结构问题。而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楼宇局的发言人鲁丹斯基表示，巡查员在28号发现第三大道750号大部分的钢柱焊接方式没有列于批准图在那之中，现场承包商没有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市政府发出停工令，勒令开发商停止九楼以及九楼以上的全部的结构钢工程，指令开列的日期是7月28号，他们要求承包商提交工程师结构稳定性报告才可以复工。鲁丹斯基还指出，这个大楼没有公共危险以及撤离令，但是也没有出现结构受损。开发商发言人回应说，这个问题源于大楼原有的钢柱，公司正在更新改建计划，并强调大楼的结构并没有隐患，已经申请撤销了指令。这是市政府自7月7号以来第三个被勒令停工的办公楼改建项目。当时42街的辉瑞大楼有两条钢柱弯曲，引发了倒塌的恐慌和撤离。楼宇局随后对全纽约市的改建项目展开了巡查。在上一周曼哈顿下城的百老汇220号因为天台的混凝土梁开裂了，也是被勒令全面停工。另外在水街77号的项目也是在7月11号因为违规使用没有认证的设备被部分停工。涉事的第三大道750号是建于1957年，正改建为639个住宅单位。

影威廉斯在不久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忆说，莱德表示他拒绝放开那个男孩，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松手，那男孩就必死无疑。威廉斯说，莱德对自己的父亲说，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威廉斯自己听了这样的话差点哭了，因为他是如此坚定的想要救活那个男孩。他父亲说，这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当地的政府发出了声明，一名加州州立公园值班的救生员，后来被大家确认的是莱德，他发现了一名10岁的男童遇险后，立刻上前去救援。整个的过程被现场的目击者杜森拍了下来，并且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影片迅速的在网络上传开，许多网友留言称莱德是一名英雄，一些网友甚至要求杜森能够提供莱德的社群媒体账号，以便公开的去赞扬他。威廉斯表示，莱德对这一切啊毫不知情，因为他就没有社群账号。威廉斯还说，莱德真心的认为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个救生员应该做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威廉斯自己说，他的儿子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他说，换作是其他值班的救生员也会和他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威廉斯自己呢，是一名退休的消防员，他坦诚看到儿子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能够表现得这么沉着冷静，让他非常感动。威廉斯自己说，在莱德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和妻子就经常带着他乘船游览圣塔克鲁兹悬崖海岸。不久后，莱德就开始学习游泳，并像他和祖父一样学习冲浪。大概到了6岁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独立的游泳了。再长大些，更是投入了水球队。后来，莱德就把这种在水中搏斗的自信应用在多年的初级救生员的训练上，最终他成为加州州立公园的救生员，开始了他的救生员的生涯。事实上呢，在25号这一天，他救起的男童是莱德的第一次救援行动。第二次救援是在他下班后不久，他参与营救另外2名在海中遇险的人。威廉斯说，莱德认为第二次救援的情况要比疯传的影片那一次更加困难呢。威廉斯说，这仿佛是他和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且他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那一天他不过是尽自己所能的完成了任务。威廉斯坦诚，如果是他，他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像莱德一样牢牢地抱住那名男童。威廉斯说，他的儿子是那一天真的是太棒了。他说他非常非常的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前两天，我们曾经报道过，在加州圣塔克鲁兹一名少年救生员日前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了一名溺水的男童，这个过程被目击者拍了下来，同时也引发了全美国的关注。这名英勇的少年的父亲表示，他的儿子毕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媒体报道说，这名英勇的少年是16岁的莱德，他的父亲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独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留美工作的资格加收10万美元的费用。报道说，如果这个政策上路，将对仰赖于招收国际学生作为重要裁员的大学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也将影响大量的聘用国际毕业生的西谷和华尔街的顶尖企业。这项费用将附加于选择性实习训练，简称 OPT 的计划。 OPT 原来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工作1到3年，而根据2024年最新的统计说，约有41万9000名的外国人透过 OPT 在美国工作。此举实际上将等同于达成了川普政府原先希望透过向 H-1B 工作签证加征10万美元费用所达到的效果。这个政策去年曾经在西谷引发了恐慌，但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在上周裁定说，政府不得征收这一笔费用。官员原本打算将这个费用适用于所有的 H-1B 签证，但在科技巨头普遍的反对下，政府最后将适用于对象缩小到来美任职的外籍新聘人员。一般而言，直接透过 H-1B 来美工作的外国人才大都由 IT 或者是会计公司来招募，科技和金融业龙头企业则多半是从美国顶尖大学延揽国际学生，待任职几年后再协助他们由学生签证转换为 H-1B。 所以如果是 OPT 加收新的费用，受冲击最大的将是这些企业。国土安全部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任何政策在正式公布前都不应该被视为是定案。国土安全部一直在讨论如何运用手中所有的工具以维护合法移民体系的完整性。那么在这里，向申请人收取十万元的费用正逐渐的成为川普政府移民官员惯用的政策工具。除了 H-1B 签证以及学生签证外，国务院也正在考虑要求身在美国境外的绿卡申请人要交可退还的10万元保证金。待申请人移居美国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才能够领回。消息人士还说，这一项最新费用方案仍然在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中，目前尚不清楚白宫是否会批准，也没有确定这笔费用将由国际学生自行负担或是由雇主来支付。该费用也可能与川普政府本月稍早宣布的新规定一并实施。新规定啊，就是要求国际学生如果想要使用 OPT， 那必须另行申请学生签证延期。在过去，学生签证会在就学期间自动维持有效，并涵盖毕业后最多3年的工作许可。另外呢，国土安全部也正在研议更全面的法规，重新修订 OPT 的制度，最快可能在今年秋天就会公布了。
OPT 呢一直是吸引国际学生来美国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支持者主张，如果取消或者是大幅的限缩 OPT， 多数的国际学生将被迫在毕业后立刻离开美国，进而在美国大学所学的专业技能带往其他的国家。不过呢，希望改革 OPT 制度的人士表示，这个计划虽然让企业能够直接聘用到刚刚毕业的国际学生，却缺乏足够的规范，以确保他们的薪资待遇不会低于美国本土的毕业生。在川普的第一任期期间，包括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在内的高层移民官员曾经主张废除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提供的是科学技术、科技、工程以及数学相关的科技毕业生最多3年的工作许可，但是最终遭到了政府较倾向于商业立场的官员的否决，其中也包括川普的女婿库许娜。

0: 市政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探寻北京城之源。对于一处考古发现，更多的人可能会被出土的金银珠玉所吸引，而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更会在意那些陶器碎片上的蛛丝马迹。几片不经意的陶片，有可能就为人们解开一段未解之谜。北京城建成的初始，这座古都的寻源，就是要从几片陶片的发现说起。
1: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琉璃河办事处。
0: 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镇大家并不会陌生，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记录着这里的发展，承载着人们每天奔忙的脚步。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因为周围煤矿与石灰的发现日渐繁荣起来。1945年，年轻的银行办事员吴良才到此办事，在经过一片荒地时，发现遍地都是陶片，深受哥哥中国考古先驱吴金鼎的影响，吴良才对这些陶片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们来听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展陈部的主任李亮的介绍。
3: 吴良才去琉璃河水泥厂嘛，办业务的时候路过了这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些陶片，然后他就把这些陶片当时交给了考古学的泰斗吧，苏秉琦先生，认为这边可能是有一些那个西周的文化堆积。
0: 苏秉琦，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立即断定是商周时期的遗存。鉴于当时的时局，考证之事便搁置了。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这些陶片为线索，在此处接下来的几次发掘越来越接近一个谜底的揭开。北京城最早建成的初始从何而起？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1: 这个遗址发掘啊，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大阶段就是1973年到1977年，第二个阶段就1981年到1986年。我们说这个遗址很重要在哪儿？这个因为这个在西周考古发掘中，这么一个有明确的哈、墓葬区啊，包括城址啊这样的诸侯，反正是不多见，所以说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研究这个西周封国史啊或者燕国史都很重要，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城市文明的开端吧。
0: 1975年，琉璃河遗址先后出土锦鼎和博举立两件青铜器，铭文中都含有燕侯二字，证明了现今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1986年11月，1193号咽喉大墓的发现，青铜器礼器刻和刻雷，43字铭文中命刻侯于咽，更印证了史记索引中记载的封少公于咽，并由少公的长子刻就封等史实，而此处也正是燕都所在地。北京建成的初始也一下子推到了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威在一段采访中做了这样的介绍。
2: 应该说可能是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后来呢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头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到80年代前半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考古确认的建于西周早期的城市，最起码在西周初年已经建立了。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本。

0: 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迹、古烟等部族聚落，但还只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琉璃河地处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燕山，联系东北广大地区；西北出南口，可直入草原。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大门。
0: 这里不仅是西周北方的重要军事要塞，作为西周燕国的政治中心，一座分工明确、等级清晰的都城展现在人们面前。
1: 有一个绿色的网子，栅栏下面就是城墙。我们现在这个桥仔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2: 这个东胜县的南段，但是被大水河冲毁了。
3: 城墙是在地面上早就没有了。你看，这就是界桩之一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2: 东城墙的北段，
1: 但就是标志这么一区域吧，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它在地上早就没有了。当时在90年代挖了一个探沟嘛，探到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保留了有60-70公分的，就是那夯土地基。
0: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小1/6，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2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不仅有燕国贵族、殷商贵胄的墓葬，还有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区及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
2: 西周时候叫封建诸侯以藩平州嘛，这里就属于当时西周的北疆北部疆界，所以是要人守卫这块。通过这个30-40年的发掘吧，大概是厘清了这个城址的一个面貌啊。城里边呢，就是布局是发现了比较大的那个夯土地基，认为那边是有大型建筑，推测就是宫殿区。在那边也发现了一些陶水管啊，还有板瓦啊，比较大型的或者宫殿这样区域的建筑才有啊。在它的宫殿区的西南就是一个祭祀的区域，连在一起的哈，属于比较核心的权力中心吧。在它的城址的西部应该是它的一些手工业作坊区域。当时青铜器啊，还有玉器啊，特别是陶器烧造或者说铸造出来的啊，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作坊。最早的北京城，我们现在已知的肯定是琉璃河啊，就是董家岭古城。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在冀那边建造的，应该比燕要早一点。它是在商朝就有了，冀呢是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在没有任何发现。
0: 形制完备的燕国都城，以此为中心，中原农耕文明、塞外草原文明、森林文明交汇而成的燕文化，也在不断向四周辐射。在琉璃河遗址挖掘现场，一层层不同时期的夯土层显露出的文化信息，不仅让后人们浮想联翩，同时也记录下以此为起点的东北方向，一座更壮观的城市崛起的步伐。本期节目编辑吴勇，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的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和大家一起谈一谈这个冠心病的防治啊。我们都知道这冠心病是一种常见多发病，而且它的这个致死率在中国大概是继肿瘤和这个脑血管病位居第三啊。那么心血管病我们如何来认识它和预防，心血管病的治疗都有哪些重要的环节需要大家去了解的啊？另外我们对冠心病的这个治疗还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我们今天都需要一一加以澄清。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唐益达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情况。
6: 本期嘉宾唐益达，男，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现任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科研处副处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及副研究员，2010年度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归国人员唯一临床型协和新星获得者。目前临床上主要从事冠心病包括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的介入治疗，危重症心血管病包括心力衰竭的抢救和药物治疗，高血压房颤和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唐益达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
5: 唐大夫您好。
7: 你好，
5: 欢迎您这个做客我们健康中国，
7: 非常荣幸来到 CRI，也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为大家提供一些医疗的常识。
5: 对，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哈，有一个医学名词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粥样硬化病变啊。那实际上就这种医学的描述已经把这个冠心病的病理构成已经基本上描述的比较清楚了哈。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请您谈一谈什么是冠心病。
7: 刚才那个陆主播已经说了，所谓的冠心病，实际上呢，从定义上来讲，我们称之为广义的冠心病和狭义的冠心病。刚才您所说的实际上是狭义的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有一种叫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而第二种我们狭义的，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更加关乎我们健康的，因为它的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血管里边有血脂的沉积，导致斑块的形成，进而最终导致就血管的狭窄或者堵塞所引起的疾病。而冠状动脉性疾病呢，又包括其他的一些广义性的疾病，包括其他的主动脉炎累积了心脏的冠状动脉，所以这是两种情况。而我们常规老百姓所说的冠心病，更多指的狭义性冠心病。目前来讲，它分为五种临床类型。第一种我们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叫心绞痛。
5: 心绞痛，
7: 但大家所知道的心绞痛不一定的疼才是心绞痛。很多病人来了说啊，我有心绞痛。但是说那个，哎呀，我说你这个不是心绞痛，我们称之为真的冠心病、假的冠心病，我们一直说叫李逵和李鬼。有的说我疼，不见得是心绞痛。我不疼，不见不是心绞痛。
5: 不是心绞痛，这个真是拿捏起来很难啊。
7: 对，
5: 嗯嗯，
7: 这点可能一会儿我们再去详细去介绍。第二种呢叫心肌梗死，
5: 心
7: 肌梗死
5: 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
7: 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实际上更多的朝鲜的领导人叫金正日。包括我们的马季，也包括我们的高秀敏，包括侯耀文，更多的是死于心肌梗死。但实际上呢，一会儿我们在介绍心肌梗死之前，通常会有一些先兆的症状。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这个冠心病的类型。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更加危险，或者为什么呢？它叫无症状性的。
5: 无症状性
7: 就是说无症状性的心绞痛，就是说我们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实际上它还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女性人群多见，比如说老年人群比较多见，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比较多见。老年人群是因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敏感性会更差一点，因此我们基本上说75岁以上的老人，绝大多数甚或是50%到60%以上，他实际上没有症状，或者叫不典型的症状。他可能会恶心呕吐啊，后背的不舒服啊，或者是哪怕是心慌啊，实际上是个冠心病，或者是心肌梗死。糖尿病的病人呢，因为本身他的神经周围神经受到损害，尤其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5年以上10年以上，他自己感觉很差，痛欲很低，痛欲很高，所以他可能没感觉到疼痛。这是我们所说的叫无症状性的
5: 无症状性
7: 冠心病。
5: 对，
7: 那第四种类型呢，原来最早呢称之为什么呢，叫缺血性心肌病。现在称之为叫心律失常型，或者是心律衰竭型。
5: 心律衰竭
7: 就是说，是因为你可能早期有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您的治疗不太规范，随着时间的延长，您就逐渐失去一个比较良好的治疗机会，逐渐的到后，所以我们要提前预防，提前治疗，到最后一步，出现了心律衰竭，或者是心律失常，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危险的话呢，更多不好听的话呢，叫猝死。这就引出我们第五种类型的冠心病，叫什么叫猝死型的冠心病。正好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出差坐出租车，出租车呢就说你是阜外院的医生啊？我说我是啊。他说你评评这个有没有道理，说我们一个同事到一家医院，然后呢这个他是开着车进去的，结果进到急诊室啊，突然一下子不行了，然后呢就是他当然开车进去的时候是有点不舒服，到了医院一下子就意识丧失，然后没救过来，你说到底会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称之为猝死型的，就是他根本典型，他就是还没有来得及产生的就是没有来得及进行救治的机会，就已经人过去了。
5: 是，
7: 这也就为什么很多国外的机场要有一个除颤器，更多是要有这个急性的发生的话，老百姓能有一个相互救治的机会，
5: 以备不测啊，
7: 以备不测。
6: 近年来，冠心病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迅速上升趋势，是中国居民死亡构成中上升最快的疾病，已成为威胁中国公众健康的重要疾病。中国每年死于各种冠心病的人数估计超过100万。冠心病的全称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也称缺血性心脏病。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并在此基础上发生痉挛、狭窄或闭塞，使得心肌发生急性、暂时性和慢性、持久性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疾患。哪些人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冠心病在发作之前有哪些早期征兆？如何积极治疗？怎样加以预防？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资深专家唐益达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其实刚才这个唐大夫就这个冠心病的五种类型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想每一种类型都非常棘手，其实治疗起来啊，那么也涉及到这个每种这个冠心病这个类型的这个特点啊，其实症状也谈到了。那么，但实际上从症状的识别来看，我想不同类型的这个疾病，它的这个症状表现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就请您谈一谈它这个每种类型的这个冠心病它的症状的特点是什么？
7: 我想首先咱们先从这个比较危险的情况来说吧。就说一般说这个猝死，所谓的猝死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它是风险很高的一种疾病，叫 sudden death， 很多的病人根本没有救治的机会就已经死亡了。这猝死呢有很多原因，其中来源于心脏的原因占绝大多数，有人说80%，有人说70%，但总之是超出一半的原因来源于心脏。
5: 对，
7: 但这个猝死的原因呢，来源于心脏，是心脏什么毛病呢？是我们更多的指的是心肌梗死。这个点呢也是我们来 来说，应该是从心脏科医生来最需要关注的地点，
5: 是
7: 关注的情况。所以我先从这个情况来去说。
5: 好，
7: 所谓心肌梗死呢，主要的指的是冠状动脉，因为冠状动脉本身分成三条主要的血管，三条主要血管，任何一支主要的血管，如果里边它的斑块或者血栓堵死了血管，我们就称之为心肌梗死。
5: 对，
7: 为什么呢？就是心脏的血流通畅，是给心肌细胞来供氧和供血的。
5: 供血。
7: 如果它丧失了供血和供氧，远端的心肌细胞得不到养分，它就会缺血而死亡。这就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心肌梗死。原来的定义叫心肌梗塞，堵塞的塞，塞的话指的是血管堵塞了，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死亡，心肌细胞的死亡，称之为心肌梗死。那通常来讲呢，很多人说，哎呀，那不可预防，我到底该怎么办？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医生，我们作为一个治疗学的医生，更多的是要我们希望大众，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唐大夫幸会啊，希望以后再也别见你，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5: 是
7: 希望不见是不要在医院去见，但是希望我们更多的能了解医学的知识，自己第一或者是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有这样的相关的症状，我们知道怎么去治疗或者是预防，更多的应该是怎么去预防。
5: 对，
7: 预防怎么说呢？先从疾病本身来说，通常包括喉咽炎也是一样，您去问这个病人，得心肌梗死的病人，他在一周之前通常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我们不说特殊的症状，至少跟他平常感觉不一样的。我们先说危险因素，比如现在很多人睡眠是不够的，或者是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就说我们熬夜，这一周都在熬夜，赶自己的项目也好，赶自己的标书也好，写文章也好，做工作也好，这段时间睡眠是不充足的，加上你睡眠不充，但是你困难，你抽烟，抽烟很重，
5: 抽点，
7: 对，这样的话就容易触发你的血管的损伤，在血管的损伤的时候，如果血管内膜发生破裂，尤其是原来你有一个斑块形成的基础的情况下，斑块破裂就会引起急性的血栓形成，导致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5: 对，
7: 那我们刚才说，我们就需要我介绍它主要的一些症状，就是来源于说，你如果是发生了心绞疼的症状，或者说哇，最典型的我们叫做胸骨的压榨样疼痛，就你感觉这个疼啊，不像像针扎一样，也不像刀割一样，它非常明确的是一个是闷痛，
5: 对，
7: 来源于心脏里边的闷痛，
5: 对，
7: 像压一个石头一样疼。我们为什么叫称之为压榨样疼痛？就像你这个胸口啊，压了一块石头，我怎么也喘不来气儿，然后它还疼，
5: 是。
7: 第一疼痛，第二是浑身大汗，
5: 伴随着这个出汗，
7: 对，伴随出汗，然后心肌梗死，哎呀，觉得这个汗呢，不是这种好像房间里边特别热的那种出汗，
5: 虚汗是吧？
7: 不是虚汗，
5: 也不是虚汗，
7: 就大家就觉得像是这种所谓的白毛汗、一下子就跟挥汗如雨那种，
5: 花的一片。
7: 花的一片，然后旁边有人看说，哎呀，这个那个唐大夫，你怎么突然脸色发白，跟白的一张纸一样，就是我们称之为，如果是第一疼痛，第二大汗，第三面色苍白，通常来讲你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5: 非常大的。
7: 当然了，从症状，如果疼痛的话，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5: 是。
7: 如果呢，一般你疼痛的时间超过20分钟，如果你身边呢有这个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你含了多少觉得没用，那你觉得一定要到医院或者叫急救车，这时候得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5: 这是就是说一个心肌梗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7: 对，
5: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疼痛是伴随着其他的身体的很多症状出现，比如说憋闷呢，胀闷，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排汗，这都是非常典型的症状。但是就是心肌梗死，它比如说这个，从它这个发病啊，到这个，比如说你吃了一定的药，然后再发，它可能时间要相对于这个心绞痛来说是比较还是长一点的哈，是不是心绞痛更触发一些它的症状？
7: 是的，那我们刚才正好您也引出来心绞痛的症状到底是什么样。心绞痛呢，我们称之为典型的心绞痛啊，最早称之为叫劳力性的心绞痛。上学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中国是自行车大国哈。
5: 对。
7: 最典型的是在冬天，叫做迎风骑车上坡。这是三个，就是分成三个，叫做为什么冬天呢？冬天本身现在我们做这期节目是在冬天。冬天本身冠心病的发病率就比较高。容易产生心脏的问题。
5: 对，
7: 好，顶风的话，因为寒冷的情况下有风会使之更寒冷，使得血管容易再痉挛，痉挛的时候容易触发血管的破裂。第三呢，骑车， 骑车什么呢？就是你在你活动状态下，
5: 较劲的时候，
7: 较劲的时候，无论你骑车或者是走路，这是一种典型。另外说，哎呀，我们追公共汽车，这个马上公共汽车要开了，这个老头说，哎呀，我这个平常没什么事儿，就是赶车的时候我着急，一看车来，我跑几步就开始疼了。我说你开始疼了，你怎么办呢？说我坐到公共汽车上边坐一会儿，它就不疼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称之为劳力性心绞痛的症状，就是活动起来诱发。但是是活动当时所诱发，然后活动之后停起来就好转。但这有一点呢，还会有一个相关的故事。我们刚才知道叫活动当时，有人说我们有一个例子，有个老太太来看病啊，她说这个，哎呀，我现在这个心脏病特别厉害，叫心绞疼的厉害。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去早上提着篮子去买菜，买了一兜的菜回来，挺累的呀。然后到家里边，我把这个菜篮子放到厨房，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一想，我中午跟我孙子做什么呀，我就开始疼了。这是叫劳力之后的疼痛。
5: 对。
7: 但如果你要不去详细去问他的时间点，有可能就会错过相关的时间点。叫劳力性心绞痛。第二种心绞痛的类型呢，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心绞痛。它的主要原因呢是来源于血管的痉挛。也就是说，我们它的时间点，刚才我们说劳力性心绞痛呢没有时间点，只要你动它就疼。而自发心绞痛呢，它是一般因为血管张力比较高所引起来的疼痛，这时候多发于夜间和凌晨。
5: 哦，
7: 早上的发作的会疼痛会多一点。
5: 也就是说，你这个自身的这机体在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只要是到了晚上或者这个敏感的这个时间段，
7: 对，
5: 就会出现问题。
7: 对，它就容易出现自发心绞痛。因为早上为什么夜间和凌晨会多见呢？刚才您也说了，它自身你没有运动，没有增加劳力，但是血管内部开始有变化。就是我们一般说是晚上睡觉，早上起床，晚上睡觉我们称之为叫副交感神经的激活，睡觉刚醒的时候叫交感神经激活。在这两种这个交替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心脏病更容易发生早上，也是因为两种神经在交替的时候，容易自身的血管发生痉挛，容易出现自发心绞痛。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心绞痛的类型。
5: 心绞痛的类型，对
7: 对，
5: 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冠心病的这些。

0: 音的什么呢？这个我们通常说叫做外音通过内音起作用。
1: 嗯，
0: 这个外音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您所提的诱音。
1: 嗯，
0: 内音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所说的病因。
1: 对，
0: 外音呢，体力活动，刚才咱们也提了。
1: 嗯，
0: 然后呢，情绪激动，我们也说了。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尤其要提到一个情绪激动。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提到。这个所谓的 A 型性格，
1: 那 A 型性格，
0: 所谓 A 型性格是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就是说，英文叫 aggressive， 是 aggressive on everything， 也就是你什么情况下你都是这种叫争强好胜，中文叫争强好胜，跟别人总要去争一个第一。
1: 嗯，
0: 说我今天考试我考到第二我不乐意，我工作做到第二我也不乐意。然后呢，这是说从工作上面，这叫做这好的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事事都要去与别人相争。
1: 相争，
0: 在大街上排队，我也要去争，别的也要去争。这种争强好胜就不应该了。尤其为什么呢？他容易心里边激动。
1: 对，冲动，
0: 容易冲动。刚才我们也提，就是在神经在交替的状态下，实际上我们叫中文叫怒发冲冠。
1: 嗯，
0: 在你这时候，你生气的时候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毛发都是张开的。
1: 嗯，
0: 你血管也是一样。
1: 嗯，
0: 血管也是在痉挛状态下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说，哎呀，我跟别人生气了。
1: 嗯，
0: 然后就更多见的，现在我们说这个很多老太太来看病，都挺好的，儿女也大了，都工作了，自己也没事了，反而容易生气了。
1: 对，
0: 为什么？原来的时候他没功夫生气，现在呢就开始生嫌弃。
1: 嗯，
0: 就说啊，我有人来看病说，我今天跟儿子吵了一架。
1: 嗯，
0: 为什么吵架？我说您现在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不，这叫做他这时候觉得我得要管很多事儿。
1: 嗯，
0: 反而越是管的事儿多，情绪越激动，容易出现问题。
1: 对，
0: 那您也刚才所提到了有其他的有哪些诱因？
1: 嗯，
0: 比如说抽烟。
1: 抽烟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0: 抽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主要的诱因。
1: 嗯，
0: 刚才我们也提了，您说晚上熬夜，
1: 嗯，
0: 完了您为了不困，您还去抽烟。
1: 嗯，
0: 我们原来我刚工作是90年代初，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冠心病主要是见于中老年，但是那时候我们见到呢，第一个年龄最轻的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心肌梗死的患者才20几岁。
1: 嗯。
0: 他在干嘛？是在一个河北的一个县里边的一个病人。
1: 嗯，
0: 他呢晚上打麻将。
1: 嗯，
0: 打麻将呢，这个抽了3-4包烟。
1: 嗯，
0: 当然空气会很污浊。
1: 嗯，
0: 然后呢最后一把所谓的叫打麻将叫胡嘛。
1: 嗯，
0: 胡了一把非常大的，赢了2000块钱。
1: 高兴。
0: 高兴。
1: 冲动。
0: 冲动。
1: 啊，是。
0: 高兴，冲动，抽烟，熬夜，全占了。
1: 嗯，
0: 你说他不得心肌梗死，还谁得心肌梗死？
1: 是是。
0: 也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危险因素。另外呢，更多的还是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抽烟，情绪激动，体力活动又比较多，又熬夜，基本上是我们现在提出。还有一个就是说，骤然间的这种天气变化，而你自己不注意。
1: 对，比如咱们现在这个北方这个严冬的这个季节啊，就很容易触发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啊。
0: 对，
1: 嗯，
0: 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北方屋子里边比较暖和。
1: 嗯，
0: 你看东北为什么冠心比较多呢？当然也除了他们饮食习惯有关系，更多就是屋里边很暖和，穿的很少，结果出去的时候，再从这个非常暖和的环境到了一个非常寒冷的环境，在交替的时候你保暖没做好，尤其对老年人更是如此，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一点也提醒老年患者或者老年的朋友，如果你是参加体育活动锻炼，因为中国人讲这是这个叫晨练三九下，不对，叫早上叫早锻炼，叫什么来着？
1: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吗？
0: 啊，对，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总之早上要早点出去。
1: 嗯，
0: 但总之这个是早上出去的时候，正是我们说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发病率最高的时间段。要还是日上三竿以后出去，可能更安全一点。
1: 是是是是，嗯，对，这是以上这唐大夫谈了这个冠心病的很多诱因哈。那么冠心病，检测起来，那么有哪些重要的这个环节需要大家去了解？另外，治疗起来都有哪些手段？那么这些话题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2: 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是因为忽视了冠心病的危害，而导致最后失去了生命。什么是冠心病？为什么会发生冠心病？冠心病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健康中国节目特邀阜外医院心血管病防治专家唐一达医生做客节目，和您共同探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认识冠心病。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唐益达大夫。欢迎您。
8: 谢谢陆征。大家好。
7: 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咱们主要谈到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种类和它的这个症状特点啊，乃至它的一些这个致病因素。那么实际上我们要说到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检查，我觉得好像跟其他的病稍微有一些不同啊，往往就是说是这个患者发了急症以后才来这个医院做检查。那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个检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容易忽略一些什么问题？
8: 刚才提到冠心病的检查，我想可能还是分成两个层面，自查和到医院的检查。自查呢，如果您自己有如咱上半段所提到的四大危险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加上您如果目前在抽烟，您要关注自己的目前的主要的一个层面，比如您到底有没有症状，心绞痛的症状。
3: 对。
8: 第二个就是说，您自己每天监测您的血压和脉搏，突然您觉得脉搏增加了。原来您心跳每分钟在70次到80次，突然这段时间你的心跳快了90次到100次，或者这段时间突然血压增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信号。您需要到医院赶快去做检查。刚才我们说是高了，到低的话也仍然如此。就说你血压低了，脉搏低了，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首先最简单的叫心电图。
7: 心电图
8: 就说我们啊，就说现在这个医院看病太麻烦了。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这个 family doctor 之外，要去看 specialist 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至少第一个做心电图是必须的。到了医院说这是到急诊室，哪儿都能做，做份心电图，医生看啊，心电图暂时没问题，你也就稍微能放心一点。第二个就是出血化验，是什么呢？你的血糖血脂的指标这段时间是不是突然有所变化？
7: 对对 对。
8: 所以我们说从冠心病的诊断方案呢，有一个叫三阶梯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我们刚才也提了，就是这个冠心病其中一型叫心绞痛。心绞痛有一个叫劳力心绞痛，刚才提到了迎风上坡，或者赶公共汽车，劳力的，那就引出来第一个冠心病的检查叫活动平板实验。 什么叫活动平板呢？是在就像跑步机一样，或者蹬自行车一样，在你活动的当时记录你当时的心电图的改变。这时候我们称之为活动平板或者是蹬车的蹬自行车的实验，它的准确率诊断心绞痛或者冠心病的准确率在60%到70%。这个实验呢已经很早了。第二个实验呢叫同位素或者叫核素的运动心肌显像，基本是类似的，它只不过是说你也在骑自行车，只不过它不是在让你连心电图，心电图也是会连的，它会有一个我们叫 SPECT 叫同位素的一个就像拍 CT 一样的检测，然后呢这是看到你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第三个呢就提到刚才您说的脏远，现在实际上老百姓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 CT 叫螺旋 CT 也好，64排也好，或者128排也好，总之它是叫做 CTA 冠动脉 CT， 同时要打造影剂，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操作。
7: 对对对。
8: 然后看看您的血管到底堵塞不堵塞，或者我们提了一点，前两种检查活动平板和同位素是叫功能学检查，是看您心脏到底缺不缺血，而最后的这个 CT 呢是就是解剖学的检查，看您血管到底堵不堵塞，窄不窄。当然最精确的话呢是我们称之为叫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这是需要您住院，有根管子插到，这叫我们叫选择性的插到您的心脏里边，去看看您的血管的情况到怎么样，也是解剖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三个检查呢？跟治疗相关，因为血管堵塞了，我们的治疗方式无论是药物还是搭桥还是支架，最终是要解决堵塞。
7: 对，
8: 解决堵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缺血。所以呢，如果你只有血管的狭窄、解剖学上的改变，但是没有功能学上的缺血，你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个三阶段的检查是需要的。当然，除了这个诊断冠心病、心绞痛之外呢，还有叫心脏彩超，它的全称叫超声心动图。
7: 哦，
8: 它给大家的信息呢，第一个，您血管的结构，您的心脏的结构到底正常不正常？如果您得过心肌梗死，可能有部分心肌细胞是死亡的，那段心脏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好，您的心电图的检查，您的这个超声心动图的检查，您的活动平板、同位素或者是 CT 造影，就是整个的冠心病的检查的策略。
7: 对，这手段是非常多的啊。那而且它是针对这个患者的不同阶段来制定的吗？
8: 是的，它还是根据您，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筛查，医生问您，如果您呢觉得您的症状不是特别像，那可能就初期的检查就 OK 了。但如果您一来就说我们说的非常典型，骑车上坡迎风而疼，那我们情况的话更就是 specific， 用一两项更精确的检查来给您进行判断。
7: 那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就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像做了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以后，显示是这个数据显示是正常。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并不能这个否定他没得这个冠心病，是这种情况吗？
8: 陆征很专业，因为很多的医生好像做完冠状动脉造影就万事大吉了，说啊您血管挺好的，您不会是冠心病。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提出来有一种叫自发性的心绞痛或者血管痉挛性的心绞痛，也就是它本身血管的解剖学结构可能是正常的，
7: 对，
8: 血管里边没有斑块也没有堵塞，但是它的叫我们叫张力性的因素，它是会血管痉挛，这也会死人的。
7: 对，
8: 尤其是说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你抽烟多的时候，它血管如果就像我们这个浑身打哆嗦一样，您身体在冷的时候会打哆嗦，血管在痉挛的时候它也打哆嗦。
7: 对 对， 对，
8: 如果您哆嗦的时候，你想哈，人在寒风中哆嗦，你要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你不哆嗦就好了。你要是一直在寒风里边，有可能你就冻僵了，就不行了。血管也是一样，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痉挛，它也没有解除，仍然会导致远端的缺血，仍然会导致心肌梗死，甚或是猝死死亡的。但是如果你有限的在你当时痉挛的时候给予治疗，它松开了就不会有问题
7: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看咱们刚才前头分析，它都属于这个诱发的因素，比如气候啊、寒冷啊，哎，那么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或者说年龄这个段，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8: 没错，
7: 非常这个微妙，所以也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症状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把握。
9: 冠心病多发生在40岁以后，男性多于女性，脑力劳动者较多。 冠心病的发病原因可能与脂质代谢紊乱，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增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以及随年龄增长的动脉管壁正常结构和机能缺陷有关。冠心病有哪些主要类型？在发作时有怎样的早期征兆？我们应该如何治疗？怎样积极预防？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防治临床专家唐益达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标准？
8: 所谓冠心病的诊断呢，现在我们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您住院然后有根管子插到心脏里面，叫选择性的冠状动脉造影。如果您的目测的狭窄程度大于50%，我们称之为冠心病。如果小于50%，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就是您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但是您没达到冠心病的标准。
7: 对对对，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8: 对，
7: 那么就是说，冠心病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很多，比如像这个心绞痛啊，包括这心肌梗死，它都是突发性的。那么像这种突发性以后，他来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检查，那么可能这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相伴着一些这个急救啊，一些护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患者和家属呢，需要怎么跟这个大夫或者说护士进行一些配合？
8: 那个我曾经在美国也讲过，有一个关于心脏急救的这种病人患者自己和家属的急救。前段时间也曾经讲过，我们说最主要的是三点。就说您如果出现了您刚才所说的胸痛的时间比较长，超过20分钟，然后浑身大汗，面色苍白，怀疑心脏疾病，第一个病人要躺倒，躺平了，
7: 躺平了，
8: 躺平别动。第二个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并且非常重要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嚼服阿司匹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三个，打电话。当然在美国是911，中国是120或者999，叫急救车。这是从从这个家属和病人所要去做的三个主要的层面。那至于说急救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三点之外的话，还有哪些层面我们自己能去做的？看看患者的，作为家属哈，看看患者的这种情况。第一，脉搏的情况，
7: 脉搏
8: 有没有搏动。第二，如果家里边有血压计，现在量血压也很充分，看他血压的这个层面到底多少。尤其是量到脉搏，你看他心跳，这就是像我们跟这个解决猝死是一样的，就是猝死突然一下心律失常。那因为他抢救，有的说啊，我打911或者是打120的病人的急救车死活不来，或者时间特别慢，
7: 就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这非常的重要。
8: 对，现在当然我们叫做心肺复苏。如果出现刚才我们说，如果他含了硝酸甘油，嚼了阿司匹林，躺下打电话平稳就 OK。如果出现就说啊，你一波那脉搏怎么？哎呀，突然这跟打鼓一样，脉搏跳的根本没边儿。我们平常能摸得到60次、70次、80次，它根本没边儿，好像跳了100多次、200多次。然后呢，开始这个双眼上吊，病人双眼上吊，甚或就是口吐白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称之为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就像跟溺水的人员一样，你首先第一个要规律的在按胸外按压。
7: 胸外按压。这个很专业吗？就一般人可以做到这个？
8: 实际上一般人会做得到的，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国家，都会经常会做这个相关的训练。你比如跟他去胸外按压，甚或是锤击心脏。当然现在虽然没有提，但锤击心脏还是有用的。在你在急救车到来之前，你可以去做的。
7: 像这个比如说用的这个力度怎么来把握？哎，我觉得好像咱们国内这方面的宣传好像还是不太够。
8: 对，
7: 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病人家属，
8: 对，
7: 在这个突发情况这发生以后怎么来这个应急啊，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8: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跟自己没关系，或者是根本落不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家属身上，
7: 都是这么想。
8: 对，但是您自己刚才我们所说的胸外按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关比较专业的培训。但至少我们提供的一点就是说，原来叫心肺复苏，你可能还要吹气。现在更多的话，你就是单独胸外按压，一分钟能去摁，你会快一点的去摁。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指的是这个 摁十五次，连续摁十五次，
7: 连续。那比如摁下去以后要停多长时间再拿上来？
8: 一般的话你就规律的，比如说肾或是频率应该是在规律的心脏的跳动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您一分钟可以摁到八十次也行。
7: 这么快？
8: 对，你要快速的摁压，六十次到八十次都可以。然后呢，您每次摁压的话，那个幅度呢，可以再看它的胸骨的搏动呢，是在于这个三分之一的搏动就可以。
7: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视，但一旦发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也非常的尴尬，而且也很危险。
8: 对，
9: 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是因为忽视了冠心病的危害而导致最后失去了生命。什么是冠心病？为什么会发生冠心病？冠心病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 CRI 健康中国节目特邀阜外医院心血管病防治专家唐一达医生做客节目，和您共同探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7: 其实咱们今天主要来还是要针对这个冠心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症状特点和大家做一个分析啊。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病因我们都知道是因为这个血当中的这个脂质代谢出现了异常，从而造成了这个脂质这个堆积，然后引起这个血管堵塞，而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是和这个现在人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这个改变，尤其是饮食这个结构的这个改变，有着很大的关系。
8: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呢，是一个引起现代冠心病骤然增加的巨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看那个趋势图，我们的冠心病的发病率是在叫做几何式增长。几何式增长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增得更多一点呢？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候生活大家富裕。我们说这个越是古老的民族啊，它的基因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7: 是
8: 我们称之为从遗传学来讲，有一个叫饥饿基因。
7: 饥饿基因，
8: 我们来讲，说更多的我们因为老百姓就是原来的说我们缺衣少穿的，
7: 吃饱了吗？一见面就是这个，
8: 对，吃饱了吗？
7: 是，
8: 就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基因它激活的状态下呢，你有东西它就要充分的吸收。那现在我们现在不是说缺东西，更多的地方不是缺东西，
7: 对。
8: 更多的地方是东西过剩，所以呢它就不断的在激活，你吃进的东西效能很高，吸收效能很高，就全都沉积在你的血管壁里边了。我们说呢，就几大的相关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呢，一是麦当劳肯德基的摄入，热量摄入增高了，第二是脂质成分的摄入，比如说原来说卤煮火烧，卤煮内脏吃的多了，
7: 是。
8: 然后这些呢去主要我们刚才也称之为叫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所谓的粥样硬化呢，就像可以理解像粥一样黏糊糊的，斑块里边成分就是这个。那黏糊糊什么是什么呢？叫血脂。
7: 血脂。
8: 所以呢，就提出第一个就病因之一叫血脂。这血脂呢，不是说我们画那个检测里边就甘油三酯，它更主要叫胆固醇。
7: 胆固醇。
8: 胆固醇是最主要的一个成分。然后我们现在当然说三高，大家都知道了，叫高血压。高血压是永远的杀手。是罪恶根源，叫高血脂，就刚才我们说的高血脂，包括主要是指的胆固醇，
7: 对，
8: 高血糖指的是糖尿病，
7: 对，
8: 这三个，当然再加上一个抽烟，这是我们最多见的所谓的病因的一个抉择。现在我们还没达到最高峰，从预测，当然有数学模型去预测啊，高峰点是在2020年，就是说我们还是在逐渐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中。
7: 那么就中国来说，这个冠心病的发生都有哪些这个显著的特点啊？
8: 中国刚才您也所说，这个一个是这个发病比例的问题，第二个是区域的问题。从全球的区域我们也看得到，越是寒冷的地方，冠心病的发病率会越高。中国发病率最低的地方在哪儿呢？在浙江舟山群岛。为啥舟山群岛会低呢？跟饮食习惯有关系，人家吃鱼呀，又是什么呀，这个会好一点。北方发病率高，为什么？第一，它也高盐饮食；第二，天气比较寒冷；第三，这个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在家待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说，在家多点吃的喝的会比较多，所以这是饮食习惯的一个表现。刚才我们提了，南方比北方多。第二个呢，叫男性比女性会多。就是说更多的说，这个原来我们称之为冠心病，尤其有一根血管叫前浆支。它这根血管呢，最早叫什么？叫 widowmaker。widow 是寡妇的意思。widowmaker 叫寡妇制造者。 为什么说呢？这根血管呢非常重要。
7: 嗯，
8: 为什么叫寡妇制造者？为啥不就说那个、这个官夫制造者呢？就是因为男性的发病率会更高一点，更引起来我们的重视。
7: 啊，
8: 好，男性会比女性多。
7: 嗯、
8: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逐渐倾向于年轻化。
7: 嗯、年轻化。
8: 原来我们说这个说啊，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老年性疾病，
7: 嗯，
8: 一般六十多岁以上有。
7: 嗯，
8: 我们现在也原来我们刚工作的时候九十年代初，差不多二十年前，确实老年患者多，年轻人患者寥寥的。刚才我提到那个患者非常少见。
7: 嗯，
8: 现在呢，四十岁得心肌梗塞、冠心病，或者你一做造影血管一塌糊涂的比比皆是。
7: 对，
8: 所以现在四十岁以上的患者变成了一个主流。
7: 嗯，
8: 当然了，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跟压力有关系，上有老下有小，
7: 嗯，
8: 工作压力也大，社会的压力也很大，
7: 嗯，
8: 这个可能跟这个关系。生活有小孩也得冠心病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也很多。
7: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这个层出不穷哈，这冠心病越治，反正人越多。我讲跟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尤其饮食结构的改变等等因素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的啊。还有一点也容易让大家比较忽视啊，就是这个冠心病的它这个危害性。通常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冠心病的危害性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突发了以后就最严重情况就是突然之间死亡，对吧？
8: 对，
7: 心脏跳动。
8: 对，
7: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它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不良的反应。嗯，
8: 那个现在目前确实我们的救治手段也越来越多了。
7: 嗯，
8: 因此呢，得冠心病尤其心肌梗死之后成活率也越来越多了。
7: 嗯，
8: 很多病人度过了心肌梗死那一关。
7: 嗯，
8: 然后呢，但是你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随之即来的 consequences。
7: 嗯，
8: 就比如说您救治的时间可能没有充分，或者是您那个救治过来没有再去规范的进行相关的治疗，预防做得不够，原来您的血压高，您没有控制好血压，没有控制好血糖血脂，最终它的结局是什么？走向心力衰竭。
7: 心力衰竭。
8: 刚才我们提到就冠心病的五种分型的倒数第二种分型，
7: 对，
8: 第四种叫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型。
7: 嗯，
8: 心力衰竭指的是什么呢？就说您，我们举一个例子，您的心脏细胞如果拿一万个的细胞做例子，当然不绝对不止一万个，是成千上 billion 个。然后呢，您自己如果呢这一万个细胞呢，您心肌梗死之后死亡了一千个，那剩下呢九千个细胞呢，就代替整个原来一万个细胞所要承担的工作。
7: 嗯，
8: 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大家能不能给大家说清楚。
7: 嗯，
8: 因此呢，就像每个人原来只背一个麻袋，
7: 嗯，
8: 现在你让每个心肌细胞背两个麻袋，
7: 对，
8: 久而久之，它就过度负荷、超负荷，一天两天行，一个月两个月行，时间长了，它就工作不下去，
7: 负担太重了啊，
8: 负担太重了，它就这样的心脏会逐渐扩大。就我们最终就走向心力衰竭，他就没劲儿了，
7: 没劲儿了。
8: 没劲儿的心力衰竭呢，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称之为心脏的功能本身是要泵功能，要往外泵血。
7: 嗯，
8: 他以后心力衰竭之后，他不往外泵血了。
7: 嗯，
8: 那你全身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缺乏养分的状态。
7: 嗯，
8: 你或者是说你稍微一走路就喘气，这实际上是一个致残了。不是致死，叫致残。
7: 致残，
8: 你的劳动能力会有所丧失，你的工作能力有所丧失，生活能力有所丧失。
7: 像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您说这种致残的这种症状啊，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吗？
8: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7: 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患者有可能不知道。
8: 对。
7: 哦。
8: 越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有个代偿期，但代偿总有个顶点，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叫窗户纸别捅破了，
7: 啊，
8: 一捅破窗户纸就变成急转直下，
7: 对，
8: 他过了那个到那高峰之后，急转直下就症状会非常重，
7: 对，
8: 您在前段时间您都有机会把它往回来拉，但一旦过了那个代偿期那个顶点，您再往回拉就非常非常困难了，这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谓的致残，
7: 致残，就是心力衰竭，
8: 对，是的，
7: 还有这个猝死，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危害性？
8: 另外一点就是说，您仍然本身有一个心绞痛的频繁的症状的发生，比如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工作者，你要开飞机，
7: 特殊的职业，
8: 特殊职业，你要开车，也就是说，您自己不仅仅掌握您自己的生命，还掌握成千或者是说很多别人的生命，你在开车的开飞机的时候，突然你那个得过心肌梗塞或者有心绞痛，但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这就突然你在那个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病了，无论是发心肌梗塞或者心绞痛，你不能去掌控了，这时候那你就非常危险了，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别人造成了一个相关的危害。
7: 对这些患者来说，那么当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这个冠心病的时候，那么也出了这些相关的症状，那是不是他容易把这些症状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混淆？比如说那个像比如胸痛， 但可能很多病它都会这个胸痛、气喘、憋闷。
8: 对，
7: 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个怎么办？
8: 实际上，最多的引起来心绞痛和其他疾病的混淆呢，就是很多人得病心绞痛啊，都以为是胃疼。
7: 对对对对对。
8: 因为它的典型的症状呢，我们称之为叫胸骨后。或者剑突下，所谓剑突呢，就是指我们的中间这根胸骨的最下方。但这个位置也通常也是胃的位置。很多人说这个一动他就疼，他老是觉得是胃疼，而去看消化科。但如果是碰到消化科医生，他有这个意识，可能建议你去心脏科。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耽误我的。第二个呢，很多的这个胃疼的原因说，哎，我平常就是吃饱饭以后，吃饱饭以后疼，哎，这明显的跟吃饭有关系啊，怎么会跟心脏有关系的？
7: 对，
8: 这时候因为你吃饭本身也是增加了你的这种
7: 血液的负担，
8: 对，血液的负担，它也是一种劳力性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容易引起来的。这刚才我们说的胃疼是容易的，第二叫反流性食道炎。因为说这个好像我觉得，哎，我可能就是一个食道的事儿。
7: 对，
8: 我以前有食道的时候有点反酸，
7: 有点反酸，
8: 经常有点
7: 烧心，
8: 烧心，对，所谓的烧心，但是我可能没注意，还可能也就是烧心而已，但是没想到可能是一个心绞痛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呢，是我混淆的是，尤其对老年人和糖尿病的病人，说您自己本身的这种胸闷憋气，因为也提到老年人患者可能症状是最不典型的，在你活动的当时，有的时候您觉得只是一个憋气而已，
7: 对，对，
8: 但有可能跟心脏相关。这时候你怎么去判别呢？就是还是您觉得跟活动劳力怎么样？我是不是一活动就有这样的情况？我一停下来几分钟就能好，但我再活动还有这样的情况，再几分钟还有好。这无论是糖尿病或者老年人群，更是要这样的。
7: 对，
8: 或者是另外一点，您绝对无处去医院检查总是没错的。做个心电图也总是没错的。
7: 是是，所以还是大家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做这个检查哈。那么以上咱们谈到了这个冠心病大致的这么一些情况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病的这个治疗啊，包括它的预防，那么咱们将留在下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非常感谢唐大夫。
8: 阿林，谢谢陆征的这个介绍和邀请，谢谢。
7: 好，各位朋友，再会。
8: 再会。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7: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陈

0: 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2: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18。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4度左右，最低63度。明天星期六多云，81到67度。星期天、下周一都是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平均温度最高78度，最低62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中东战争推升了国际能源的价格，欧元区七月份通货膨胀率升高。日本熊本大地震搜救范围仅仅只剩下了商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算要去看灾。脸书执行长祖克伯格预言，5年之内有10亿人用 AI 代替人来照料日常的生活。川普又改口评估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又要添了变数了。美军完成对伊朗大规模的空袭，而且现在辟谣否认 F-35 战机受损。中东战火虽然暂时停歇，埃及的港口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塞西警告区域局势恐怕升温。美国跟伊朗重启交火，巴基斯坦坚称谈判仍然在进行。波罗的海的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非法移民压力日渐增加，爱沙尼亚一个星期查获了63人非法移民。美国商用的无人艇拍到了中国军舰，菲律宾军方表示没有立即威胁。马来西亚机师携带了7万颗的摇头丸飞到印尼遭到逮捕，恐怕会面临死刑。在地中海持续的高温，在沿岸的野火酿成了多人的受伤，几百名消防员紧急灌救。

反移民立场。日本熊本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仍然有差异，因为日本中央政府跟地方的算法不一，数字出现了落差。一向平静的北欧，在芬兰第一次出现野猪感染了非洲猪瘟，划定感染区，防疫疫情扩散，希望能够立即阻止。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大地震又遇到了高温，灾民以车为家，谨防两个致命的风险。熊本大地震汽油非常短缺，灾民在酷暑中睡车上，不敢吹冷气。 F-47 战机撇开心事，要赶在川普任内进行首航，取代 F-22 至少要买185架才能够平衡目前的战力。日本将设立二次大战以来第一个国家情报局，有线电视新闻网揭露了最大的考验曝光。川普政府强烈抗拒国际法，是否就是怕将来被清算？美国媒体揭露了深层的恐惧。南韩军方误认不明飞行器，他不知道有演习训练，差一点击落了美军的无人机。美国总统越来越喜欢爆粗口，研究揭露川普和这位总统

0: 最近包办了所有总统80%的脏话。加沙走廊的哈马斯组织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但是以色列不得干涉。中东战火延烧了14个国家卷入，埃及港口首度遭到袭击。美国媒体揭露了川普手握全球最强的军力却无计可施，美伊战争无解，目前只有三选一。伊朗外交部长致电给欧洲两个国家，警告军事基地不要让美军来使用。贸易壁垒是否没有产生效果？福特公司的 CEO 通知高级主管，中国的汽车企业10年之内会进入美国市场。中东战区是否再度的扩大？无人机袭击了埃及地中海港口的船只，专家发出最新的警告。自然科学杂志在今天发表一篇专文，金属锂元素的需求不断的增加，科学家竞相的开发新式的开发采购技术。南韩三星电子目前猛签了5年的长期订单，高喊记忆体短缺，缺货一直会到2028年。美国再度的空袭伊朗明显错误，专家揭露阿拉伯国家共同优先的目标。美国联邦司法部长的提名目前卡关，目前就是卡在反司法武器化基金没有书面终止。国际瞩目的南韩股市的恐慌到底从何而来？朝鲜日报专栏报道，真正的公敌就是来自于政府。一项科学的研究证实，2岁以前限制糖分的摄取有助于日后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几千名非法移民翻墙涌入了西班牙的休达，警方证实是大规模的越境。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至少造成了13个人死亡，56000人躲进了首都基辅的地铁站内避难。酷热的天气在东京突然降下了冰雹暴雨。伊朗声称炸毁了驻约旦美军3架 F-35 战斗机，美方予以否认。伊朗表示报复美国空袭伊朗平民导致死亡。马来西亚跟中国都反对，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申诉，要拓展南海大陆礁层的范围。同时在南欧持续的野火，在希腊的山火鲸船，3名消防员遭到烈焰围困，不幸殉职。这里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伊朗外交部长打电话给欧洲的两个国家，警告他们军事基地不要给美军使用。这是来自欧洲的外电最新的报道。美国跟以色列2月28号联手空袭了伊朗，伊朗回击波斯湾盟国境内的美军基地当作报复手段。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今天又遭到伊朗发射飞弹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昨天分别跟塞浦路斯、保加利亚两国外长通了电话，敦促两国慎重考虑是否让美国使用境内的军事基地。根据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所做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跟塞浦路斯外长通话的时候强调，必须防止任何敌对势力运用于为在塞浦路斯的外国军事基地向伊朗发动侵略。如果某个国家把领土提供给另外一个国家用于敌对行动，便构成了参与侵略之举。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塞浦路斯外长表示，塞浦路斯已经接获英国的保证，位于境内的外国军事基地不会用于攻击包括伊朗在内的任何国家。同时在塞浦路斯，根据了解，境内有两座英国的主权军事基地，其中之一是皇家空军基地，今年三月初曾经遭到伊朗无人机攻击，当时距离美国、以色列突袭伊朗只有几天。战争的初期，英国答应美方的要求，允许美军使用英国基地针对伊朗存放在武器库或发射场的飞弹执行防御打击。英国新上任的首相伯南这个月上任之后延续这项安排，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发出警告，英国不要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同时伊朗外长也跟保加利亚外长通话，他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重新考虑先前允许美国军机使用保加利亚境内的一处基地来执行军事行动的决定。尽管伊朗已经表达反对的意思，保加利亚国会仍然在上个星期通过了一项政府提案，允许美军使用该国的空军基地来支援美军在中东的行动。美军以此可以将在这处基地临时部署最多8架的美军的加油机，部署人力上限250人。在保加利亚当局表示不会让美军部署任何进攻性质的武器，保加利亚也不会因此参与军事行动。同时伊朗外长表示，索菲亚当局允许美军在贝兹姆基地部署军机来支援中东行动的请求，等于为美国侵略伊朗开了方便之门，伊朗对此无法接受，而这个事件也违背了两国之间一向友好的关系。他说，伊朗希望保加利亚政府紧急三思而后行这项决定。他警告，伊朗会毫不犹豫地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反抗任何侵略或敌对行为。 任何以各种方式参与侵略伊朗的举动的一方均将承担后果。美国跟伊朗开战以来，部分的美国友邦允许美军使用基地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多次的警告这些国家可能面临的后果，甚至于最严重的形同对伊朗开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4度，最低63度，明天星期六多云，81到67度，星期天跟下周一都是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阵雨，78到62度。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政府向来对外强硬，但是最近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这个联合国属下的机构对他的攻击异常激烈，不仅斥责他充斥着疯子，更誓言要摧毁这个机构。这种川普政府夸张的反应让许多前政府官员跟法学专家不禁质疑，川普跟他的幕僚是否正陷入被国际起诉深深的恐惧当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指出，这种推论并非凭空而来。川普政府除了发动在反国际法庭的这种运动，同时还全面削减了资金，退出或者是破坏一系列监督人权的全球机制。而同时，川普在美国国内大举滥用特赦权来保护他的支持者， 外部则面临涉嫌杀害伊朗学童、驱逐寻求庇护者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指控。而人权第一这个组织的主席直言，川普政府正极力逃避责任，并且攻击负责追究虐待人权者的机构。尽管白宫跟国务院坚称这些行动是为了美国维护美国主权，符合美国优先的合法议程，但是他过度激烈的抗议反而倒显得欲盖弥彰。而理论上美国并非国际刑事组织的成员国，而这个法院对于美国公民几乎没有任何起诉的能力。然而白宫的共和党策略师透露，官员们确实对卸任后的清算感到担忧，他们害怕一旦民主党执政，失去制衡的国际刑事法庭的组织跟其他国际机构，就将会对川普政府跟他相关人员掀起起诉的海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控诉国际刑事组织对美国发动战争的时候，就明确地指出美国陆战队跟边境巡逻队第一线人员可能沦为目标。共和党人士直言不讳地表示，一些政府官员确实担心害怕被起诉，如果换党执政，民主党上台，不受约制的国际刑事法院跟其他国际机构将对这一届政府跟任何相关人员会发起一波的诉讼。这种担忧反映了川普任内越界的争议行动，例如美军在西半球针对船只的打击已经导致了200多人被杀害，而外界批评这跟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涉嫌实施毒品战争在法外处决如出一辙，而杜特地如今正面临国际刑事法庭的反人类罪起诉。另外，川普把几百名委内瑞拉男子强行送往萨尔瓦多监狱，在对伊朗行动中涉嫌炸毁学校、对古巴实施能源封锁以及在加萨走廊冲突里对以色列的越界支持，包括大力支持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都让美国背负了许许多多战犯与反人类罪的侵权之疑。国际刑事组织作为审理灭绝种族等等重罪的最后仲裁法庭，通常只有在相关国家缺乏司法能力或意愿的时候才会介入。如果川普在国内成功地瓦解了问责的机制，例如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裁撤调查平民死亡的五角大厦单位，削弱各部会监察的公署，甚至于在离任以前大规模特赦亲信，其他国家或受害者家属转向国际求助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了。一旦国际社会对美国遵守规则这种诚信失去了信心，欧洲盟友这些国家可能会转向支持国际刑事组织，或者是运用叫做普遍管辖权，在未来追究美国官员的责任。前国务院的律师发出警告，这些涉嫌违法的人员在20年后如果前往欧洲旅行，很可能会被法律制裁。尽管美国对刑事法院的敌意由来已久，但是这个法院最近也因为首席检察官涉嫌性骚扰遭到罢免而陷入丑闻。但是川普政府这番公然的围剿，不仅让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群起效尤，破坏国际法治，反倒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川普政府的侵权的情境。正如前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所言，他们这样做反而证明了国际法确实至关重要。而更有拉丁美洲的人权律师抛出最深层的忧虑，川普政府大动作排除国际法的约束，或许正是为未来在全球更无所忌惮的滥用武力索取一张空白支票。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7:40，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84到63度，明天星期六多云，81到67度，星期天下周一都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平均最高温度78度，最低62度。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已经就哈马斯跟加萨走廊的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声称这将是结束加萨战争的重要一步。不过哈马斯高层随即表态愿意推动解除武装，但是前提是以色列必须先撤出加萨走廊，而且不得介入解除武装的程序。综合 CNN 以及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身兼哈马斯代表团的成员哈马德他表示，解除武装跟以色列撤军加萨走廊的重建是密不可分。同时他强调，除非以色列退出加萨走廊不得干涉，否则是吧，目前还没有做成最后的定案。这是在哈马斯组织今天做出最新的表态。他说，解除武装跟以色列撤军加萨走廊重建密不可分，除非以色列先履行协议的义务，否则哈马斯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措施。哈马德指出，未来解除武装的工作将由巴勒斯坦国家委员会负责，以色列不得参与其中。他说，这次谈判艰难而且充满挑战，哈马斯始终致力于争取最有利的结果，同时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他同时也感谢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在谈判过程中斡旋的努力，协助促成协议。哈马德的发言是回应川普日前宣布一项重大和平进展。川普表示，哈马斯和加萨走廊所有武装团体都已经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以色列部队将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分阶段撤出加萨。川普说，这项协议将由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协助斡旋落实，并且分阶段执行。而随着各武装团体逐步缴交武器，以色列部队将陆续撤离加萨，之后由国际的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共同负责当地的安全。川普说，这项协议将成立新巴勒斯坦政府铺路，新政府将和和平委员会共同治理加萨走廊，同时确保加萨不再成为发动恐怖攻击基地，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美国官员表示，这项协议是经过几个月的非常细致谈判以后取得重大突破， 但是仍然属于附带条件的协议，详细执行内容预计两星期之内会公布，各阶段推进都必须经过实施验证委员会确认前一阶段已经完成，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国际媒体表示，川普手握全球最强的军力，但是现在却无计可施对伊朗。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无解，三选一，我们待会儿做进一步的了解。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相信，只要凭着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就能够迅速摧毁伊朗核子计划，甚至曾经撂下狠话，要把伊朗打成石器时代，同时要推翻德黑兰政权。然而，随着战争持续已经超过五个月，不仅原先的目标几乎全部落空，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也日益高涨。国际媒体分析认为，川普正陷入一场难以抽身的战争的泥淖。即使手握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但是却发现自己的权力远比想象中更受到限制。《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曾经公开表示，13个月以前下令轰炸伊朗的核子设施，以及今年1月派遣美军的三角洲部队突袭委内瑞拉，逮捕了前总统马杜洛，展现的是自己敢于执行历任总统不敢采取的军事行动。他甚至向《纽约时报》表示，在运用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唯一能够限制我的就是只有我自己的道德。然而，现实很快证明并非如此。报道指出，自从2月28号全面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川普设定的两大目标，终结伊朗核子计划跟推翻伊朗政权，到如今几乎毫无成果。他自己原本相信凭着强大的武力足以迫使伊朗屈服，但是如今面对情报单位的评估，即使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也未必能够迫使德黑兰重返谈判桌。川普反而开始犹豫是否要升高战争。美国前外交官、长期研究中东事务的米勒直言，川普这项举动再次的疏远了沙特阿拉伯，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受益，同时也让伊朗更有理由宣称美国是不值得信任。如今川普面前只剩下三条路可走：第一，进一步升高军事行动；第二，持续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或者是直接宣布胜利以后然后美国撤军。但是三种选项都充满了风险。如果扩大军事攻击，美方评估恐怕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百姓伤亡，甚至引发大饥荒。 也有可能被外界质疑涉及战争罪行。如果持续对伊朗制裁，虽然可能逐步削弱了伊朗的经济，但是成效比较缓慢，而且川普从2018年退出伊朗核子协议以来，已经多次预测伊朗政权将因为制裁而崩溃，但是如今并没有成真。更令白宫担忧的是，美军飞弹的拦截系统的库存正快速的下降，这也是川普最近暂缓扩大军事主要的原因之一。美国官员甚至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京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已经把美军的武器库目前库存不足纳入战略考量，分别影响他在乌克兰、欧洲以及台湾海峡方向的后续部署，也让国际盟友担心，大量的消耗在伊朗战争的美国的武器库如今弹药不足，那么对于其他的印太还有台海所做的防御协助可能会减弱。另外一条路则是宣布美国获得胜利，然后撤出伊朗，但是代价同样的沉重。如果伊朗仍然保有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霍姆兹海峡实质控制权依旧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川普不仅无法解决当前在当初发动战争的核心问题，还可能替全球能源市场留下更大的不确定性。纽约时报认为，这场伊朗战争最终不仅将决定川普第二任期的重要历史地位，也让他不得不面对一项残酷的现实，即便身为全球最强的军事强权的领导人，总统的权力依然存在无法跨越的界限。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84到63度，明天星期六多云，81到67度，星期天下周一都是多云阵雨，可能会有阵雨，局部性的雷阵雨，78到62度。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7: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美国跟日本暗中是否联手干预了汇市？日元刚刚暴升又暴贬，突破了160日币兑换一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说被严重低估了。同时，在熊本大地震的新立熊本厂下个星期二开始分阶段的要恢复工作，预期八月中旬会恢复正常的产能。干扰原料的运输，莱茵河的水位逼近八年来的最新低点，而沿岸制造业被迫减产。同时，徐工首座的海外新能源工厂正式的投入生产，打造中国印尼合作的新标杆。南韩政府打算砸下140亿美元成立新的主权基金，专攻 AI 人工智慧跟基础建设等等的未来产业。微软云端事业创下四年来最大的增幅，脸书母公司 Meta 展望欠佳现金金流减少了90%之多。美国通货膨胀降温，六月的 CPE 下降了0.1%，消费者仍然无感。由于智慧机的市场衰弱，而高通展望不如预期。美国30年的国债殖利率冲向了2007年以来的最新高点。在特斯拉电动车在中国的业务恐怕要分拆、出售，甚至于关闭，为了与 SpaceX 合并来铺路。台湾、南韩的股市会持续的反弹回升吗？散户已经大力的去杠杆原理为健康行情来铺路。南韩三星电子、消费电子在铺路上半季亏损了5.44亿美元。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在两岸的财经新闻。台湾股市失守40000点大关，融资减肥酝酿反弹。为了整合飞书豆包产品的团队，字节跳动大幅的整军抢攻 AI 人工智慧办公商机。中国房市降杠杆效应，全额购买普通的住房比率大增。台湾制造业吃到了 AI 红利，大饼少于20%。中国光通电讯的龙头中巨续创订单一直火红到明年。新台币预料11年以来表现最弱的七月，鼓励发放季后有望止贬回升。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习近平9月访美前先沟通，美国跟中国的高层视讯1个小时，边铺路边发出警告。习近平在昨天发表谈话，经济面临挑战，政治局会议部署下半年工作要扩大内需，而五中全会在10月份要召开，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实现4个自我。OpenAI 旗下系统失控，川普说评估管制 AI， 但是要领先中国。是否要重启中国的战狼外交？曾经手插口袋俯视日本官员的刘劲松传出将派往驻澳洲。中央电视台首度的播出了影片《福建舰弹射空警600》，透露有试飞员牺牲。 岭南大学开发全球第一个 AI 考古系统，辨识5000年前古代种子，准确率高达90%。在河西走廊的敦煌沙漠突发洪水，公路被淹没，而汉武雄风雕像前泥沙奔流。香港 14.7% 的地区受到三大灾害的损害，元朗、新界北部为最高危险区。这是来自香港最新的消息。香港的三大灾害，根据了解，在全香港 14.7% 的地区属于高灾害风险区，而且超过半数地区同时面临两种或极其高度的风险灾害。整体风险最高的五个区都集中在元朗跟新界的北区。根据研究，现行的台风临时庇护中心没有能够有效的覆盖偏远的郊区，其中元朗八乡的居民前往庇护中心距离长达3725公尺，是全香港平均距离的 4.2 倍之远。而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跟火灾。好，我们继续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触犯国安法，台北内政部申请解散统促党，而党主席张安乐反批评民进党利用政权犯罪。台北行政院拍板要修法，在遗产赠与税大老婆条款防止抛弃继承的漏洞。台湾政坛是否要发起倒戈成功拼大选，而选举委员会主委刘云龙表示倒戈机会非常微小。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女瓜能够补天。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放行统战小熊猫，民进党政府是神也是鬼。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国际学生毕业申请留在美国工作，川普政府打算要征收10万美元。川普第二任期砍掉了180万的合法移民，学者表示美国回归19世纪的白人国家。美国的秘密武器众神之锤测试成功，暂时能够让习近平跟普京失明吗？这是对于反侦测的系统在经过测试以后，所谓众神之锤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能够成功的干扰敌方的导航讯号，可以降低敌方的长城火炮、导引飞弹跟巡弋飞弹等等精准武器的命中率，能够成功的达到了干扰的效率。国际媒体报道今天标题以川普众神之锤要让习近平普京暂时失明，也就是战争的战，以这个标题为题的影音报道，他说这次测试正好是2年一度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期间，美军很可能快速的部署这套系统来因应中国跟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是否重拳出击突破僵局？美军打算连续轰炸伊朗14天。伊朗战争很难收尾，白宫内部没有共识，川普痛骂幕僚，同时不断的说脏话。是否是刻意制造缺席？超级大庭被指控沦为快速遣返工具，在芝加哥遣返的数目已经突破了记录了。 继续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根据报告显示，如果拒绝 STEM 三分之一的国际生，美国经济萎缩 1.3%，十年 GDP 会少了上千亿美元。这是根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做的公布的报告。由于美国科学与科技产业的人力大量仰赖外籍的人才，如果把毕业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国际学生劝退三分之一，要求他们不要留在美国，美国的经济可能就萎缩，最高会到达 1.3%，十年之间美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会减少2000亿到4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损失一整个犹他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的经济规模。另外，在发生了一件惨案，宾州37岁的华裔的媳妇儿狂砍婆婆245刀夺命，几乎截肢。在南加州遭到枪击案，这名华裔男子在后车厢绑架，而嫌犯在警方面前行刑式的灭口。南加州撕票案的华裔男子来自于新疆，是大家庭做生意，邻居扑出血案的细节。另外都是有关于华裔所造成的一些刑案，哈佛华裔教授持刀家暴孕妇，把她关在瓦斯外泄的厨房，技能重叠量化交易公司在奉上百万年薪跟 AI 人工企业来抢数学的人才。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ICE 联邦执法局蹲点长岛大型商场的停车场，逮捕了2000的移民，引发了社区的恐慌。梅西百货拆招牌，百年商战史重现。这是著名的百货巨破梅西百货，位在曼哈顿中城的34街先锋广场的梅西百货旗舰店外一块巨型的购物袋形象的标志性招牌日前被拆除。根据报道，梅西百货计划把这个地方改为新型的 LED 的广告牌。

0: 四个百分点。纽约公立学校开放招聘部分职缺无学历的要求，幼儿教育不再强推创意课程，华人业者表示支持。住家兼营托儿所在黄河区的母女涉嫌跨国销赃。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在持续的高温野火，在联合国声称预防是最佳的防御手段。袭击越演越烈，俄罗斯致命的空袭对乌克兰许多城市造成了破坏。联合国呼吁加强应对阿富汗人口贩运的风险。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谴责乌干达打击基本自由，呼吁要维护法治跟公民的空间。今天是7月31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消息。今天是感谢系统管理员日，这是定于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主要的是感谢系统管理员跟其他科技工作人员的辛劳。这是由系统管理员泰德·凯克托斯所创立。加勒比海的岛国千里达群岛在1498年，当时的意大利裔的航海家哥伦布在他第三次航行西半球的时候，首先发现了千里达岛。著名的德国威玛宪法后来成为德意志国的宪法。在1919年，德国的国民议会在图林根威玛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威玛共和国宪法，简称威玛宪法，而正式名称叫做德意志国的宪法。在7月31号，西元1954年，意大利的登山团队在7月31号，历史上的今天，这个团队登上了位于喀拉昆仑山脉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的峰顶，这是意大利登山团队第一次登顶。西元1991年，美国跟苏联当时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备控制条约，在7月31号签署。西元2012年，在印度北部20个邦区先后两次发生大规模的停电事故，也是历史上影响人口最多的停电事故。总共这个两次大停电超过了22个邦区受到影响，其中第一次停电事故影响了14个邦，第二次多达20个邦，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有超过6亿2000万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大约占了印度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31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手握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但是被国际媒体评论无计可施，对伊朗的战争无解，三选一都处于高风险。脸书的执行长祖科伯格预言，5年之内有几十亿人会用 AI 人工智慧来代替正常人类的照料生活方式。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4度，最低63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六多云，81到67度，星期天下周一都是多云有雷阵雨，78到62度。 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啊，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

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哦，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那么请注意，你很可能会因为突然的低温而导致你的心梗。心梗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发，导致了猝死的这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所以呢，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比方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喜欢慢跑，然后呢就跑出去慢跑，一跑跑了1个多小时啊，慢慢跑嘛啊，连走带跑，结果呢太热了，热得一身汗，结果你回家呢就去泡澡，想不到很多人的泡澡呢是用比较低的，甚至有人说我喜欢洗冷水澡。这种一热一冷，急速的热跟冷，不同的温度，对你的身体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尤其是如果呢你忽略了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心梗猝死呢就是一个时常会发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告诉大家，运动泡澡之后要防止低温对你心脏所造成的不幸的危险。在进入了冬天，气温明显的下降，又开始进入了我们对心血管疾病发作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高峰期。尤其在低温之下，每一个人类的血管呢，都是很容易收缩，尤其是外面下雪低温的时候。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的升高，加上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或者是狭窄，进而引起了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立新诊所医生蔡宗如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对大家解释说，天气变冷，身体会收缩血管，减少我们对热的散失。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形成了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天变冷，我们的身体呢，血管会自动的收缩，那么这时候呢，是减少我们身体的热能的散失，这是一个天生的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呢，是维持我们人的核心体温，血管收缩了，导致呢，血压会上升，血流会变慢，这时候呢，血液会比较粘稠，而血液的粘稠当然就会造成血栓的几率发生。如果血栓经由血液流动到身体里面，跑到了冠状动脉，就会造成了我们的心肌缺氧。会让你的心肌坏死，然后呢，就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现象。假设这些血栓剥落之后，跑到不同的部位，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啊，我们比方说，你的血液比较浓稠，这个血栓剥落，那么如果它根据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阻塞跑到脑部，就变成所谓的脑中风。如果它阻塞到你的肾脏，就变成肾功能的变差啊，肾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这个血栓呢，会堵塞了你的肠子，造成所谓的肠子中风。当然，人体的血管呢，有大有小，在我们全身密布。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互相的影响，比方说动脉粥状硬化会导致流向全身小血管的血液减少，结果呢，你就会发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如果微小血管长期阻塞而受阻，

会增加了你的心脏跟脑部器官的严重负担，进一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血管的循环的功能。蔡宗儒医生也强调，三高的患者是引发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这个族群。这个三高呢，就是包括了血压高啊、血温高、体温高啊、这三高啊、尤其是血压、胆固醇偏高，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血管阻塞、血压增高，而且呢也会造成呢立即会引发你在心脏方面的运作。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靠这个心脏收缩放开、收缩放开，把你的血液运环到你的全身、循环到你的全身。结果呢，你因为心肌梗塞，你的血压变了，结果这时候呢，你的动脉硬化，血就不能够充分的在全身流畅的把氧气带到你的每个器官。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对你的健康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当我们这个持续升高的血压损害了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血管的压力，加速动脉的硬化，进而阻塞了我们的冠状动脉，高血糖容易引起血管的发炎，也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当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不断在血管壁的沉积，而形成了它的斑块，而这个斑块破裂就是血栓。成长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就是年纪大的人，因为血流慢，血管弹性变差，再加上有三高，心肌梗塞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现代人所吃的都是饮食比较精致，甜食啦、炸的东西啦，还有油腻的食物呢都不忌口，胖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压力很大，缺乏运动，久坐熬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抽烟，就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会很糟糕。这也就造成了年纪七轻的就有心肌梗塞的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泡澡后突发的心肌梗塞，尤其是在纽约天气这么冷，常常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重大的受伤事件。蔡宗儒医生也说，泡澡造成的猝死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疲倦，而洗热水澡使得血液循环突然的加快，导致心脏加速的跳动，也导致潜藏的血栓因子跑到了冠状动脉，结果就引起了心肌梗塞。假如说我们在体内已经有血栓的问题，而突然大量或剧烈的运动就会诱发心脏病的发生，因为你心肌梗塞。到了冬天，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泡澡啊，先用热水来泡，慢慢的让身体呢这个循环在暖水当中呢逐渐的来加快，然后在运动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冷水啊，这也是很不好。有人说这个运动之后很热嘛，然后就用冷水有刺激啊，增加这个心跳，可以让心脏循环很有，等于说这样子来刺激你的心脏让它更好，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心脏的收缩放开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可是你用这种外在的冷热的刺激呢，其实是把原来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运动过后去洗个什么冷水澡觉得很爽啊，其实是错误的，要慢慢的用温水来让你的身体啊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蔡医生也特别强调，心肌梗塞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些警讯，比方说突然你有胸闷、胸痛、呼吸会喘，或者是突然的冒冷汗，会呕心想吐。有人说这时候的不舒服呢，你就一定要赶快躺下来要休息，而且呢如果你有心脏病，那么记得把心脏病的药要带在身上，要吃这个需要缓冲你的心肌梗塞的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时候要记得带心脏的药，如果你有心跳加快啊、心跳不正常啊，这种心跳的药呢要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呢马上可以吞一颗。心肌造成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你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就会造成心脏的快速的死亡。这也是当你心肌梗塞之后你心不跳了嘛，不跳了血液就不能在全身循环，这不就是死亡之神呢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蔡宗儒医生特别说明，预防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三高啊，要定期量血压，掌握血压的波动，要定期的抽血，要了解你的血脂肪是不是过高，心脏的不良呢要定期的健检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过度的运动。美国最新的心血管学会建议，日常居家要定期的量自己的血压，数值不要超过收缩压130mm， 舒张压是90，记住啊，收缩压是130，舒张压是90。而遵照722量测的法则，这个722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要量，一周是7天啊，每天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各自量一次你的血压。那么每一次休息5分钟再量第二次，这叫722。7就是每天都要量，2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量一次。那么再一个2呢就是量两次，早上起床量一次再量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呢量一次再量一次，这叫722。然后呢你要把它每天做好记录，把你量测的血压的这个记录呢要拿给医生看，然后让医生告诉你要不要吃药。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不一样，因为有人的血压呢是跟你本身的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龄都有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哎，你看这人瘦瘦的其实他血压很高是不良的，可是呢你看这人很胖可是血压很低哦，还可以，但是血压不能高也不能低，要在适度的高血压低血压，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要给医生看，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心搏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压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液的浓度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控制这个血压呢高低都是要靠药啊，有了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坚持要吃药啊，要记得有恒心，要小心定时吃药啊，定时吃药，而且要坚持每天都要吃。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生活呢？饮食要注意，不要多吃啊，不要吃的太多，要少油少盐，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肥，然后呢尽量多吃鱼，尤其是 Omega-3 的深海鱼，
然后呢还有坚果啊 ,nuts 可以多吃啊坚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蔬菜，要多吃蔬菜保持你的消化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尽量多吃全谷类啊，要多吃全谷类。吃苹果的时候呢连皮都要吃啊，因为它是有纤维质。这样子可以有助于你身体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多运动啊，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啊，这个很重要，包括看电视啊，打麻将啊，玩啊，啊，充分的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记得的啊，学校念书也叫你早起早睡身体好。那么现在长大了老了，不要靠别人来提醒你，自己呢晚上八九点钟不要再看电视了，让脑部得到充分的休息，十点钟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就应该醒了啊。很多人八点钟要上班，所以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差不多醒了，七点钟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坐车呢来上班了。而快走、游泳、慢跑、骑脚踏车、爬楼梯都是非常好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是帮助你维持心跳的速度，不要让心跳好像今天就好好多跑几趟，让它跳得很快，然后明天你又不跑了。其实呢如果为了天气啊，纽约比较冷嘛，四季天气变化也很大，家里弄一个跑步机，然后在家里头在跑步机上慢跑，然后还有个机器可以让你看着今天一分钟走了几步呢走了几分钟呢，给自己做好记录，持之有恒，相信对于大家的心脏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纽约的冬天呢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懂得如何保暖，突然的出去千万注意，就是要手脚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忽冷忽热，而手脚的保暖避免你的心跳跟血压的升高，突然的升高往往会导致血管的破裂。那么如何保持这个血的温暖啊，保持它的温度，那么医生多半会建议呢吃一些活血的中药，比方四物汤，还有这个银杏叶的萃取，这些呢都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肌梗塞。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是跟男性方面的健康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个关联呢是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呢是关乎于他们在生命上以及在生理方面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男性听众朋友呢可千万不要轻忽了。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的病患，他是金融业的上班族，在日常他最近发现呢有反复无痛的血尿，持续了大约是3个月，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小便里面带血，可是呢并没有什么痛的感觉，而这个现象呢持续了3个多月。他怀疑是不是属于这种摄护腺肥大而导致了他的排尿的不顺，于是他到泌尿科去看了医生，结果发现呢他的摄护腺的开口的地方呢已经长出了一团外观好像珊瑚礁一样的这个肿瘤，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确诊之后呢他居然是晚期的泌尿的上皮癌，这个皮就是皮肤的皮。在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呢的确可能是很多男性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种的摄护腺的癌症呢在外观上跟他的这个被诊断出呢都往往是到了有感觉的时候呢才发现。而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开始呢，这种像珊瑚礁一样的肿瘤呢已经被确诊呢是泌尿的上皮癌，而且肿瘤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扩散到这个男性的输精管跟他的骨盆腔的淋巴结都已经有发现有问题，所以泌尿科的医生呢就提醒男性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尿尿有无痛的血状的状态，就是你小便但是也没有什么疼痛可是带血，就表示呢你的泌尿道已经出现了问题，而且呢还是蛮严重的，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这里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因为呢男性的这个生殖器它的排尿的这个泌尿道呢是比较隐藏性的比较长，所以呢有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是到了它血尿你才会注意到有这个肿瘤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告诉大家这种血尿不能够轻忽，因为它关系到你的摄护腺，而且这个摄护腺的肿瘤会扩散到男性的腹部的输精管。收治在这个个案的在台湾的这个泌尿科诊所的院长顾方瑜医生呢就特别介绍，他说当一个病患有反复性的血尿，而且曾经就诊呢确定他有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可是他在用了抗生素之后呢血尿是有了改善，可是不久呢他又复发，又出现了这个困难，而且呢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排尿，结果病人呢以为呢他是摄护腺肥大，就到他的诊所来做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病人的尿液的流速呢是比较偏低的，而且很慢，跟正常的状况呢是有问题的，结果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病人呢这个尿尿的变慢以及有这种感觉的压力 经过超音波的检查呢，他的射护腺的体积呢是正常人的两倍。结果再经过进一步的接受内视镜的膀胱镜的检查，发现他的射护腺的开口出现了珊瑚礁的一个肿块，明显的这个珊瑚礁型的肿块呢塞了他的尿道，而且可能就是肿瘤。结果在切除之后呢，发现呢它是恶性的泌尿上皮癌，变成了这个尿道癌，而且这个癌细胞呢扩散到它周边的组织，包括了淋巴结。现在这个病人呢是要接受这个癌症的放射治疗，并且还要做切除治疗。像这样的因为射护腺的肿瘤扩散到了输精管，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男性在这一方面发现有血尿的问题呢，绝对不要轻忽，因为很有可能随着你的尿道会进入到你的膀胱，进入到你的膀胱，接着你整个的泌尿系统呢都会有癌症的细胞存在。这一种泌尿上皮癌细胞的恶劣程度呢，在初期是没有症状的，等到要仰赖检查才能够抽血看得出来，或者进行切片。而且这个过程呢，往往是五年之内才会被发现，而一旦发现呢，你治愈的效果呢只有 30%。 因为呢它的这个泌尿系统很长，所以它感染这种上皮癌的细胞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很多的人呢表示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为什么男性的泌尿道的癌症会很普遍呢？主要是包括了第一个是上皮癌的问题，第二个是因为吸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们感染了化学的染剂或者是重金属。有些人呢喜欢吃中药，而中药里面呢又有含有马兜铃酸的这些中草药，这些东西都对癌细胞的刺激呢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民众呢就要特别注意，如果男性的民众，你必须要定时的去接受做泌尿道的检查。就像我们女性有子宫癌有卵巢癌，那么你要定期的接受子宫跟卵巢的安全检查。医生们特别提醒，我们华人比较保守，对于下半身的这个检查常常很疏忽，反正也认为说不像我们这个眼睛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所以觉得容易被感染。其实我们的内脏器官的感染到这个疾病呢是不能小看，正因为它是我们的内脏器官，包括我们的肝脏、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这些东西甚至包括我们的肾脏，都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里面，包括我们的生殖器也是。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情况呢，我们有任何的异状的时候，包括比方说有血尿的现象啊，或有隐约的疼痛啊，甚至包括男性的这个射护腺的肿胀等等呢，都必须要赶快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在节目中做这个单元的介绍，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病症还没有发生的严重时候呢能够及早做手术上的治疗。另外呢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射护腺癌或者是输精管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的生殖器有关，尤其是男性。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会牵涉到这个男性的这个比方说睾丸的癌症，这也是有的。而且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不会去注意，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呢却已经有点晚了。所以 很多的男性在有这方面的怀疑，或者是你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呢，最好赶快去做治疗。那么还有人呢，就是说如果不想生孩子，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方式呢，早一点啊，就是说你也可以取精，把它存起来，那么将来呢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用人工受精卵的来作为你生孩子的一个安排。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很多相关的精致的手术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利用人工方面受精卵啊，或者是人工的接触啊等等，来协助我们在生育这一方面呢，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好的未来的展望，这是很值得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身体的健康呢，在必要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每一年做重要的检查，尤其是在你要做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哈，比方说二十几岁、三十岁到四十岁，那么这一方面的检查越早做，对于你对自己生命的保障、对孩子的要求等等，都可以让你不会因为太晚的发现而导致你想要有一个孩子的这个期望呢变少了。我曾经也听说有人怕没有小孩，还曾经还去把卵子或精啊，把精虫都把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借此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定期检查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包括我们的心肝肺这三种啊，包括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啊是呼吸的，还有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胰脏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内脏器官。而内脏器官因为是在我们的身体内，当你觉得有些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就应该赶快去做检查，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我们很难去看到，不像说你在外面摔倒啦或怎么样，你会看到它受伤的状况，很多的内脏有的时候呢是你不感觉到的。所以定期的身体检查，包括你的血液，包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有你的这个甚至年纪到了以后，包括你的脑部的检查啊，因为有人脑细胞会因为喝酒啊或者是摔跤啊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呢，越早把身体的健康做好规划，该做检查的时候检查，该做照 X 光啊，照这个有关的一个微线检查啦或者是所谓 X-ray 的检查啊等等，都对我们的健康能够提早做好防护。那么再其次，我就是要提醒大家，该打针的时候不要不去打。很多人说哎呀无所谓啊，我有一次问一个朋友说你多久没有去检查你的肝脏，他说不知道，好像很多年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他说哎呀没感觉。我说很多的癌细胞的生长都是在你没感觉的时候它就开始慢慢的潜伏在里面，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癌细胞会扩散、会转移、会影响到你严重的内脏器官的这个消化啊、呼吸啊或等等，那么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就为时已晚。所以固定的健康检查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固定检查什么呢？很简单，验血。验血可以知道你的肝肾的功能到底好不好。那肾脏的功能最重要就是你的尿液的检查，肝的检查就是你的抽血的检查。那么再其次就是我们的肺部，肺部就是要照 X 光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个检查呢，就是你的脑部的检查。如果你经常会有头痛啊、健忘啊或等等，不要忘了赶快去找脑科医生 检查你的脑部是肿瘤的问题呢，还是说你年纪大了有这个退化性的这个脑部的这个问题呢，希望你都能够去看到医生，给你一个详细的检查，也让你活得健康快乐。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欢迎您来到人间好心情节目。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妙珠法师，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星云大师著作全集，文章题目是刷卡文化。文章如下：近十几年来，社会上兴起一项新的交易机制，就是刷卡消费。举凡购买衣食住行等各项生活用品，或是到大饭店用餐、住宿等，都不必付现金，只要透过刷卡，发卡的银行到月底结账后再缴交卡费即可。因此现代人出门根本不必带钱，只要一卡随身就能走遍天下，真是方便无比。卡本来叫做信用卡，能有信用才有卡，但是现在发卡银行彼此竞争厉害，为了以广招来，许多银行对申请人的信用考核不严谨，造成现在几乎人人有卡，也因此很多人成了卡奴。因为还不起卡债，因卡身败名裂的大有人在，为卡走上死亡之路的为数也不少。因此刷卡虽然方便，但是刷卡不当也衍生出诸多弊端。究竟有哪些不当的刷卡呢？略述如下：一、不懂节制的刷卡。卡不代表金钱，卡的设计只代表你的存款。你有多少存款，才可以刷卡消费多少？有的人一卡在手，不懂节制，今天3000、5000可以刷卡，明天3万、5万也可以刷卡。刷卡的时候不费什么力气，但是到了月底结账时，由于你没有节制，没有这么多的存款付账，问题就此产生了。二、不会预算的刷卡。拥有卡的人，不管金卡、银卡、钻石卡，即使额度再高，也不能没有预算的刷卡。人在世间，不管贫富， 要懂得收支平衡，因此要有预算，要了解自己收入多少，能支出多少。有的人因为不懂预算，不计多少的刷卡消费，等到经济陷入困境，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也是罪有应得。三，不知预防的刷卡，刷卡就如使用支票，如果开出的支票超额，银行里没有这么多的存款，就会跳票，一次跳票，失去信用以后，银行就会把你列入黑名单，甚至拒绝往来。现在的刷卡超额，银行不会退票，所以不懂得预防，一旦到了月底结算时，才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付款，这时懊悔就来不及了。四，不见危机的刷卡。三五朋友外出旅行，这家饭店吃饭，我来刷卡付款，明日要出门到另外的地方，没关系，我来刷卡买车票，到大百货公司、小商店购物，几百、几千、几万，我有卡，我来替你们刷卡结账。等到一趟旅行归来，刷卡累积的消费额为数可观，因为刷卡的人没有想到付款的艰难，等到透支危机出现，就来不及补救了。五，不计后果的刷卡。刷卡积欠卡债，有的人是恶意为之，有的人是刷卡时不知后果严重。横竖刷卡能当钱用，于是拼命刷刷刷，先刷了再说，但是一个月很快就到了，等到要缴费时没有钱付款，有的人因此借高利贷，有的人则是以卡养卡，但是利息循环累积的结果，有的人倾家荡产，有的人锒铛入狱，因此刷卡岂能不计后果。六，不妨盗用的刷卡。刷卡虽然方便，但有时密码外泄，被人盗用，其结果是别人刷卡，你来付账，成了冤大头。所以刷卡时也不能不预防被盗用的问题。总之，刷卡是很方便，但是刷卡不当却是弊端丛生。刷卡到底是 现代人的福祉呢？还是多数人的梦魇呢？是好是坏，就看你怎么刷卡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文章到此告一段落，希望朋友们也从文章中受益。最后祝福大家向前有路，光明在望。
0: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非常谢谢以上听众朋友收听了为您播出的佛光山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收听节目。今天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今天。

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每周在这一天呢，我们一开始会为听众朋友9点整播出由佛光山我们所提供的节目。在这里，师父每周有一次在空中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佛教的相关的重要的精神所在。我们都知道，华人信奉宗教呢，在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大宗呢，就是在佛教。那么再其次呢，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天主教，然后再其次是基督教。那么当然，我知道我们华人呢，在佛教中间跟我们的历史文化呢是很有渊源的，不是几年的时间，而是上百年以上的时间。中国人信奉佛教，当然我们都知道佛教发源自于印度，可是呢，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一个宗教，那就是道教。而道教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的精神领袖呢，就是老子。我们把道教呢，其实是看作为中国人的一个哲学的宗教，跟我们看佛教来自印度，释迦牟尼啊，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渊源历史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您来到美国之后，您是不是曾经是一个无教之徒，可是慢慢的你接触了宗教。美国的宗教其实也不少，当然不是很多很多，但是几个宗教教派呢都在美国的这个国度里面呢是行之有年。当然最普遍的还有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来自意大利罗马的天主教，这是很有历史渊源的，在西方世界。那么在其次呢，就是在美国本土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基督教基本上呢是源自于在美国，然后也包括了隔壁的加拿大，然后基督教才从美国扎根，然后向外扩展。而天主教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它有教宗，它的根呢是在意大利。

0: 然后遍布全世界。佛教呢，那当然我们当仁不让。我们的中国呢，佛教来自印度，可是很早在中国的这个古代历史当中呢，就已经扎根了。当然讲到中国的宗教，就不能不说我们的道教。可是在道教上呢，它跟这个佛教基督教啊，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觉得一个人有宗教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不管是一个人在一路的奋斗，跌倒爬起来啊，也滚滚打打，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在你庞然无知的时候，在你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非常非常的走在人生低潮的时候，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对一个人在努力的方向上跟意志力的这个鼓励上呢，是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呢，应该算是它的第十，就是一个稳的一个石头在那里，你可以抱着它而坚定你的信仰，坚定你的信心，坚定你要往前走的这个努力。所以呢，有人说信仰在哪里，在重不重要，我说信仰不管你信什么，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啊，但是最重要，你要相信一个有非常深厚力量的这个宗教。而因为有了一个宗教的信仰，你的精神、你的意志力、你对人生的规划、你对自己的要求、你对自己的标准都会有不一定的这个看法了。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刚刚晨曦我们前面的一个基督教节目的播出，跟听众朋友在这就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感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一进办公室，同事呢就跟我说，陈慧啊，今天有一条新闻你一定要在节目中好好的讲一讲。我一看到了这个新闻呢，真把我吓了一跳。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一则新闻，真是让人看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在宾州，也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 Armstrong County， 传出了一位华裔的媳妇儿把她的婆婆刺了245刀。哎呀，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在上个月所发生的。37岁的张梦琪在庭上承认案发前曾经呢跟她的婆婆发生了争吵。在79岁的这位婆婆是在家中遭人是被人持刀而刺死。死者是罗莎琳·库珀，她遭到245刀的刺死，死状非常的凄惨。而行凶的就是她的媳妇儿，37岁的一个华裔女子张梦琪。她目前被控一级刑杀杀人罪，还有两项加重的伤害罪。检方也揭露出在这一家人呢常年是非常的相处不好。庭讯当中，检方传唤了死者的丈夫，也就是这位婆婆的她的公公啊，她的先生叫史蒂文·库珀。而张梦琪，也就是也另外呢，他的先生呢是萨尼尔·库珀，同时也叫了他的他的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庭上呢，他们全家人都在一起。当然，因为他把他的婆婆给刺死了，那婆婆就是他。他有就是婆婆的先生，也就是张梦琪的公公呢，也在庭上呢证实他们长时间呢一直都跟这个他觉得这个公公啊觉得这个媳妇儿啊跟他太太是有一些不和不睦。而那一天呢，主要呢是因为他的小姑。什么是小姑呢？就是他先生的妹妹或者是姐姐，我们叫姑姑。那么他要到家里头来，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华裔的媳妇儿啊，37岁张梦琪呢突然发狂，结果持刀呢把他的婆婆呢给杀了，而且呢杀了245刀。他说他跟他的婆婆发生了争吵，而且呢在不能控制的这个情绪之下呢拿刀杀了他的母亲。根据这个检察官的检查呢，就是这个验尸官的检查呢，这个婆婆的身上呢中刀245处，包括了从头到喉咙到腹部到腿到双手手腕都有严重的刺伤，而死因呢是大量的失血。据检察官表示呢，他的肢体呢几乎是被肢解了。那么张梦琪呢，他是在有人的协助之下用中文协助他啊来翻译，然后他说她是跟婆婆发生了争吵，然后在盛怒之下呢从这个厨房里面拿起了一把刀，而朝向她婆婆的腹部还有手部给予攻击。那么后来呢，这个攻击呢根据这个血迹来研判呢，先是在住宅的二楼，然后延伸到一楼，而在二楼的卧房、走廊、楼梯、客厅、餐厅都留下了婆婆的血迹。 而警方呢也指出，案发之后呢，这个他把他婆婆给杀了以后呢，结果张梦琪呢还很冷静的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回到他的自宅，他把这个凶刀呢还清洗干净，换上了洗干净的衣服，然后他把身上呢也擦得干干净净。据警方说呢，他可能试图要把这个杀人的这个血迹呢能够把它清除掉。然后在警方抵达之后，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内，并且叫警方呢不要进屋来，否则他会把警方的人也杀了。最后由特勤队接手，然后跟他坚持了一直到凌晨1:11，他自己才走出了他住家的大门，然后由警方把他逮捕。这个血案呢是在滨州所发生的，是上个月，是这个媳妇儿呢刺死了她的婆婆245刀。现在呢警方呢正在进行就这一方面的了解，到底是这个婆婆是不是虐待了媳妇儿呢，还是这个媳妇儿本身的精神状态已经有了问题了。据警方目前的了解呢，初步的了解是说，这个婆婆跟这个媳妇儿常年呢是不睦的。而最近呢，因为死者的丈夫，也就是这个她的美国丈夫啊 ，Cooper， 她的妹妹要来家里头，结果太太呢就因此个性上呢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家里头跟她的婆婆跟她都发生了很大的争执，而最后呢，她居然呢以刀刺死了她的婆婆。警方在今天呢，《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看出呢，这个媳妇儿大概是真的疯了，因为呢，她婆婆的身上呢被刺了245刀。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6，我们在广告过后听一些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听一首江蕙的歌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如果听众朋友今天你已经看了报纸，今天世界日报的这个头版头条新闻呢，是值得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的。这条新闻的标题呢，有这么几个字：宾州37岁华裔的媳妇儿狂刺婆婆245刀夺命。所以显然这个标题一看呢，就是这位华人女子呢一定是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可是呢大概跟婆婆相处有问题。虽然她不是很年轻，37岁了，都快要中年了，却在盛怒之下呢跟她的婆婆呢发生了争执，并且一刀狂刺她的婆婆，就是她先生的妈妈。这个婆婆被刺了245刀，说是华裔媳妇儿，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婆婆呢显然是一个西方人，外国人。据她的小姑说呢，她说其实他们一家人常年呢都是很不好。她的小姑呢就是她婆婆的女儿，也就是她先生的妹妹。据他跟警方表示呢，他们两个人一直都处得不好。那么根据在这个新闻上啊，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特别介绍，这个新闻呢是发生在日前，而上个月就是差不多在一个月前，位置是在宾州宾夕法尼亚州。被杀的这位妇人呢已经是79岁，她在家里面遭到她的媳妇儿呢用刀把她刺死。那么根据呢警方最后跟检察的医生呢，就是经过了最后的验尸，她被刺了245刀。我就在想，这个华裔媳妇儿呢一定是疯了，如果她不是疯了，她是一个女子，怎么可能拿着一把刀会连对一个老妇她会连刺245刀？可见她真的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愤怒疯狂的这个精神几乎是失常的状态之下呢发生了这一个惨案。现在全案呢已经由法官裁定移送审办，而她自己也承认跟婆婆发生了严重的争吵。而根据她的这个检方呢传唤了死者的丈夫呢，就是这个婆婆的也就是她的公公叫史蒂文·库珀，还有她的儿子也就是张梦琪的丈夫叫纳萨尼尔·库珀。那么据了解呢，他跟张梦琪已经结婚了12年，而案发当天呢原本呢在下午时间都非常平静，直到他也就是这个丈夫呢提到了他的妹妹卡拉会从佛州来探望他的父母，也就是妹妹要来看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就是看先生的这个他的妈妈。结果没有想到呢，他说他提了这个事儿之后，他老婆突然情绪呢就突然一下改变了，他说他整个人变得有点疯狂，完全
2: 好像换了一个人，好像妹妹要来，他就突然一下不高兴。他透露张梦琪跟妹妹呢曾经在2017年，今年都是2026年了，2017年就是差不多是在10年以前呢，两个人呢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争吵，并且因此呢双方呢都不见面，常常会在社群媒体上呢彼此的攻击，关系呢一直都不好。也就是说呢，我们东方人说就是丈夫的妹妹，也就是小姑子，小姑子跟这个太太呢相处不好。他说这个丈夫就指证，当天稍后张梦琪离开家，他原来以为他太太是出去散步，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却是开着家里的车子跑到他的爸爸妈妈家，也就是张梦琪的公公婆婆那。不久之后，张梦琪呢手拿着沾满鲜血的刀回到家里面，然后呢就直接跟他丈夫说，我刺了你妈妈。纳萨尼尔立即就冲到他父母的家里面去看，发现呢他的妈妈倒卧在血泊当中。警方在当天下午4点半接获报案，赶到了在这个吉尔平镇的这个住宅，发现79岁的罗莎琳德，也就是 Cooper 呢他的妈妈当场已经死亡了，而他身上呢身中245处的刀伤，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有严重的刺伤，也因为呢是大量失血而造成了他的死亡。而警方也形容死者的遗体呢几乎是遭到了肢解。在州警史蒂文·罗用中文协助之下侦讯了张梦琪，而她承认她跟婆婆发生了争执，然后她从屋里面在厨房拿了刀，然后刺向她的婆婆。她说攻击呢在住宅的2楼，甚至呢一路呢延伸到1楼，所以整个1层楼里面呢到处都是血迹。在警方指出案发之后，张梦琪呢返回了他自己住的家，把凶刀清洗干净，换好衣服，然后呢他试图呢把所有的东西都清洗得干干净净。当警方抵达的时候呢，他是把自己反锁在他自己的屋内，并且对警员说呢叫他们不要进来，否则他会杀害执法人员。警方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后呢要特勤队来接手，然后大家对峙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点11分，也就是坚持了将近有10个小时，因为他们报案啊赶过去的时候已经都快5点了，下午的5点，那么一直坚持到1点11分，就是凌晨1点11分，张梦琪才走出了住家，而让警方呢把他扣住。这是在宾州发生的一个华裔的媳妇儿而刺杀了她的婆婆245刀。这个婆婆呢是美国人。那么显然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她的丈夫啊，当然 Steven Cooper 也非常的难过，而她的这个家人也说呢她的这个婆婆呢跟她两人的相处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听一些好听的歌。
3: 美国 窝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Think safety。
1: 在今天的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9:5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再听一些好听的歌，也在这祝福大家。

这么好听的歌曲，可是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每一天在收音机的旁边守候着我们为您的服务。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陈慧在这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每一天都快乐的平安的，祝福大家。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我们是以比较沉痛的心情为大家播报。今天呢，《世界日报》把这条新闻放在他们今天的头版头条。在今天这则新闻是宾州37岁的一位华裔的媳妇儿狂刺了婆婆245刀，夺取了她的性命。根据在检方跟警方今天所公布的这则新闻，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姆斯壮郡，上个月传出了一位华裔的媳妇儿刺了她的婆婆245刀。37岁的嫌犯张梦琪在庭上承认在案发之前跟婆婆发生了争吵，全案目前已经由法官裁定移送审办。在宾州，一位79岁的老妇上个月在家中遭人持刀而杀死，法医在上个星期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听证会上证实死者是79岁的罗莎琳德·库珀 Rosalyn Cooper， 她全身遭到刺刀245刀，死状非常的凄惨。而涉嫌行凶的死者媳妇儿是37岁华裔女子张梦琪，她被控一级刑事杀人罪，两项加重的伤害罪。而检方也揭露一家在常年呢都是相处不好。在庭讯中，检方传唤了死者的丈夫 Steven Cooper， 也包括了他的儿子，还张梦琪的丈夫纳萨尼尔 Cooper， 同时包括了华裔的州警 Steven 罗，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州警是 Greg Duke。 在昨天，尼萨尔表示他跟张梦琪，也就是这个张梦琪的先生，他们结婚呢是12年。案发当天呢是原本很平静的，直到这个先生呢，也就是萨尼尔提到妹妹卡拉隆恩要从佛罗里达州来探望他的父母，而想不到呢他的太太呢居然情绪突然转变。他说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完全变了。他说张梦琪跟他的妹妹早在2017年呢曾经呢为了一件事情因为吵架而反目，双方呢甚至呢在媒体上面还相互攻击，在一个社群媒体，所以呢关系呢是很恶劣的。也就是呢他的太太跟他的妹妹，也就是跟姑姑啊，他的小姑，两个人相处不好。尼萨尔也作证指出，当天稍后张梦琪离开了住家，他原来以为呢他是外出散步，但是没有想到他却驾驶了家里面的车子到他的公公婆婆的所居住的地方。不久之后，他手持着沾满鲜血的刀回到家里面，对着他的丈夫说呢，我杀了你的妈妈，把他的先生呢给吓坏了。他立即冲到父母的家，看到他的母亲呢倒卧在餐厅里面，随即他报警。警方表示当他们接获报案赶到这个住宅的时候呢，已经看到呢这个被杀的妇女呢已经死亡了，而且死者呢 一共有245处的刀伤，从头到脚，死因呢是大量失血。警方并且表示呢，这个被杀的婆婆呢几乎呢是遭到了肢解，现场呢到处都是血。周警用中文找到了一个懂中文的警察，询问了张梦琪，而根据在现场的证词，他承认把婆婆给杀了，因为他们吵架，所以呢他跑到厨房拿了刀，直接就砍向了婆婆的手跟腹部。而攻击呢是发生在这个住宅的二楼，可是后来呢又延长到楼下，包括了卧室、走廊、楼梯、客厅、餐厅，都留下了大量的血迹。警方指出，在案发之后，张梦琪回到他自己的家，把凶刀也洗干净了，也换好了衣服，同时呢也把自己弄得清清爽爽的，他企图呢清除了所有杀人的字迹。而警方抵达后，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面，并且还对警员说呢，你们不要进来，否则呢我会杀了你们。后来由特勤队接手处理，双方坚持到了凌晨的1:11，他才走出了住家而被逮捕。这是在今天宾州一位37岁的华裔媳妇儿狂杀了她的美国婆婆245刀，夺取了她的生命，而几乎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相当骇人的一个凶杀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的了解。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在今天，微软在美股29号盘后举行的一个财报的会议，持续呢也加强强调，也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并且说呢在上个季度他们的云端事业创下4年来最大的增幅，而成长的速度呢也在加快他们的成绩，也成为目前已经公布上季财报跟展望未来的云端的这些大咖当中呢是唯一拿出了最亮眼的市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他们也表示人工智慧的投资会逐步的可以变现。另外 Meta 在财报上季呢也获利，本季的展望呢不如华尔街的预期，在上一个季度自由现金的流量呢是锐减了 90%， 也引发了投资人对人工智慧在投资回报上的一些疑虑。这是我们在今天把这一则财经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此另外还有一则新闻也值得我们留学生要注意了。川普政府正考虑对国际学生毕业之后申请留美工作的资格要再加收$100,000的申请费用。华尔街日报在30号报道指出，如果财政的政策正式上路，将对仰赖招收国际学生作为重要裁员的大学会造成冲击，也将会影响大量聘用国际毕业生的矽谷跟华尔街的顶尖企业。这项费用将附加于选择性的实习训练，简称 OPT 计划。OPT 允许特许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工作1到3年。2024年最新统计，419,000名的外国人通过 OPT 在美国工作。而此举实际上呢将等同于川普政府原来希望通过向 H1B 工作签证加征$100,000费用所达到的相关效果。 这个政策去年曾在矽谷引发了恐慌，但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上个星期呢也裁定政府不可以征收这笔费用。知情人士也表示，这一项最新收费方案目前还在国土安全部进行讨论，不清楚白宫是否会批准实施，另外也没有确定这个费用将由谁负责，是由国际学生自行支付，还是由他们有意聘用他们的雇主来支付。官员原本打算把这项费用适用于所有 H1B 的签证，但是在科技巨头普遍反对之下，政府最后把适用于对象缩小到美国来任职的外籍新聘人员。一般来说，通过 H1B 来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多半由 IT 跟会计公司进行招募，而科技跟金融业的龙头企业多半是从美国的顶尖大学延揽国际学生，等到任职数年之后再协助他们从学生的签证转换到 H1B。 因此如果对 OPT 加收新的费用，受到冲击最大的将会是这些相关的企业，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那么就这一件事情，我随便给你们讲到这儿。这是一位巨圣德讲给我听的，这个是诺拉活佛的公案啊。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诺拉活佛一生的神通很大，本事很了不起，但是他尽管如此，在成都讲大圆满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翻译。当时呢，大家就说两个翻译最好，一个就是陈建民，一个就是这个弥轰大师。那陈建民呢，学法普通，那个弥轰大师呢，学法高深，两个在翻译方面都有把握。诺拉活佛说，干脆这样子，就把这个学法高深的弥轰喊来，喊他来给我做翻译。当然，诺拉活佛喊他来做翻译是理所当然的，这么大的大活佛嘛，叫一个汉人居士那太简单了，哪晓得去喊了以后呢，弥轰大师哈哈大笑，坐在凳上就哈哈哈的笑呵。来人说，你笑啥呢？诺拉佛爷法旨下道，你不跪阶还敢狂笑？弥轰大师就说，笑啥？你回去跟诺拉说，根本没有称诺拉活佛什么佛爷哦。他说，你回去跟诺拉说，他给我当翻译都没有资格。后有当时这个弟子听到吓坏了，一面走一面骂弥轰，回来以后半天不敢说，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弥轰同罪。那么诺拉活佛呢就说，你赶快说，为什么一言不发，当众马上说。

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弥轰同罪。那么诺拉活佛呢就说，你赶快说，为什么一言不发，当众马上说。因为诺拉活佛用神通关了一下，关不起，关不进去。你想想弥轰大师，初地不知二地是，你关得进去啥哦？关不进去呢？这个诺拉活佛就喊去找的人讲，这个人说，佛爷师父啊，弟子不敢重复他的罪恶污言啊。哎呀，弥轰大师这个狂徒骄傲无比，就骂师父您老人家，说的你给他当翻译都没有资格的，说你是个傻子东西，只配找那个小妞子陈建民去吧。哎呀，这下子诺拉活佛当时一下就震惊了，他怎么敢这么凶呢？当然他也知道弥轰大师是精通佛法的，既然都能翻汉藏两地的佛法那么圆融，肯定懂些佛法吗？但如此狂言傲气实在可怕，必当置之而后见。当时诺拉活佛就地就入定了，就入光明定，马上驾光明元气，神识外出，直接从头顶出来，就去侦查。大概十多分钟侦查了回来，诺拉活佛出定了。当时因为他在讲法嘛，所有在座的弟子都在场，他在教他们传他们法。他出定以后说，哎呀呀，是啊，我确实没有资格给弥轰大师做翻译啊，真是大菩萨啊，失敬失敬。马上就从座上下来，就对弥轰大师的方向顶了三个礼。这就是诺拉活佛的情况。我在今天要对在场的同学们和今后听闻我讲的法音的佛弟子们说，务必要注意一件大事，当今末法时期，妖人邪师遍布世界，所以冒称大菩萨的太多了。实际上他们除了借用什么某派传承、某大法王、大喇嘛认证的法台，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的本事的，说穿了就是冒牌的假货菩萨，迷惑世人几十年的凡夫骗子而已。就是弥轰大师这样的等级，也最多不过是一个菩萨，而且是最多十地菩萨了不起了，什么大摩诃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要看是不是真的大摩诃萨，必须要从五明的调相和高度来观察，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明说了的，菩萨当从五明中得，同时还要看圣正量。大家注意，我沾了一点五明的气，不足挂齿，所以今天最真诚的、不妄语的给同学们说，我不是大菩萨，也不是小菩萨，身上没有阿罗汉的味道。那么到底是什么？想听吗？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一员而已，这就是我，说如来正法的我。我刚才给你们说到，因为这么几天给同学们讲般若，就生疏了法力的受用实量。般若必须要，但是法的修持也必须要。法里面就含般若，般若里面也含法。那么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尽快证到般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学佛法夹了沙，你们能学会佛法吗？不能学会的。说到这里，我还是给同学们说，不是说我讲了佛法上士就了不起，我不敢说这个话呵，因为我也是一个惭愧者，五明不具，圣量全无，因此我很普通。同学们也要共同和我一起向佛学习，这是我的观点啊。总之一句，要真心诚意，三业相应，才能有佛法。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五明不具，圣量皆无，但是我说的佛法决定完完全全代表着观世音菩萨的真经心髓，所以你们要真心修学，一定会成就福慧，最终解脱。但一句真心修学是不够的，有可能是空的

0: 假修啊。凡修行者当注意自迷于真假修别之法，自己就迷在真法和假法里头的修法去。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修法有真修与假修的差别。任何佛法都是这样，都是有假修与真修的差别。假修容易，真修难。假修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真修就很难了。真正的修行修法又必须要建立于持恒上，那么持恒又必须要建立在无常心上，无常心产生出离心，才能真正的持恒，才能永恒不退，延迟戒律。何为假修？什么叫假修呢？就是不将家行实用于处世皆物，日常生活有为法相，无为见中，是为假修。就包括在世间上处理一切事物，即无为法的见中，就是在修法，在空性的见解里边，没有把三业具体用上去符合教戒法规而修，这就叫假修。于正行持咒修观，即是摄心。在正行念咒语修观想的时候，是为了摄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说万念归一，一归无念的境界。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那么上座的时候呢，身坐心不坐下来，身体坐下来，心还想其他的。持咒时口持而心不持，持咒的时候呢，口持心不持，嘴巴叭叭叭叭的念，心跑到一边去了，想其他东西事情去了。修观时声诵而意不观，意名假修。修观的时候呢，声音在念诵，而自己的意识呢并没有观想这件事情，与法本仪轨无关，这就叫假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气温是显著的比昨天要升高了一些，最高气温85，最低69，现在的气温是77，空气品质还是好的，45，风力3级，体感气温77。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4分，道琼指数跌了 118.70 点，指数是在 52,089.36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40.27 点，41.18 点，指数是在 25,081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些哪些资讯呢？首先就是说国际生申请留美工作呢，川普政府想要计划要想要加收10万元。你就是说你国际生，你读完了书啊，你要在这边继续工作，先缴10万块钱啊。真的，川普真的是生意人哦。川普政府正考虑对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留美工作资格加收10万元美元。费用华尔街日报30号报道指出，如果政策上路，将对仰赖招收国际学生作为重要裁员的大学造成冲击，也将影响大量聘用国际毕业生的矽谷与华尔街顶尖的企业。这项费用将附加于选择性实习训练，简称就是 OPT 计划。它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工作1至3年。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约有41万9000名外国人透过 OPT 在美国工作。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将等同于川普政府原希望透过向 H-1B 工作签证加征10万元费用所达到的效果。这个政策呢，去年曾在矽谷引发恐慌，但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上周就裁定政府不得征收这笔费用。唉，如果这个费用真的实施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考虑一下，稍微思考一下，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同时呢，也有签证的新规冲击一州大学招国际生，留学生超过6万，经济贡献24亿元，改成固定停留期限最长4年，影响就读的意愿了。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期发布新的国际留学生签证的规定，可能提高外籍学生留美的门槛，让伊利诺州大学在吸引及留住国际学生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根据统计数据，一州约有6万多名国际学生为州经济带来约24亿元的贡献，并支持超过 2.2 万个工作机会。所以你看，一个是你签证的新规，就是留学生的签证新规啊，这个要又有一个新的规定，那么这就会，这个规定呢就会提高外籍学生来美国留学的门槛，这是一个。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你在那边读书毕业了，那么你要在这边工作，先缴十万块钱。那么这两个呢，其实都是对教育学生的一个很不好的消息。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如果你收了十万块钱，啊，最先的一个反应就是，啊，我还没有赚钱呢，我读书就花了这么多钱了，美国大学的学费好高的，我已经花这么多钱了，好不容易可以工作赚钱了，来贴补一下，来作为一个生活的费用，而且我不要再读书的时候再花钱了，再花学费了。
哎，结果呢，我还没赚到钱，我就要先交10万块钱。所以说，这个呢，我会觉得，还有你这个新规定的签证，那么首当其冲，大家一个直觉的反应，我回去咯，不管来自哪里，我来自中国，来自台湾，或者是来自别的国家，我还没有赚到钱，我就要先交钱，或者是我要进来想要读更宽阔的一个学术的生涯，那么这个门槛那么难，好像那我就干脆到欧洲或是到亚洲的一些国家，现亚洲有一些国家的一个大学也非常好啊，中国的、新加坡的，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啊，师资也很好。那你给我这个签证有门槛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别的地方了，就被迫选择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人很想要优先考虑的是美国，但是这个是被迫的选择了别的地方。那别的其实别的学校也挺好的啊。那么再说我读完了，那么你要我交10万块钱，我觉得第一个我可能花了那么多钱我没有钱缴，第二个我不想缴，因为我好不容易才可以赚钱，我还没赚到钱我就要先缴10万块钱，那我是所以这两种状况之下我就回去了，是不是？或者我到别的地方去求学去工作。那么这个对美国第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很快的一个损失，就是我损失了钱，你想要拿钱你可能还会损失钱，当然也会有一些家庭非常好的非常富裕的可以留在这边，但是第一个这个应该不是太多数，应该不是那么普遍。第二个，美国我一直在节目讲说美国的这个会这么强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国顶尖的一些精英，不管来自亚洲还是什么地方，你看以前在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啊，就说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那么这些尖子在国内都是属于尖子的一些精英人士，跑到都会那个时候都会跑到美国来。那么当然这是我因为我生长在台湾，就用台湾的例子来说，其实世界各国也都是很多好的大学的精英分子他们的目标会来到这边能够读书，那有的回去，但也有很多是留在这边的为美国来贡献，不管是在科技在各方面在工程啊等等，他们会把他这个一生所学来贡献到这边，那这也是造成美国能够在科技领先，在各种领域里面都是这个世界第一的状况的原因之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如果你这些政策再下来了，我刚刚讲了这些人觉得你门槛很高我进不来这些很多都是人才啊，除了你失去钱以外你很多都是人才，然后你要交10万块钱，有的是不愿意交，那他可能也有很多人才啊，有的交不起那他也是人才啊。那么那你说很多有钱，有一些有钱的人，我刚刚说了这些有钱人呢，你不能说是大多数，应该是比较少数的人，那这些少数的人里面又有多少的人才呢？跟你普及下来的人才来相较，所以在钱上面呢，你虽然说我收了10万块钱，如果有钱人不多，那跟你这个限制然后回去这个样子的一个贡献相比之下呢，你觉得是划算还是不划算当然了，我们做生意就希望能够看到钱能够先把钱计算在前面，但是有的时候你在算钱的时候可能也要算算别的地方，或者是针对钱的真正的
一个得失。哦，这是我看到这个以后呢，有感而发，就觉得哎呀，这个太恐怖了吧，怎么又来了？已经减少了，我你看他已经会他的经济贡献在这个地方就是24亿了。那你说说看，你如果再很多的限制，是不是会失去更多的一个人才跟金钱呢？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对很多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啦，或者是台湾等等的，如果你回去的话，很好啊，人才回流，在我这边可能受了最基础的教育啊，最好的教育，可能是你北大的、清华大学的，等等的，交大的毕业的，然后你到这边再来这个，再来深造，再来学习的更多，然后呢，你这边不留人，那么他回去，那是不是贡献给自己的国家呢？啊，所以说啊，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啊，真的利弊得失哦，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很浮表面的一个工作。接着呢，是一则资讯，就说儿子呢在乔州校园滥杀，这个枪呢是他的父亲送给他的，那这个父亲呢被判刑15年。他呀明明知道儿子呢精神不稳定，他仍然买枪当作礼物，以致有4死9伤。法官说，身为父母你失职了。我看这心我觉得太赞成了，这个真的是，你明明知道孩子有问题，甚至我觉得买枪的人要对自己负责。我买枪，我喜欢打猎啊，或者我喜欢有个枪傍身，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那你要对自己负责，就是说我使用枪呢，我会很谨慎，我会知道怎么样使用法，我也去射击枪这边受过训练，而不是我不是用来要杀人的，也不是要干嘛的。我很反对父母亲买枪送给子女，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他自己判断，他将来长大了，他到底对这个枪有没有兴趣。如果你买来送给他，他可能是一时年轻觉得好玩干嘛的有兴趣，可是年轻，你不要说他精神有问题，就算精神没有问题，年轻人可能在校园啊或在工作的时候跟人家起了冲突干嘛，一时呢年轻气盛，一时想不开等等的，那这个事情呢要他自己去判断，而不是你作为一个礼物。何况他还有真的有精神上不稳定的这个问题，那你做父亲的是绝对知道的。所以我非常非常赞成这个判决。乔治亚州2024年9月发生的严重校园枪击案呢，未成年凶手日前呢被判终身监禁，这个我也赞成。而枪手的父亲因为明知儿子精神不稳定，却仍买枪送他，在30号被判刑15年。我为什么把这个新闻呢特别拿出来，就是要大家知道你不是说你买了枪送了他，然后他要是出了事儿，去杀人啊等等的，你就没事儿了，你有事儿了，因为你知道他情绪不稳，或者我觉得有连坐的，我这边我就非常赞成这个连坐的法案。有很多的父母亲呢自己买了枪没有放好，就比较小的孩子，你知道现在连上小学啊初中都有孩子会拿枪到校园去射杀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出了事儿，你要受连带的一个惩罚。我记得之前有过这样子一个案例，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案例，也就是说你自己买枪你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都是命啊。你说这些不幸去世的人，被枪杀的人很悲惨，你破坏了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
都是母亲怀胎9个月、10个月生下来的，都是费了心血来照看的、照顾的、抚养的。那么如果受伤的人，他的后遗症也很大的，你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要严重一点，这是对的。好，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今天的分享。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谈到了一些留学生签证的问题，在这边就业要追加10万块钱的问题。那么这个还没有实施啊，还没有通过，只是说现在有这个计划。那么也有一个，他是说啊，如果拒绝 STEM， 1/3的国际生，美国经济萎缩将达 1.3%。报告是说呢，10年间 GDP 最多损失4000亿，相当于一个犹他或者南卡经济的规模。独立智库呢，它特别的研究所呢，特别啊，这个有一项资料报告指出，由于美国科学和科技产业人力大量仰赖外籍的人才，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把毕业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国际学生劝退1/3，要求别留在美国，美国经济就可能萎缩 0.7% 或者 1.3%。 十年之间，国内生产毛额 GDP 将减少2000亿元到4000亿元左右，相当于损失一整个犹他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的经济规模。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像我刚刚探讨和大家来分享的，有这些问题存在。所以呢啊，真的是我觉得要好好的考虑到底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接着我们来看看啊，提到 ICE 啊，很多人都会啊蛮紧张的，就是说我一直讲，就是如果你不是美国的公民的话，不管你拿到绿卡或什么，你都会紧张，甚至连美国公民你都会紧张，尤其是有色人种，比如说我们黄种人啊，或是别的西语裔的人啊，因为啊，他你脸上不可能写着这个字在马路上走嘛，是不是呢？所以说呢，造成了大家很大的恐慌。那么 ICE 现在呢，它有一个策略，它是在长岛逮捕了2000移民，2000啊，真的不少啊。那它是怎么逮捕呢？它是守在停车场，你知道长岛，住在长岛一出门就是要开车的，当然他们停车非常方便，不像来到这个曼哈顿或者来到了法拉盛，要找一个车位都蛮难的。那么他就守在停车场，那么所以呢，因为大家出门都得开车，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有没有身份，你是绿卡还是你是正在办理中，还是你是公民呢，那么都要开车，那么你都要去买东西啊，那购物中心呢都有停车场，甚至办事的地方都有停车场。那他在停车场真的是以逸待劳啊，这个在这边呢逮捕了2000位的移民。探员呢蹲点购物中心，锁定了外州的车牌，比对身份后拦车拘留，引发社区的恐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自从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已在长岛地区逮捕超过2000名的移民。调查发现，与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扫荡不同， ICE 在长岛的重要抓捕策略之一是派员守候在购物中心以及大型商店停车场查询外州车牌，以后呢确认车主的移民身份，再拦车或跟踪逮捕，还会跟踪你啊。啊，据查阅2025年1月20号至2026年6月30号期间向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提出的大概有400宗人身保护令案件及政府答辩文件以后呢，发现至少有84宗逮捕涉及正在使用车辆的移民，包括在停车场啊、交通拦查啊或者车祸现场被捕。由于并非所有遭拘留者呢都会提告，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这些数字是大部分都有提告的。 法院文件显示呢，艾斯探员藏在沃尔玛目标百货，就是 Target、 加德堡、 Home Depot 等等大型商店停车场，或在公路上查询车牌。相关行动集中在一些地方呢，以及有西语裔人口较多的一个社区。纽约州法呢限制以移民执法为主要职责的联邦机构查阅州的车管厅的记录呢，但法院记录显示，艾斯探员曾多次查询维吉尼亚州等外州车牌，取得登记车主姓名后，再利用联邦移民资料库核对其移民身份并予以逮捕。举个例子说呢，25岁的厄瓜多移民路易斯今年2月份在路园这个 Target 购物中心外面工作的时候，坐在一辆挂维州车牌的吉普车内寻找这个工具。法院记录显示，两辆无标志车内的探员在约20分钟内查询车牌，确认他是厄瓜多公民，取得逮捕令并将他拘捕。调查还发现，他们检视案件中呢，约三分之一涉及探员在发现驾驶者并非原定的目标后，就算他不是原定的目标，他仍然将其逮捕。有探员称，驾驶或乘客的外貌与目标人物相似。可能他们看外面的移民呢，都感觉都蛮像的，是不是呢？倡导移民的一些权益的一些指出，长岛居民高度依赖汽车，就像我刚刚讲的，艾斯利用这种生活模式，把停车场、街道和高速公路变成了监控的场所。社区不断流传探员在停车场守候的消息以及影片，以致使得部分移民家庭害怕外出上班或购物，甚至不敢前往实体的法律权益讲座。看到这边呢，我就觉得心有戚戚焉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啊，现在很多移民真的蛮辛苦的。我有认识很多朋友，他们不是没有身份，但他身份还没有公民的身份，他是在办理中他们也是寻求合法的这个途径办理，同时可以在这边工作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对他们的心理会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障碍，就觉得可以啊，他们可以有很多理由，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没有拿到公民嘛，他可以有很多理由来交差就是说你是非法来这边的。那我看到图片，艾斯的这些探员呢，还是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等等的戴着眼镜把全身都包得满满的。我一直都很反对这样你既然是来执法的人，你是有法律保障的，你是你的工作，就像警察，你允许警察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戴着这些帽子来执行任务吗？我一直都，他们可能抓的人，有的可能是真的是违法的移民，但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光明正大呢？所以这也是我唯一来感觉到，就是说何必要这么样子的来做？如果你政府认为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你自己也认为你是非常光荣的，是执法机构，那你又何必羞于见人呢？对不对？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着装呢，感觉到特别有疑问的，就特别感觉奇怪的一个事情。接着呢，我相信 Macy 百货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我相信不管你在这边住多久了，几乎没有人说我没有去过 Macy 百货。 啊，当然可能有，我觉得那是绝对的少数啊。Macy 百货啊，拆招牌，百年商战呢，商战史要重现了。红色的购物袋，广告牌背后藏着独立的小楼，竟是商业主集站的产物。我们来看看，位于曼哈顿中城34先锋广场的 Macy 百货，旗舰店外一块巨型购物袋形象的标志性招牌日前被拆除了。据报道， Macy 百货计划将此处改为新型 LED 的广告牌，而在目前的空窗期内，原有广告牌背后的一栋残破的五层小楼，则将一段几乎封尘的百年商店史重新带回了公众的视野。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原有的红色购物袋形象广告呢，出现在1963年、哦、上面用简洁醒目的白色大字书写着 Macy's 字样，以及 Macy 品牌标志性的五角星。该广告招牌位于百货公司大楼的东南侧，西34街交百老汇大道处的外立面上，根据记录，市楼宇局今年6月12号批准了这个广告牌的拆除申请，拆除工作则在7月25号到26号的周末两天内完成。据报道， Macy 百货计划在这个地方广告位新设立一个 LED 广告屏，但工程详情及新显示屏上的内容还没有公开，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在附近工作的一位华人女士表示，她对这块红色购物袋广告牌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已在此存在了超过了60年，而且在包括大游行啊、烟火秀等大型的公共活动中，她的形象总能出现，俨然已成为 Macy 百货这一品牌的代名词。在广告牌拆除后，李女士和友人前往楼下合影来留念，也是蛮有意义的，并且首次发现原来广告牌下面的小楼与百货大楼是相互独立的。她的发现并非个案，由于广告牌的覆盖，其背后的五层小楼常常被认为是横跨整个街区的 Macy 百货大楼是一体的，但事实上这是一栋拥有独立产权的地块，而且它的出现正是竞争对手在百年前对 Macy 百货商业呢主集站的一个产物，所以这也是啊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一些资讯，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听到的这些或者您自己也看到了这些资讯以后，您的感想是什么呢？但是无论如何都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同时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礼拜五啊，从明天开始，下个礼拜啊，从明天开始那就是到了八月份了，你看看转眼之间好像2026年已经过了好大半了，一多半了，真的很快哦。啊，所以大家啊，天天快乐，天天生活在自己期盼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学得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比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据统计，世界慢性肾脏病患者目前呢占世界总人口的大约十分之一，已经超过了5亿人。我们中国呢，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超过了1亿，也就是说呀，13个中国人里面呢，就有可能有1个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慢性肾脏病的防治工作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关注肾病患者健康，抑制肾脏病人群发展，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当前全组织范围工作的重点之一。那么慢性肾脏病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早期怎样发现？怎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规范治疗？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肾脏病的治疗专家、主任医师李平大夫，和大家说一说慢性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平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7: 本期嘉宾李平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药物药理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学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学习工作经理，198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曾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获得中医内科临床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获得四川医学奖学金，在日本新泻大学医学部进修，并获得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专业特长：慢性肾脏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李平教授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编写学术著作8部，获各类科技进步和学术著作奖8项。2003年被国家六大部委评为国家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2007年被评为国家中央机关优秀女科技工作者。2007至2008年度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李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授慢性肾脏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欢迎关注。
6: 您好，李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 CRI 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8: 你好，谢谢。
6: 今天啊，咱们来关注我们的肾脏。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肾为先天之本啊，这个说法是非常被大家所熟悉的了。那我们都知道人的这个生老病死，整个生命过程都和我们的肾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男士啊，或者是女士朋友啊，女性朋友会这么说，因为我最近这个肾虚啊，我可能是得了肾脏疾病了。那开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您先给我们澄清一下这个概念，肾虚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得了肾脏疾病？
8: 这个肾虚和肾脏疾病来说呢，应该是两个概念，
6: 完全不一样，
8: 完全不一样。对，它因为肾虚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医，这个应该说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那么我们通常讲的肾脏疾病指的是西医的肾， 而我们说的肾虚呢是中医肾的概念。
3: 嗯，
8: 中医肾呢他认为呢肾呢为人体的先天之本，
3: 对，
8: 它是这个从一开始吧，所以呢中医有个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他就讲，他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那么齿更发长，
3: 长牙了，长头发了，
8: 对，它是主骨生髓通于脑的，
3: 对，
8: 所以呢它呢这个肾呢和人的生殖泌尿系统有关，所以它呢整体来讲，所以当它这个肾气不足了，他会觉得影响到他的泌尿生殖系统啊，这时候呢就觉得有腰酸腿疼，那么可能呢会考虑是肾虚的表现。
3: 嗯嗯，
8: 而
3: 肾脏疾病和肾虚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当我们说啊，这位女性朋友可能有时候觉得肾虚了，不一定就是得了肾脏疾病。
8: 对，是这样的。
3: 嗯，
8: 一般来讲肾虚了，他可能会腰酸腿疼腿软，他呢可能在比如说他的生育方面啊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弱一些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他可能跟肾脏疾病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3: 嗯，是的，您这样一说我们就明白了。那么现在啊，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就是得肾脏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8: 嗯，
3: 那现在这个肾脏疾病发病越来越多，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
8: 嗯，肾脏疾病呢，发病率高呢，主要我觉得原因应该说，第一呢，过去呢，我们对它的认识不够。那么现在来讲呢，它这个认识多了，就是它的过去知晓率不足够。那么可能有些病人，你比如过去的时候，有的病人，我们常常见到，有的病人呢，因为贫血了来看的时候，他已经是慢性肾功能衰竭了。
3: 啊，这个贫血和肾脏疾病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8: 是的，因为一般的来肾脏呢，我们知道它这个人体呢有一些促红素的产生，它和直接呢在肾脏，所以当它肾功能发生了病变，我们可以说呢，我们知道呢，大家知道慢性肾脏病晚期出现了肾功能的衰竭，那么肾功能衰竭以后呢会出现贫血，所以呢贫血应该是肾脏疾病晚期的一个临床表现。
3: 嗯，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可能导致肾脏疾病，也就是现在这个肾脏病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啊。那么大家就对这个之间的可能一些联系还搞不清楚，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啊就请您跟我们来做一些详细的解析啊。那现在您再跟我们说一说，那么肾脏疾病目前比较主要的一些类型都有哪些，您给我们讲讲。
8: 肾脏疾病呢，你像过去分类呢确实呢有所不同了。过去的时候呢把肾脏的疾病你比如分为这个感染性的呀，分为血管的疾病啊，还有呢有些跟这个炎症性的呀慢性疾病啊。现在新的分类方法呢国际上呢是把它分为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脏病两大类。那么这两大类当中呢，急性肾损伤呢它可以出现的呢比如说突然的急性的发病，那么由一些原因导致的急性肾脏的病变。那么慢性肾损伤它常常是指的呢这个肾脏疾病呢它出现了尿检啊，或者呢在检查的时候血的检查发现异常，还有一些影像学检查异常超过三个月以上，那么就考虑它是一个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里它也分你是原发的肾脏疾病还是继发的，有很多的疾病都可以继发肾脏的损害，所以呢原发肾脏病继发肾脏病的的确确呢近年来呢可能有些原发病的随着它的增高，特别是像我们说的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变，由于社会压力的增加，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发病率的增加，它的继发的肾脏病变也会增加，这样也像刚才您谈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肾脏病增多，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6: 慢性肾脏疾病是一个隐匿性极强的疾病，很多患者的肾脏已经发生了巨大损伤，临床上才有可能有症状表现，并且症状表现也是很缓慢的，往往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相混淆。 如身体乏力被认为是劳累，脸色不好被认为是贫血，到中末期肾衰竭引起消化不良，也许会被误认为是胃炎等等。发生慢性肾脏疾病的时候，这些症状一般不会一起冒出来，有时可能同时出现，有时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而不明显的症状又往往容易被忽略。那么，怎样及时发现慢性肾脏疾病？在治疗和防范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肾脏病防治专家李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为您请到的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肾脏病的治疗专家、主任医师李平大夫，和大家来聊一聊慢性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么李大夫，咱们在刚才呢第一小节讲了一下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啊，就是肾脏疾病它包括哪些啊，您讲了这个急性和慢性。肾脏疾病现在我们知道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了哈，越来越高。那么男士发病多还是女士发病多？
8: 这种情况呢，取决于呢，确实呢，它就什么样的疾病。你比如说像狼疮性肾炎吧，那就是女士呢，发病率呢，要远远的高于男士。所以呢，疾病呢，由于它的这个疾病不同，原发病不同，它也狼疮肾也是一种继发性的肾脏病，它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疾病。
6: 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说啊，男士你们以后就可以略微放松了，或者女士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是这样，就是不同的疾病对男女都有同样的威胁存在哈、啊。
8: 是这样的，对。
6: 那咱们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内容就主要说的是慢性肾脏病、
8: 嗯，
6: 您跟我们说说慢性肾脏病都有哪些，大概。
8: 慢性肾脏病呢，现在是这样，我们一般的通常的分类呢，分为这个原发继发。最常见的其实各个国家呢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像中国啊、日本呐、啊、这些亚洲国家呢，它最常见的是 IgA 肾病，也就是原发性的肾小球疾病呢，它比较这个常见。IgA 肾病是一种免疫球蛋白 A。那么在肾小球的细膜区的沉积，那么它通常是通过肾穿刺病理来确诊的。这种病在临床上呢，它也会出现呢比较典型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往往在病人呢发烧啊、感冒以后，那么三天以后出现了可能会有肉眼呢或显微镜下的血尿的发生。所以呢，这个病呢在亚洲人群发病高，而现在在一些就是欧美西方国家呢，糖尿病的肾损害的发病率呢比较高。所以呢，也有人说未来，因为中国现在新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中国糖尿病人群呢也非常大，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糖尿病国家了。
6: 对对对，
8: 所以这样呢，今后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趋势。
6: 我们都是知道现在很多一些疾病，像什么心脏病啊，或者说是一些三高型的一些其他的病，发病率都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这种疾病了。在咱们肾病方面有这个特点吗？就是发病的年龄越来越低。
8: 这个发病的年龄越来越低的话，这种趋势的话呢，因为肾脏病它是这样，本身它的发病机制就不是很清楚。有的呢疾病呢可以呢儿童比较多见。你比如肾脏病也是这样，原发的肾小球疾病里头呢，有些疾病是儿童比较多见，包括我们刚才讲的IgA 肾病啦，或者是一些肾小球的微小病变的肾损害啦，都是在年轻人比较多见，而且狼疮肾炎也年轻女性也比较多见。但是有些病，你比如说高血压肾损害，高血压随着高血压的增加，那么可能尤其糖尿病肾损害，它都是糖尿病到了晚期出现的合并症，这样的病人呢，往往通常呢发病年龄呢相对的来讲过去比较滞后，但是近年来可能有些人年轻也会发病的。
6: 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疾病对我们人群的这个侵害已经无关乎年龄性别了啊，这还是比较恐怖的啊。那么我们来讲这个慢性肾病， 感觉它侵袭我们的健康是一个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很恐怖的病。有一些人说这个癌症啊，觉得癌症这种疾病好像一得了就宣判死刑了，觉得慢性肾病如果一旦得上的话，那就是缓期执行，也是一个前途非常暗淡的疾病。那么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慢性肾病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们早期的来发现它的一些蛛丝马迹呢？
8: 这个发现吧，早期发现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应该是体检。很多人就是体检以后呢，如果出现尿检的异常，特别是尿里头有的人出现这个红细胞啊，或者出现蛋白啊，尿蛋白这样的尿检的异常，还有的病人呢也注意呢，假如我们注意关注，有的病人说，哎呀，尿里头出现泡沫。如果出现泡沫尿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查一查，因为往往有蛋白的时候，它可能会尿里就容易产生泡沫，所以临床上呢可能会注意有这样的。还有的病人呢说，哎呀，夜间的尿量增多了。那么如果是夜尿大于白天的尿量的时候呢，这时候可能提示会不会有肾功能受损害的可能了。
6: 这就是三个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环节。就比如说第一个要注意一下日常体检，要查一下尿常规，就是尿常规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哈。
8: 对，经常提早期的做了尿检。
6: 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那么看看里边有没有泡沫。那这个泡沫有什么特点，是多呢还是怎么样呢？它这个我记得以前啊，我曾经看过一篇小的科普文章，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尿有问题，它这个泡沫是久久不会破碎的，久久不会散去的，是这样吗？
8: 对，应该说它就不容易消散了。像我们通常的你说尿尿的时候它很快就消散了，如果泡沫不容易散，它可能有蛋白，就像我们说那肥皂水似的，是吧？那个蛋白它也是容易就跟那个放了点什么这一类的东西物质，所以它在尿里它不容易消。
6: 大家观察尿要看一下这个泡沫，如果这泡沫长时间的在那儿聚着不散，那么是不是有问题了，咱们就要去查一查了。那么第三点呢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您告诉我们的，你再说一遍我忘了。
8: 对，注意一下夜间的和白天的尿量
6: 尿这个对比。
8: 对，通常来讲呢肯定是白天的尿量多了，夜间的尿量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宿都不起夜。但是呢一旦说夜间的尿量跟白天的尿量一样多，甚至夜间的尿的总量超过白天。

0: 我忘了，对，注意一下夜间的和白天的尿量
1: 这个对比、
0: 啊、对，通常来讲呢肯定是白天的尿量多了，夜间的尿量、嗯、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宿都不起夜，但是呢一旦说夜间的尿量跟白天的尿量一样多，甚至夜间的尿的总量超过白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提醒你可能肾功能会有问题了。
1: 嗯，这三点很重要啊，让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那说过了这个一些有可能出现的早期的症状之后啊，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慢性肾脏疾病，如果说我们觉得不舒服了，像一般的腰酸腿疼，然后再结合了这个尿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不正常，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初步的判断是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呢？还是要通过哪些更加进一步的检查手段？
0: 这个问题呢应该这么看哈，其实通常的来讲、嗯、腰酸腿疼呢这个是中医肾的概念比较多见而西医来讲呢，西一般人认为肾小球肾脏它本身没有感觉神经，往往到我们临床上来看说因为我腰酸做个尿检吧，通常来讲呢肾脏呢并没有太多的问题、
1: 哦、
0: 所以呢因为腰酸腿疼来看肾病的呢 90% 以上呢通常它都不是肾脏病、
1: 哦、反而不用
0: 对
1: 担心
0: 哎。一般的来讲有的病人假如说是肿了，但是有些浮肿的病人那么查一查，首先查尿检啊、
1: 嗯、
0: 所以通常来讲多数病人还是要看他的尿检查的问题、
1: 嗯、
0: 哎，尿检通常到这儿来看肾病我们会做一个尿检啊，或者呢做一个双肾的 B 超的检查，
1: 嗯，这样就明确了哈、啊、
0: 那、
1: 嗯、
0: 这样呢就至少提供一个初期的初步的线索，然后再进一步的做检查、
1: 嗯、是，所以大家别觉得今天哎呀这个腰眼怎么那么酸呢，完蛋了出肾脏疾病了千万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一般我们知道很多疾病在治疗过程中会分期，
0: 嗯，
1: 比如说癌症那么早中晚或者分四期或者什么的、
0: 嗯、
1: 那咱们在慢性肾病治疗方面也有分期吗？
0: 有的，现在呢、嗯、新的慢性肾脏病像国际上在2002年的话美国的肾脏病区、嗯协会呢他们就把慢性肾脏病呢分做了五期，现在国际上大家也基本上沿用这样的五期的分类方法，
1: 很细 啊,
0: 啊，对，它早期呢像慢性肾脏病的一期、
1: 嗯、
0: 那么早期来讲呢它的这个没有什么表现，包括到了 二期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些一期二期实际上都是有一些尿检啊微量蛋白啊、嗯、到了三期以后呢它是根据它是肾小球的滤过率，那么三期呢肾小球的滤过率呢是下降的，那么三期呢、
1: 嗯、
0: 因为我们通常来讲正常人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呢应该是这个每分之中呢应该是80毫升以上，
1: 嗯，
0: 那么当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呢它到了这个6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提示呢我们可能这时候在慢性肾脏病呢它可能到了三期的表现了，那么这再进一步的下降它根据它的四期了，那么到了五期呢、
1: 嗯、
0: 就已经进入尿毒症的阶段了，
1: 哎呦就是这样的啊，越来程度逐步严重的，
0: 对
1: 啊，
0: 根据肾小球滤过率来判定。
1: 那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分期的划分啊它是有助于我们的治疗，有助于我们根据它的目前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治疗方式的啊、嗯、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嗯很多的这个朋友他在治疗过程当中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个分期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总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必要的这个非要去给他分出一个分期。那么在分期的过程中要想明确他的分区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检查呀，检查手段。
0: 嗯，慢性肾脏病的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慢性肾脏病的诊断来讲呢，如果假如说对他出现了肾病，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光仅仅的在临床上通过这样的一个尿蛋白的多少，或者说呢，通过他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红细胞、血尿这样的判定呢，还不能足以判断他这个疾病，那么如何来，尤其是现代医学，如何治疗更有效，他的预后会是什么情况？所以这样呢，就要建议呢，有的时候呢，医生会建议你经过肾穿刺，那么在肾脏做病理检查。那么病理诊断呢，通常来讲呢，是肾脏疾病诊断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有人称作肾脏疾病诊

0: 断的一个金指标。
1: 啊、哦，所以就是当情况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检查，比如说肾穿刺，还是需要做，咱们还是得当机立断，必须得做。
0: 是这样的。
1: 嗯嗯。好，那么这一小节呢，我们和李大夫呢讲了一些慢性肾病的一些还是基本常识啊。那么更多的有关治疗方面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会儿，在下一小节继续和朋友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好，一会儿见。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深远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 嗯，
3: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9: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的主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在我们北京的演播室啊，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主任医师李平大夫，来和大家聊一聊慢性肾脏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李大夫在前两个小节上半段的时间啊，我们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肾病的一些基本常识，还有慢性肾病的一些情况啊。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就和很多疾病一样，肾脏疾病它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等于说就算是通过尿检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发现了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很严重了，是这样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有的病人吧，确实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肾功能衰竭的晚期了。
1: 哎呦，那就是说做一个尿常规一下就看出很严重的问题，是有几个加号，有几个加号吗？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是这样吗？
0: 尿常规呢，一般通常来讲呢，是作为就是看尿里有没有蛋白呀、有没有红细胞、尿检的异常。但是肾功能呢，我们是要通过血的生化检查的，那么检查它的血肌酐啊，检查尿素氮呐、另外呢查肌酐清除率，进一步的也可以做肾小球的滤过率啊检查、这时候呢发现它的肾功能损害的程度。
1: 那像一般这个肾功能损害的比较严重了，我们知道人有俩肾，是 只有一个有问题还是两个普遍都不行了？
0: 那肯定是两个
1: 都不行，
0: 因为肾脏呢有很强的代偿能力，假如说一个肾脏工作、它肾功能的指标检查是会是正常的、只有两个出了问题才可能会在它的各种检查中反映出来。
1: 那我觉得这个病很可恨呢、它等于说一出现问题，等你说没注意没注意，一旦发现有了问题，就两个都已经很差了，情况
0: 是这样的。
1: 对，那这个疾病咱们现在就再来说一说，当我们出现了这种很恶劣的这个后果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您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减缓一下这种很恶很恶疾病的这个不良后果？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今天讲课的题目就是中西结合治疗肾病。那么中西结合治疗呢，确实呢对肾脏病来讲呢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早期的像蛋白尿啊，肾功能、就是肾功能还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刚讲了慢性肾脏病 CKD、那么它的一期和二期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血尿蛋白尿、那么西医呢也会用一些方法，但是这个时候的呢方法呢也非常局限，所以我们呢通常来讲呢中医中药呢是我们呢切入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国呢自古以来吧，那么人们呢用这个传统的医药呢来治疗肾脏病，那么缓解病情，甚至呢使病人呢他不再进展，这是肾脏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那么有的呢到了肾脏病的三期啊，大量的蛋白尿啊，这个时候呢二期三期的时候，他呢可能呢西医呢也有就是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一些治疗办法，那么通过肾穿刺穿断他的病理，看一看怎么样来应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呢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早期治疗的过程中，它也会出现一些副作用。你像激素呢，它有的病人吃了以后，有的女同事说，哎呀我吃了激素脸都肿胖起来了，估计我们叫满月脸是吧，水牛背，那么胳膊呢细，而且这个病人呢吃了激素呢食欲增加，老想吃。那么这时候呢确实呢还有激素它也会容易的副作用，你比如痤疮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呢在中这个环节的时候呢，中医中药也会减少它的副作用，减少激素的副作用，而且增加激素的疗促进疗效。那么到了呢在晚期四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阶段的病人肾功能衰竭，那么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呢，有时候呢确实西医的办法治疗也有限，我们通过中药治疗，这个病人呢他的血气肝尿素氮会得到改善，这个病人会长时间的维持而不进入他的最后的中末期阶段，也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五期。那一旦进入五期的中末期阶段，通常来讲呢，因为西医呢也只有通过这个透析啊，血透析、腹膜透析，实际上透析呢病人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会加重负担，假如我们能够早期的延缓，不至于进入透析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对病人来讲，对病人的家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确切是透析费用也很高，所以通常说的看病贵看病难，也是指的有一部分透析的患者。
1: 那我们讲到您讲到最后的就是尿毒症啊，透析，这就等于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地步了吧，就
0: 是
1: 肾脏
0: 的
1: 四期甚至五期了。
0: 五期的时候呢，血液透析也好，肾衣都叫做替代疗法，那么就是说肾脏已经没有功能了，它不工作了。我们知道肾脏呢，它人体肾脏呢，它承担着有滤过解毒功能产生尿、当它呢就是疾病发生病变到肾功能的损害以后，它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弱，到最后到中末期的时候它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呢我们用透析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肾了，人工来替代它工作的一个办法，或者是移植一个肾脏也是这样。
1: 那都是最后没有
0: 办法的。对，所以呢就是早期的治疗很重要，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呢是有优势特色的。
1: 慢性肾病的治疗过程是比较长的，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也是长久的。中国的中医对于慢性肾病的治疗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中医治疗肾脏疾病讲究的是从整体上把握病人的身体状况， 根据人体五行原理，重在调节人体器官运转，清除尿蛋白，同时减轻西药的副作用，解决了激素病人在应用激素及免疫制剂的过程中常导致免疫功能紊乱、抵抗力下降、病情反复发作并出现胃肠道反应及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改善对激素的敏感性。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疾病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慢性肾病防治专家李平大夫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目前来说啊，您在临床上采用的比较多的中医中药来治疗咱们慢性肾病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做法，跟我们大家简单透露一下。
0: 中医中药治疗呢，确实现在呢，因为国内很多人也看到了中医中药，包括国外。其实我呢，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做在国外也是做中医药治疗肾脏病的一些研究，那么国外呢就开始重视到中医中药。我们现在有一些中成药，那么这些中成药呢，有降蛋白的，有治肾功能衰竭的，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呢，最有效的办法呢，可能还是中药辨证，中医中药通过辨证开的一些汤药，对病人更有针对性，而且结合他的实际。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汤药通常来讲，有些病人呢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一些，有的病人可以，有病人说吃汤药，我想着就跟喝咖啡似的。通常这样的病人呢都治疗起来疗效也比较好，他也会维持很长时间。那么其他有的病人如果他不能很好的对待的话，那么他疾病进展相对快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再怎么着这个吃汤药总比透析舒服吧。
0: 对，是这样的。但是病人呢，他不能对待的病人往往是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一旦认识了，哎呀，我当初后悔了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呢有些也是追悔莫及了。
1: 对，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啊，才看到这个好的方法对我们的这个效用。其实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那关于心态问题咱们放在后边再说，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啊，请教一下您。这样我们知道经常有的人说我这个肾脏不好了或者什么的啊，那有很多人就会很自觉的，就是我去药店买点什么六味地黄丸呐 啊或者什么一些能够治肾病的中成药啊，甚至一些药，他就来给他自己去进行一些调养，等于是自行对自己的疾病去来用药。那么对于这种做法您怎么看呢？
0: 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本来呢是一个中国宋代有一个叫钱乙的，这个它是小儿药证直觉中，它是治儿科病的这样的一个肾虚症。实际上它是中医的讲的肾虚，以肾阴虚为主。那么有其中呢主要的药呢是这个地黄了。地黄的量很大，它那里头八两的地黄，那过去的量呢，因为度量衡跟现在不一样，另外呢它六味地黄丸里还有山药、山萸肉三补的药，同时呢有三泻，那么泻有茯苓、丹皮、泽泻，这样它是一个补肾的药。这个药呢跟我们现在治肾病来讲呢，它完全呢还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讲呢，肾脏病呢一定要诊断明确的基础上，所以如果是有肾病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要经过西医的严格的诊断检查。所以我们讲的中西结合也就是在这点，现代医学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它有很多的手段。那么然后在这样的方法上我们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也就是近年来中医越来越提倡的辨病辨证相结合。那么疾病先辨别清楚了，通过现代医学的方法，然后再经过中医的这个辨证啊，再给他有针对性的治疗。六味地黄丸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辨证的前提下指导下用药。
1: 对，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等于说其实我们的每一副汤药，医生开出来的汤药，那独一无二，就是对你自个儿的，就是对你这个人的，怎么说是一对一对应的药，那个体化治疗。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对这个一些汤药啊什么的我们引起重视，不要觉得 难喝啊，我就不喝了，那是对你自己最好的这样的有针对性的药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医治疗肾病。很多老百姓呢就是觉得我没什么症状，那我就不用去看了，可能有一次体检发现这个里边有尿蛋白啊，有一些指标不太正常，但是我觉得挺好啊，哪哪没舒服，没有不舒服，那我就不去治疗了，那这样可以吗？
0: 哎呀，这样是最危险的。其实我们临床有时候见到一些病人，他出现了已经是肾功能衰竭到晚期，不好不收拾的时候，其实他后悔当初可能在什么阶段他就有尿检异常，没有引起重视。其实疾病是这样的，分阶段的，早期的疾病是可以把握的，越到晚期以后治疗越困难。所以出现了尿检的异常，一定要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这点是。所以呢，大家在我们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啊，别觉得说我还年轻，我还没什么事儿，这对我影响不大，自己就得过且过，那这是很危险的啊。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我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出现了尿检的不正常之后，它要大概经过多长一个时间才有可能进展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四期
0: 中晚期肾病，是吧？
1: 好收拾。
0: 对，这个呢，其实呢，要经过多少时间呢？这个问题呢，它要根据疾病的程度不同而已。它并不是每一个疾病不同，它的进展发展的阶段也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肾穿刺病理。我们同样是蛋白尿，可能有的病人他终身都不会出现肾功能衰竭，就不至于进入到中末期肾病。也可能有的病人呢在五年之内就进入了。那么这个很大的原因治疗上有关系，但是同时呢最主要也和他的原发病实际肾脏损害的程度有关。
1: 所以要通过一些必要的手段非常非常的明确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样呢不仅是有助于治疗，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大家看清楚啊，我们这个有可能会进展到什么程度，那么治疗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都能通过这些检查能够有所发现啊。
0: 是这样。
1: 很多人都知道肾病是一种疑难病，这种疾病的病程较长，并且具有绵延不愈、进展缓慢、治疗困难等特点，患者必须坚持不懈地加以治疗，即使取得较好的疗效，巩固治疗至少也要需要一两年左右的时间。中医药治疗慢性肾脏疾病具有一定的优势，它通过辨证施治来修复肾组织、改善肾功能，使肾脏疾病得到控制，但要想取得较好的疗效，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慢性肾病治疗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肾脏疾病防治专家李平大夫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那李大夫，我们想问您一下啊，也是有关咱们中医中药治疗肾病的中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谁都不愿意看到我们家的这个肾脏病人最终走到透析这一步啊，那我们的中医中药能不能够使大家免于走到这个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能不能帮助他们一下，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能帮助他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这样的境地？
0: 实际上这些东西的帮助呢，就是绝对的说免于这个中药能够，它只能延缓它的进展。延缓进展呢，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对肾脏病来讲，假如进入了有血尿蛋白尿的话，应该早期呢积极的治疗，那么尽量的保护肾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在生活上呢也有一些注意饮食啊、调理啊，像我们病人在浮肿的时候呢血压高啦，那么就要饮食上一定要出一些清淡的，不要吃太咸的。那么到了一旦的肾功能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要引起注意，那么药物治疗，再一个呢就要低蛋白饮食。那么这里头说到低蛋白饮食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也是说呢豆制品，有人讲呢在得肾病的时候呢就要少吃豆制品了，也可能豆制品呢作为一种粗的蛋白，我们呢鼓励病人呢吃一些优质蛋白，要少吃一些，再配合用一些相关的药物。
1: 嗯，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您也跟我们提到这个高血压和肾病啊。那我们知道高血压药物，很多药物它是具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啊，包括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吃药的就想说啊，我吃这个药千万别对我的肾功能有损害呀。那么高血压的药物和这个肾病之间有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
0: 高血压的药物和肾病，我们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肾脏病和高血压呢是有联系的。确确实实呢，通常来讲，有些肾病的病人他伴随着高血压，而且有些高血压的病人呢，他随着高血压时间的延长，他会引起一些靶器官，也就是心、脑、肾的病变。所以呢，高血压引起肾小动脉硬化，那么它叫高血压肾病。所以呢，得了高血压以后呢，我们应该让病人呢选有选择的吃一些降压药。现在呢，国际上高血压联盟治疗高血压的药呢有六大类。那么在这六大类当中呢，有一类呢，它是血管紧张素二的受体的拮抗剂和它的血管紧张素二转换酶的抑制剂，那么我们通常叫 ACEI 类的药物或 ARB 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呢，通常作为我们肾脏病的病人的早期的一些首选药物，那么降压药。所以高血压一旦血压高，一定要控制，特别是蛋白尿的病人，我们鼓励这样的病人呢，要把血压呢降到呢他的靶目标值，也就是说我们的高压收缩压一般的来讲不超过125，低压呢舒张压呢不超过75毫米汞柱。
1: 也就是控制好血压，对于控制咱们的这个肾脏疾病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是这样的，因为肾脏呢高血压会导致呢肾脏的高压，压力高了以后呢，肾小球的灌注滤过率都会增加，所以这样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降压治疗对保护肾脏是有帮助的。
1: 现在呢，很多人的家里呢，如果有一个病人，尤其是一个老病号，需要常年去治疗的这样的病号，对很多家庭来说呢，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得了一些严重的肾脏疾病，那么更不易于一种灭顶之灾啊。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了，我们想请李大夫呢，对这些家有肾病患者的这种家庭提一些好的建议，就是那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在心态上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好的调理。
0: 我觉得得了肾病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有一个乐观豁达的态度，这样对疾病的预后呢是有好处的。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随着国家这个医保制度的改善，血液透析的条件呢也比以前呢有了一定的改善，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包袱呢背起来。如果呢背上肾脏病的包袱，对我们疾病的预后和治疗呢也不是一件无疑呢是雪上加霜吧。
1: 那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应该正确的有一种很好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疾病。有病咱们就治病，该吃药就吃药，听大夫的话，别自作主张，然后那么规范的治疗，不要自己去擅自的停药或者是换药等等。那么希望这样呢，对于我们的疾病的诊治治疗能够有所帮助，能够让大家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快的控制住疾病，来拥有我们的健康。
0: 对，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平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11:4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稍后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AM1240 and W240G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In the middle of a game, by punching him in the face.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2: 现在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加州的一则重要消息，在华人聚居的南加州圣伯吉纳，在当地的奇诺冈县29号晚上发生了一个罕见的绑架、枪击跟警匪互相搏火的命案。一位华裔男子晚间在自家门前遭到两位嫌犯开枪后强行掳走，并且被塞进了一部轿车的后车厢。警方在接获了多通911报案之后展开了追捕，不料嫌犯在遭到警方拦截之后竟当着警员的面前而打开了后窗箱，朝着被害人开枪，几乎是行刑式的灭口。随后他们向警员开火，遭到警方击毙。被绑华男跟嫌犯双双的都死亡，另外一个涉案男子被捕，案发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而根据了解，这个震惊社区的案件发生是在29号的晚上10点20分。警方表示，案发第一现场位在当地的奇诺冈、在这一个区域是当地治安一向非常良好的住宅，居民多位华裔家庭都在接获了警方有关911的报案，指出现场有枪响，并且高声呼救。圣伯吉纳的县警发言人对媒体表示说，受害的男子当时在住家门前遭到两位嫌犯开枪击中，而随后他被强行抬上了嫌犯所驾的一辆日产的轿车，并且塞入车厢后迅速逃离了现场。警方在接到相关的911求救电话抵达现场，并且发现了涉案的汽车，并且要求他示意停车，但是驾驶人拒绝配合。警方在展开了大约 1.5 英里的追逐，而车辆最后在一个街区里面停下。警方随后向劫匪喊话，命令车上的两人下车，而其中驾驶座的男司机依令投降，但下车后并没有举手而接受逮捕，他直接走向了车尾，打开了后车厢，而里面被害人近距离的再开了一枪。附近住户监视器拍下了整个惊悚的过程，画面显示嫌犯在下车后快步走到后车厢，打开车盖，而再度传出了枪响，现场可以看到火光跟烟雾，警方几乎同时进行还击。而嫌犯在朝后车厢射击之后转向了向警员开火，警员立即还击，嫌犯当场可以说是中弹身亡。不过显然这个人呢又到后车厢把这个车盖打开，朝已经挨了枪子儿的这个受伤者呢再开一枪，等于是置人于死命。警方也特别解释，嫌犯在朝后车厢射击后转身对警员开火，警员立即还击，现场嫌犯当场是中弹身亡，警员没有受伤。当他们打开后车厢时，发现受害的男子已经死亡，而第二名嫌犯全程配合警方的命令，在下车后遭到拘捕，目前在被羁押，目前 警方也没有公布这另外一个嫌犯的姓名，也没有解释他有没有持有武器，以及他到底为什么跟开枪者两个人是不是认识，三个人彼此之间是发生了绑架勒索还是涉入室抢劫。由于案发地点是在南加州华人聚居的 Chino Gang， 在当地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区，当晚接连听到多声的枪响，警车、消防车、直升机也大批的赶到，使得整个奇诺冈的社区呢都感到非常的紧张。目前警方呼吁任何目击案发的经过、持有行车的记录器或住家监视器画面的民众要主动跟圣伯纳警局进行联系，以协助厘清这一个有关的杀人案件。警方也强调案件属于初步调查的阶段，后续会陆续公布更多的细节，包括死者的身份、嫌犯的背景以及相关的动机。而目前我们也看到南加华人的这个遭到绑架式、行刑式的枪杀，受害人的家属表示他们全家来自中国新疆，移民美国20年，屋主多年经营自己的生意，也有三个长大的女儿，是非常正常热爱生活的家人。邻居也表示他们家的安全监控录到了劫匪的汽车，但案发的时候呢，录像却突然的中断。犯罪的第二现场有一个华人在也对警方表示了，他听到警方的高音广播，很快就听到了枪声。奇诺冈在 Drive 2100号的街区有一栋华人两层的住宅，在当地呢就是第一案的现场。现在目前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遭到枪杀的这位华人男士呢是来自于新疆。另外在今天也是跟华人有关的，就是哈佛医学院华裔助理教授田峰，他涉嫌两件家暴事件而被捕，指控的内容包括他在被害人怀孕9个月的时候，这个女士啊怀孕9个月，他持刀威胁并且还打他巴掌，把他关在瓦斯泄漏的厨房当中，目前全案正在听证。每日邮报也报道38岁的田峰是在目前呢是哈佛医学院神经学的助理教授，而且他在贝斯以色列执事医疗中心主持一个阿兹汉默症跟青光眼神经退化的相关疾病实验室。哈佛校刊也取得了布鲁克林警局报告的相关显示，这受害的女子指控这位田峰男士在4月8号对她用巴掌把她推到床上，并且还用前背抵住了她的喉咙。她说她拿着一把大型的厨刀对她逼近，当时呢瓦斯还在持续的外泄，而且他正在试图呢希望把炉火熄灭，可是呢他把窗户给关上了。这位哈佛的华裔教授目前被捕，并且呢已经以这个家暴孕妇正在对他提出相关的控告。而今年6月，警方呢曾经向田峰呢发送过一个临时的禁制令，而被害人稍后向警方报案说这个案件呢交到布鲁克莱警局，并且也表示他在目前呢有这样的一个迫害，这个就是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希望警方呢能够保护他，因为他已经持刀涉嫌有这种强暴的迹象，而他本身呢这个女孩子呢已经怀孕9个月。这个教授呢不晓得是不是神经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也在这，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呢如果家里有人有神经方面的不正常，一定要赶快看医生，不要讳疾忌医，因为呢这个神经方面的不正常累积之后呢，这个病症呢是很难好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Boys, trans women and trans men,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 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之心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8: 还是不错。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呐、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 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献声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她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殇》。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殇》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秋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馆的烂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2: 旗人入关之后，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他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的旗人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个旗人呢，他那个在住房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三里屯，还有一边叫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者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乡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儿，看这儿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儿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就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就跟火车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一个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2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 卖点熟食，赚财要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个说书先生来。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0: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兼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艾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2: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的话，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炉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炉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卖饭呢，既然是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它呢不光卖，还能那个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边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旗人到最后混到了和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实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婚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太特别那个重要的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1: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事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 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叉。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露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

0: 浇两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两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儿。之二是穷苦人，两三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叫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其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打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是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它运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的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儿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会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会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2: 这些

0: 然后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 90% 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他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高等人。那个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了长指甲，蘸了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的松二爷也是，他跟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又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他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环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这年头是只狗都得唾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正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的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边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也就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婚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叉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0: 就像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是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个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的行业它赚钱不多，这个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倾。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莲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莲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七九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百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琴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的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贱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单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有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而是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工作，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势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事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售。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市，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贫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生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那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的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还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反正叫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 但是呢，那他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说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的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实际上晚清旗人社会没落的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是还有一种人叫穷横，有其他一个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说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儿时啊，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它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它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它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它是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那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它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它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那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其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的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了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你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儿。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舞台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就天桥，当时怎么说的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它相当的低调，这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零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语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了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又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的，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就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如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先后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声，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期再约。

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来自巴黎的相关报道，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了西班牙在北非的菲蒂修达 CEUTA CUTA。 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今天宣布启动快速干预边境部队，以执行严格的管控。来自在中央社方面的重要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了有人工智慧神童之称的德国投资人埃森伯纳创立的保险基金最近在投资人工智慧 AI 概念之放，在目前的这个股市失利了，而放空了软体股可以说是损失惨重，目前多笔交易强制平仓，而也正在设法筹资补缴有关的保证金。来自中央社在今天的财经新闻报道，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也报道指出，前 OpenAI 研究员埃森伯纳创立的避险基金 Situation Awards 在最近几周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原因包含了投资韩国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在内的人工智慧基础设施投资在组合方面都纷纷下跌，也放空了 Adobe 等软体股，股价却反向的上涨。消息人士透露，在蒙受重大损失之前，这个避险基金七月初规模一度是高达到450亿美元。而据了解，知名避险基金经理人格里芬在他的旗下避险基金已经达成收购 Situation Awareness 的公开交易资产的协议，而目前 Situation Awareness 正设法补缴保证金或以有序的方式减持有关的投资部位，同时也跟美国银行 BOFA 也包括了高盛 Goldman Sachs 摩根大通 Morgan Chase 等主要的经济有关的经纪商保持密切合作。彭博在今天形容埃森伯纳是人工智慧界的 诺斯楚戴马斯，一位为未来做出大胆预言的年轻的先知，而富比士杂志则以人工智慧神童 AI 神童描述这位25岁的德国的投资者。埃森伯纳年仅在19岁就已经从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此之后他加入了 OpenAI 的 SuperLimit 研究团队，但是在2024年他遭到了解雇，理由是他不当泄露了内部的资讯。埃森伯纳在同年发表了系列性的文章，主张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快速发展需要算力，也需要先进半导体、记忆体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大幅扩张，而在科技界与投资界可以说是声名大噪。他离开了 OpenAI 之后，这些构想为他创立了 Situation Awareness 的奠基，而这家公司是否已经通过这些交易满足了追缴保证金，也未能立即确认这个公司的损失规模和他目前已经筹资的金额。在相关申报文件也显示，截至第一季结束时候，该公司最大的持股部位包含了人工智慧云端服务商 Nebius， 也包括了 SanDisk， 也包括了 Micron， 也就是美光跟耄耋，同时也有云端预算公司 CoreWave。 而目前这四档的股票从七月以来已经重挫 35%。 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有关的故宫宝藏的相关消息，在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正在举行一个特展，叫龙藏经，吸引了很多的参观人潮。为了提升观展的品质，在台北的国立故宫在8月8号到9月13号试图举办多项的相关措施，而这个龙藏经吸引了大量的人潮。而目前呢，它包括的是介绍这个特色，这个龙藏经呢是包括了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龙藏经的展出特展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许多的网友认为龙藏经本身啊，他们认为它就拥有强大的能量，在网络贴文发酵下吸引了很多的人慕名前往。暑假的时候需要排队一两个小时。国立故宫博物院发布了新闻稿，也表示参观的人潮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这是目前在台北正在展出非常珍贵的一部啊、哦，这是一部龙藏经，而且他们将尝试以后要把更多的这一方面的文物呢，对一般的平民百姓做充分的展览。在今天来自巴黎的消息，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了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今天宣布启动快速干预边境部队，以执行更严格的管控。他在社区媒体已经发文宣布启动这个干预边境的部队，并且在昨天立即强化法国跟西班牙之间的边界的管制。他在法国 RTL 的广播电台在节目中就已经充分说明，我们在法西边界，就是法国跟西班牙的边界设有管制，而这项措施在是最近几个月做了特别的加强。我们派驻了机动部队，有些人企图进入国土，我们当然要采取行动，并且要强化在边境上的管制。 涅茨在昨天跟西班牙的内政部长马拉斯卡进行通话，而今天再次联络对方讨论移民大量抵达在休达的相关问题。位在北非一角的休达是属于西班牙，当地人口有83000人，面积只有19平方公里，跟摩洛哥接壤。由于绝大多数涌入休达的是非法移民，而根据在当地的一个媒体报道，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数在昨天开始暴增，数以千计的人经过海路而抵达，很多的年轻男子跟青少年多半是摩洛哥籍，他们穿着内裤游泳衣，是下海游泳，靠着泳圈越过了分隔摩洛哥的费尼迪克和休达海滩的海堤，上岸之后他们跑到了休达市的中心，高喊着西班牙万岁。据了解，在目前的这个跳水当中呢，至少已经有18人溺水而不幸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而估计24小时之内有可能会有50000人跨越边界。这也是西班牙飞地从2021年5月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而根据在引用摩洛哥的统计数据指出，他们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高达 4.6%， 但失业率在 10.8%， 15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高达 29.2%。 所以呢，社会学者祖贝迪就表示，现在年轻人的出走都是父母在后面的支持，希望他们出国能够寄钱回家。来自在台北的消息，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北院特展五月起将会展出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呢就是故宫的龙藏经，龙啊就是 dragon，龙藏经将会吸引大量的人潮，而龙藏经将在故宫8月8号到9月13号举办，包含每天会开馆延长开放的时间，也包括了晚间的票价呢将会有所优惠。而龙藏经是皇权信仰艺术的一个盛世的交响，这项特展在网络也引起了大量的读者的讨论，很多网友认为龙藏经拥有强大的一个能量，在网络贴文发酵下吸引了很多的人希望能够一睹这个龙藏经。而在暑假期间呢，也有可能会排上1-2个小时的队才能够走进故宫博物院去看这个龙藏经的展示。故宫博物院在今天也发稿表示，因应参观人潮持续的增加，分散尖端时段的人流，提升观展的品质，他们也一边准备展览，一边呢也在想办法进一步改善展示的方案。8月8号到9月13号下午4:30购票入馆，开票门票呢可以享8折优惠，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会回台湾的话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展览，因为龙藏经哦不是轻易的放在外面展示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在此同时，故宫南部的院区有一个叫佛陀的形影，是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常设展呢在 S303 展厅也有展出，听众朋友呢如果最近会回去的话，可以到故宫的龙藏经去参观一下。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中国在今天公布了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新规定，这可能将会危害到国家产业的安全，也包括了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都可能会被禁止出境。相关媒体先前也报道，中国禁止具有中国背景的有人工智慧或者新创公司相关的人呢，是不可以离开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对国内有关的特殊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有可能是不可以随便的就可以出国的，包括他们现在禁止具有中国背景的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中新社在今天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国际有关国务院的入出境管理的新规定，9月15号开始实行。而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新规全文，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相关规定，会危害国家产业的技术安全，也包括了在产业上的安全。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相关的人出境。而根据规定，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由中国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经驻外外交机构等核实之后，回国后可能被禁止出境6个月到3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在3月报道， Mammoth 执行长肖红、首席科学家纪毅超在3月在北京被国家发改委约谈，而会后他们被告知由于监管审查不得离开中国，但可以在境内自由移动。主管机关目前也在检视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了 Mammoth 是否违反了投资规定。纽约时报在3月报道，Manus 由中国工程师创办，迁到新加坡，而这家新创公司去年凭借着一款无需人工干预就可以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工智慧应用在矽谷引发了关注。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中国人工智慧高层主管把业务迁到了海外。中国官方也在4月宣布禁止 Meta Mammoth。 中国官媒央视在隔天发表评论，指称中方禁止的就是企业洗澡式的出海的不合规的相关做法，也指出这个交易案将使 Mammoth 的核心业务由中国境内向境外整体转让，在中国仅保留了非核心的业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
1: 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0: 第三，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在去年2025年过世了之后，今年所出版的遗作。这一作呢一共有两册，是由远程文化同时出版。这两册在主题内容上是彼此相连的，都是关于牡丹社事件。一本书名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牡丹头颅》这个书名听起来很奇怪，什么是牡丹头颅呢？在书里面开头是一篇2024年8月18日，也就是那一年的中元节，陈耀昌所写的自序，他告诉我们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他说起心动念开始想写牡丹社事件，其实始于2012年我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之后就开始了。那到了2024年的中元节，每年到中元这一天，我总会想到我50年前背过的余光中的诗句，何况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我常自曰敬天畏神，其实也是敬天畏灵。我不喜欢称鬼而称之灵，敬天畏灵。从2012到2024，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几经转折，2024年的心境和2012年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和2020年我试图由爱丁堡四个牡丹头颅去分析石门战役真相时的心境也不太一样了。又因为我一向认为罗妹号、牡丹社、狮头社这三大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就尝试以廊桥三大历史事件来称呼。但有原住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廊桥的观念，他们的认同是部落。我也恍然大悟，所谓下廊桥十八社、上廊桥十八社，这是洋人给他们的名词，所以我尽量就后来开始避免用廊桥这个词。2012年我在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以后，决心写以台湾史为主题的小说，因为牡丹社事件影响台湾重大。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写一本以牡丹社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

说，我选定的是1874年6月2日在女难社被日本人所俘虏的12岁少女阿台的故事。为了去了解牡丹社事件，我决定去牡丹乡、车城乡还有横村实地了解有关牡丹社事件的遗迹，并且访问当地原住民耆老。没想到这是我廊桥台湾史踏查的开始。2012年我对台湾最南端的廊桥可以说是完全陌生，虽然我在1970年左右去过一次垦丁，而且正好是以船贩史为背景留下了一张全家合照。其实在写三族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个从荷兰时代就有的历史地名，也代表清代的南台湾化外之地，又不包括花东后山，地理观念很明确又很有历史感。很幸运的，我生命当中出现了三位贵人，黄富吉、邱明义和林淑婉，帮我找到了以及了解廊桥诸多台湾史的宝贵遗迹。没有想到当这本等于是陈耀昌观点的牡丹社事件差不多定稿的时候，我这三位贵人竟然都已经离开世间了。2012年因为邱明义带我去了荷兰公主庙，所以我决定先写罗美号事件，而暂时放下牡丹社事件。2015年初傀儡花大致完稿，于是我又开始筹写牡丹花。2015年1月17日我先到牡丹去访问了高嘉欣老师，他是牡丹年轻一辈最早以史学训练去研究自己部落历史的人。紧接着2015年2月19日这是春节，到安徽黄山意外参观了合肥李鸿章故居，让我知道原来凤山有个淮军昭宗祠，我也才知道原来台湾曾经有个大辉文王国，还有淮军与狮头社战役的历史。正好在2015年1月和2015年3月我也参加了两次刘焕岳先生所举办的踏查队伍，让我有机会上到牡丹女乃社旧部落，在女乃社旧部落度过了一夜。没想到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有几分灵异味道的事件，让我在3月8日清晨匆匆下山，也让我乍然惊觉牡丹祖灵并不希望我去写牡丹社事件，因为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憾事。反而两天前3月5日的白天，我在寻访淮军遗址而寻找到在芳寮的白军营的时候，这仿佛得到淮军之灵的指引。陈耀昌特别强调，我认为人死后有灵，这和鬼不同。台湾的庙宇所拜的一半是神明，而另外一半则是灵，所以我们会说灵验，似乎灵会召唤凡人，而神则不会。同一形成了不同两件历史踏查，却带给我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冲击，让我在2015年3月10日左右很快转换了内心的决定，不写牡丹社，改写狮头社。这是我第二度延后了写作牡丹社事件的小说，那个时候心中构想的书名是牡丹花。于是继2012年之后，2015年我二度大转弯，把酝酿已久牡丹社事件的计划延后，开始写大归文球邦还有清淮军他们所发生的狮头社战役，也就是以开山普番的历史作为主题。这是台湾教科书轻描淡写但非常重要的原住民和汉人冲突的台湾史。在历经一番淮军遗迹的踏查之后，淮军在我心中的评价也前后太有差别。紧接着2017年1月我和食药署官员在参访台北生技公司的时候，竟然遇到了1878年花莲萨吉拉雅事件的头目后人，我因此决定继续写花东地区的开山抚番台湾史，狮头花写南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而苦练花则是东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写了这两部小说。这切好像冥冥之中也有祖灵在引导，所以我的重点从牡丹社整个移转到开山抚番的元汉战争，把我的踏查中心移到了华东。在华东纵谷
带我考察的贵人有萨吉莱亚族的伊扬、萨云、鲁固等等这些人。所以2017年陈和尚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2019年又出版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苦恋花》。然后因为2021年是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我要写一本小说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台湾史纪念日，所以又写了《岛之息》。就在写《岛之息》的时候，2019年秋天竟然传出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博物馆中有四个牡丹头颅的消息。终于在2019年秋天之后，牡丹社事件又回到我的研究兴趣所在。陈耀昌说，其实在2016到2019年之间，我也断断续续从事着牡丹社事件的探寻，但重点仍然集中在1871年琉球人和牡丹人的冲突。感谢祖灵，20185月4日牡丹乡公所邀请我去演讲，让我认识了高士峰，让我认识了陈桂龙先生，也和日本学者平野久美子结缘。我们一起参访了杨有望先生在保利的房子，认识了他的后人，还有那个12个公古人住过的老宅。我也赫然发现一位我认识了将近20年的某大报的女记者，竟然就是杨有望的第五代孙女。原来在我们的日常周遭就充满了台湾史。谢谢上天安排，那天我也认识了社马里部落基石的后人龚三水先生。社马里的一撮头目其实更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当中代表斯卡罗族和日军周旋的重要人物。龚三水先生现在仍然是斯卡罗族的祭师，他也知道许多朱雷跟潘文杰家族的事。也在2020年7月他带我到一处在色马里的故居，还有潘文杰在朱胜树的故居。这是非常曲折的经历，对陈耀昌来说还有着那灵的指引。所以他离开了牡丹社事件，但后来又回到了这重要的牡丹社事件，甚至更进一步去接触了牡丹头颅，才会有这样的一本牡丹头颅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传文化的新书，陈耀昌医师他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我们继续来看陈耀昌他在自序当中解释他跟牡丹社事件还有牡丹头颅的渊源。他说，我的踏查慢慢由宫古岛人转向日本人，然后我又与下村做次郎教授共同拜访的牡丹大佬古英勇，他在2020年7月3日晚上展示给我们一把武士刀，他说那是他祖先留给他的，日本人在撤军的时候送给他先人的武士刀，而且正好那天潘壮志乡长也来了，而潘乡长则是斯卡罗潘文杰的后人，大家共持武士刀合影，那真是历史尽头。2020年左右，屏东县政府委托青鸟文化举办半岛一瞬聆听牡丹的声音展览，以及拍摄牡丹社事件纪录片，而青鸟又邀请了我担任顾问，于是我更加了解到牡丹本土人士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再回到爱丁堡的头颅，因为爱丁堡牡丹头颅的照片有一个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发现，那就是至少有两个头颅有武士刀砍过的裂痕，这和我过去所念到日本兵在石门战役的获胜过程是他们在被隘口山上的牡丹士兵伏击之后，英勇爬到更高的山上向下射击牡丹战士，这很不一样。于是我搜集文献，需要写成一篇论文投到历史专业期刊上，后来我放弃了论文写作，那不是我的专长，我该以历史科普的方式写，所以写了一篇由爱丁堡牡丹头颅之伤势审视来臆测18745月22日石门战役过程。这不是专业历史论文，这是业余兴趣所表达的个人意见。在研究石门战役的同时，我也很期待可以加入圆明会去爱丁堡迎回头颅的队伍，但很不巧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于是圆明会本来2020年夏天去爱丁堡的计划严格下来，一直到2022年5月22日牡丹乡成立了牡丹社事件纪念公园，树立了阿鲁古夫子的纪念雕像，而稍早之前我也心血来潮以尚未实现的爱丁堡大学迎头骨仪式作为背景，以阿鲁古夫子为主角写出我心中所推测的石门战役真相，并让他们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出现在1919年的泰鲁格战役现场，去向40年前诱杀他们的左九间左马台复仇。我的小说标题也很直接写，那就是牡丹头颅的复仇。到2023年年初，新冠疫情明显的趋缓，欧美各国已不再有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所以圆明会又开始演绎爱丁堡之行。2023年7月底我收到圆明会的正式邀请还有行程介绍，这是我盼望了3年之行，当然非常高兴。我在8月中回函表示我会参加这个爱丁堡团，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圆明会爱丁堡团出发的10月28日我没有随行，原因是我担任副会长的亚洲细胞治疗组织刚好12月初在浦光开年会，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只能够选择其中一项，但那天我也不是闲着，就在圆明会爱丁堡团自机场出发的那一刻，或者是从台北高铁站出发南下屏东去探访芳寮东龙宫，东龙宫专门是拜日本跟牡丹社事件相关的日本军人，但拜的主要田中大元帅依照当时的理解并不是牡丹社的要角，所以非常好奇要去一探究竟。而这一趟2023年10月28日芳寮东龙宫之行又打开了我对牡丹社事件未有的视野，这次我的焦点转移到与牡丹社交战的日本军人。自从这一趟芳寮东龙宫回来之后，我又感慨万千，就动笔写了牡丹头颅的和解，
很快在2024年的元旦假期左右完成初稿，再下来2024年1月27日2024年5月10日又邀请了不同的友人二访三访东龙宫，到5月10号这一次到了春日乡已经废弃的原日本人军事基地蝙蝠洞，洞口竟然挂着田中将军府的小匾额。后来我才了解，这位田中将军确实和牡丹社事件有关，这些大概是一般历史学者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重视的关系，却大大影响了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我把这段由复仇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写成了另外一篇文章。接下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为2024年这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150周年纪念，日本在3月16、17这两天早稻田大学举办了台日国际研讨会，我幸运的受邀担纲作为大会的开场演讲者。我与台湾大历史的史观定讲题称为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对台湾史150年的影响，那在演讲当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1874年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当中日本伊藤博文向清国李鸿章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在演讲当中引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 Robert Askelson 教授他所说的，很有可能但在日本的文献档案当中没有能够找到证据，没想到后来还找到了一个另类的证据，那就是马关条约日文版正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除了有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省大臣陆奥忠宏的签名之外，还附有阳历和阴历的日期，而这阴历的日期是光绪21年3月23日。看到了3月23日心神一动，因为1874年日本人出兵台湾，日本兵船抵达社寮港岸边是5月7日，也就是农历3月22日，而日本兵真正上岸驻扎那就是农历3月23日。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定在1895年4月17日农历3月23日，这一天正好是台湾出兵21周年纪念日。从日本的台湾出兵国际讨论会回来，我又接到屏东县政府邀请去参加5月22日屏东县政府所举办的牡丹社150周年纪念活动。原来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为新落成的石门战场碑揭幕，典礼开始我注意到舞台上的背景看板上有两行字，第一行字是台湾语，意思是团结合作，第二行是英语 peace 和平，和平这两个字就让我想到2005年牡丹社在华家子的率领下到宫古岛两边互赠爱与和平纪念碑，双方一笑泯恩仇的往事。2024年5月22日是史记石门古战场石碑揭幕，来宾当中有代表美日两国外交人员的贵宾。日本当年是牡丹社勇士交战的地方，但今日的气氛显然牡丹人和日本人也不再敌对，所以舞台上的台湾语那代表团结合作，也就是当年石门战场交战的双方今后要团结合作不再敌对。于是陈耀昌描写阿鲁古父子头颅的小说就从2021年以复仇为主题改为2024年以和解作为主题，应该是正确反映了牡丹人以及牡丹祖灵的想法吧。回顾这十多年的心路历程，陈耀昌就特别强调，我惊喜地发现如果我2012年或者是2015年写了牡丹社事件的小说，我对牡丹社事件的诠释或者是立场应该跟到了2024年双方和解气氛非常不同，很可能会有突兀之处吧。那牡丹社事件是影响
东亚史的国际大事，在1874年所记载牡丹社事件的外文，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所写的书 Japanese Expedition on Formosa， 或者是当时的两方报纸。我后来1900年代爱丁堡大学特勒教授都用不痛来表示牡丹，因为那时台湾社会用的是台湾通用的服老话。但1945年以后，台湾的官方华语对牡丹就有了不同的发音。5月22日和我一起去牡丹社的一位友人，来自英国的英燕教授，就问我为什么当年的文献跟你都写不丹而不写牡丹。我想这是许多人的问题，而且当今会使用服老话的人越来越少，将来大家都会使用牡丹来作为发音，就会产生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所以还要特别说明。在这里陈耀昌他就触及了台湾史国际化的问题，因为包括罗美号事件的许多台湾地名当时是用服老话念出来的，和目前台湾社会通用的发音明显不同，因此大家在理解这些历史的时候真的需要有对照表，至少我们在心里面要了解这中间的差异。陈耀昌从多族群从国际的角度去研究台湾史，所以他有很多的发现，而且他有很多对于台湾历史该如何看待如何研究的他自己的心得。他把这些部分的心得写成了这两本书，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就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变老，保持你的青春的感觉。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很有兴趣啊，不管您是男性女性。记住，这个方法很简单，尤其是在美国。第一个，你要吃苹果，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啦，对不对？所以可以大吃特吃。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苹果可是贵的咯，对不对？所以在这呢，苹果太便宜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快走，哪怕你自己没有办法到街上去走，那么在家里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呢，在跑步机上啊，不是跑步哦，跑步机是可以让你慢走也可以，快走也可以，买一个机器啊，在家里头做机器体操是非常好的。吃苹果，快走，再吃营养的东西，三个这个习惯就可以延缓你的老化。所以我在这今天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健康长寿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目标，事实上健康老化的关键藏在每一天微小的行为里面，你只要做到，你就能够慢慢的转变。根据一个叫 Very Well Health， 就是很健康，在这个专文当中，他告诉大家，通过三个简单，这些不是很困难的叫微习惯，微就是微小的微，经过这些好习惯的累积，再加上避开几个常见的会让你健康受到影响的，他们叫健康地雷，就能够让自己远离很多的慢性病，活得更健康，也活得更长。那么习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每天吃苹果。哎，我记得啊，以前在台湾吃苹果可是很贵的，可是我记得我妈妈还是告诉我们呢，给我们维持每天吃个苹果，哪怕那时候吃不到一个，也吃个半个。当年台湾的苹果呢，因为台湾是热带，不产冷带地区所出的苹果，所以苹果是很贵的。后来来了美国才发现，哎呀，苹果真便宜。所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养成吃苹果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哦，希望你不要忘记啊。记住，苹果富含多酚抗氧化物，有助于对抗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皮肤老化的因素。那是什么呢？我们皮肤常常晒太阳，紫外线，还有空气的污染，慢性的发炎，而这些天然植化素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我们的黑斑跟暗沉，延缓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吃苹果，因为它含有多酚抗氧化，所以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让皮肤老化的一些因素呢，会因为你吃了苹果而有所延缓。因为你吃了苹果，而且呢，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就能够维持让肌肤的弹性。苹果有可能的抗发炎的特质，这是一个苹果本身天然性的一个最好的给大家的一个营养，而它对于全身老化的速度会有很大的帮助。与其你去追求昂贵的保养品啊，很多人觉得买一罐很贵的保养品，一罐啊，有时候要$100哎。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每天吃一颗苹果，吃两颗苹果，在美国你当然要吃苹果嘛，对不对？苹果非常的便宜，跟一罐保养品简直是便宜到不行。每天吃一颗完整的苹果，而且呢连皮把它吃了啊，所以希望大家 在台湾我记得苹果是很贵的，我记得当年要吃个苹果，我妈妈会说你生病了我再给你吃苹果啊。后来台湾在这个很多的阿里山上，就是中央山脉，在偏寒的地带，很多的农民种了苹果，在有计划的种苹果之下，台湾的苹果呢后来也变得非常的平常食物了，变成平常的水果啊。所以我还记得当年农民在横贯公路上面，在梨山上面种苹果种梨，在寒带啊，这个地方比较寒带，那么比较冷，所以我还记得农民当时种苹果啊，也让我们吃到非常便宜的苹果，而不是吃美国的进口苹果。那么在苹果里面呢，它最重要的是它有这个天然植化素，这个东西能够延缓细胞的损伤，补充水分，维持肌肤的弹性，而它也有抗发炎的特质，保障我们老化的速度会减缓。所以与其你去用非常昂贵的保养品，不如天天就吃一颗苹果，而且连皮带肉一起吃，就能够维持你的年轻。哎，美国耶，美国吃苹果，纽约吃苹果是非常便宜的一件事儿。所以再三提醒大家，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保护你的健康，多吃苹果，而且要连皮带肉一起吃。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呢喝黑咖啡啊。我想大家喜欢喝咖啡，可是呢一定加奶加糖，这加多了就会胖。但是你如果每天喝上一到两杯的黑咖啡，不但咖啡很香，而且呢会降低你心血管的疾病，对你的死亡率会降低。因为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跟多酚对心血管的代谢有好处，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啊，每天来一杯黑咖啡，不要加糖，不要加奶，就是享受喝黑咖啡。真正懂得喝咖啡的人就是要喝黑咖啡，而且是要趁热来喝，这才是最好喝的。再其次，健康，那就是吃了苹果也喝咖啡之后呢，就是每天让自己快走30分钟，这个30分钟呢就达到了你运动的目的。30分钟之下呢，最好你如果说哎呀我走在街上啊，我怕被车撞啊，怕被人家看到啊，我不想晒黑啊，没关系，买一个跑步机放在家里头，让你每天在这个跑步机上呢快走30分钟，养成运动的习惯啊，记住让自己走路，而且走路的时候不要弯腰驼背，不要慢慢走，而是在这个走路机上呢把速度调得稍微快一点，也不是让你跑，而是快步在走啊，每天要走上30分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不爱走路，那么记得家里买一个脚踏车啊，固定的脚踏车，自己踩脚踏车。还有呢就是出去跳舞啊，喜欢跳舞，喜欢游泳，你可以到 YMCA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吧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界的名搭档何云伟和李菁，搭档多年，何云伟的多才多艺，机敏精怪，李菁的沉稳冷峻，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些年呢他们较少合作啊，这两年呢是数度再次携手，受到了广大观众听众的关注和好评。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听一段比较早的录音，这是2013年何云伟李菁在台北演出的实况。这是一个以快板为主题的节目，叫做竹声雅韵，在宝岛台湾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把您来听一听。
0: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
2: 啊，
0: 听得出来，
2: 听出什么呢？
0: 台北的观众啊，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2: 多热情啊！
0: 对我们演员呢，也非常的熟悉
2: 啊，有认识的，
0: 尤其是您呢，
2: 我
0: 知名度相当高，
2: 哪有什么知名度啊？
0: 您算是明星，
2: 不敢，
0: 大腕
2: 谈不上，
0: 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2: 那是您捧我。
0: 相声界的翘楚，
2: 还翘楚啊，达不到。
0: 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一下您吧。
2: 啊，您说说，
0: 就说您现在的知名度啊，
2: 啊，
0: 可以称得起是胡萝卜戴草帽。
2: 这话怎么讲啊？
0: 小红人
2: 啊。这叫小红人，哎，
0: 上鞋的不用锥子，
2: 这是
0: 真好。
2: 哦，真好啊。
0: 狗撵鸭子
2: 啊，
0: 呱呱叫。
2: 瞧，
0: 猴骑骆驼，
2: 嗯，
0: 高人一头，
2: 有点意思。
0: 木桶里边倒甲鱼，
2: 这是
0: 到底是你。
2: 木桶里倒甲鱼，
0: 对对对，
2: 到底是我，
0: 对对对，
2: 我是那王八呀、啊、
0: 我可没这么说，
2: 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我这个意思啊是打算呢夸奖一下您。
2: 没有你这么夸的。
0: 哎，您的相声为什么说得好啊？
2: 啊，你可以讲一讲啊。
0: 这里边有原因。
2: 什么原因呢？
0: 家学。
2: 哦，跟家庭有关系。
0: 您的祖上
2: 啊，
0: 远的甭说啊，您父亲，
2: 嗯，
0: 那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2: 啊，老演员就得了。
0: 不仅精通相声
2: 啊，
0: 其他的曲艺门类也精通，
2: 都学过一点，
0: 都擅长啊。
2: 是，
0: 当然了，现在已经息影舞台了、
2: 啊、退休了，
0: 很少在舞台上演出。
2: 是是是，
0: 年岁大了，
2: 哎，
0: 体力呀、啊、也盯不下来。
2: 没错，
0: 李老茄子，
2: 哎，茄子。李老茄子干嘛？
0: 李老，
2: 李老爷子，
0: 李老别子啊，
2: 李老爷子，
0: 李老，李老爷子，
2: 对对对，
0: 哎，呵，样样精通，
2: 哎、啊、也谈不上，
0: 最擅长的快板，
2: 哦，
0: 数来宝
2: 是
0: 快板书，
2: 说对了，
0: 伴奏的乐器
2: 啊，
0: 都是七块竹板，
2: 这是一样的呀，
0: 节奏不好掌握，
2: 就是、
0: 这也分派。
2: 当然了，
0: 说京剧分派，
2: 嗯，
0: 这个快板也分派，
2: 哎，
0: 分为三大派，
2: 是
0: 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
0: 你知道
2: 高王李这么三派？
0: 不行啊。
2: 啊，
0: 高是
2: 北京的老演员、
0: 嗯、
2: 高凤山先生，
0: 王
2: 天津的王凤山先生，
0: 李
2: 李润杰，对吗？
0: 行啊。
2: 啊，
0: 他们这个风格也不一样。
2: 哎，我都了解呀。
0: 首先说吧，
2: 嗯，
0: 开场板打起来就不一样。
2: 哦，就是没演唱之前打的这套板。
0: 李派这叫快板书啊。
2: 是，
0: 打起来花板。
2: 哦，花板比较多。
0: 哎，
2: 哦，您能学学吗？
0: 展示一下。
2: 您来来，
0: 可以吧？
2: 啊，可以呀、啊。
0: 展示一下。
2: 观众们欢迎了，
0: 一提就欢迎
2: 啊！
0: 展示一下，
2: 你来来，
0: 李派啊。
2: 嗯，

0: 哎呀，这个板儿啊打得不错，唱两句咱们听听。完了，啊，光打板不唱两句吗？
1: 展示一下。
0: 哦，就这个打板，
1: 这是李派。
0: 对，
1: 王派风格又不同了。
0: 王派什么样啊？
1: 尤其是一个逛点啊，
0: 啊，
1: 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这个点。
0: 好，待会儿你打的时候我们可注意。
1: 您都要神啊，
0: 就这逛点。
1: 王派
0: 你来来
1: 一打是这样，
0: 鞠躬让不了。

0: 唱，完了，又完了
1: 啊，完了！
0: 建议这王牌 啊，你得多练，
1: 谢谢。
0: 练完了能长个儿。
1: 这跟长个儿有什么联系啊？
0: 你老往上窜什么呀？
1: 这不是学一学这个逛点吗？
0: 啊、哦，就为突出这个，
1: 哎，有意思吗？
0: 啊，有意思。
1: 哎，最难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难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打法啊比较简单。
0: 简单。
1: 它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的。
0: 你还挺有哲理。
1: 把朋友们的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0: 你啊，还没打呢就鼓掌，
1: 不容易。
0: 你怎么样？
1: 我打一打这个简单的。
0: 你来来。
1: 但是不好来啊。
0: 啊，是吗？
1: 高派
0: 啊，
1: 谢谢。很简单
0: 啊，

0: 完了、
1: 啊、你怎么说出来了？
0: 您都来两遍了
1: 哪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唱。
1: 李派这叫快板书。
0: 对，
1: 李润杰老师，
0: 嗯，
1: 把这个评书，他这个表演风格揉在这个《鼠来宝》里了。
0: 哎，有说书的成分呢。
1: 学一段，
0: 可以
1: 学一段
0: 啊？
1: 唱哪段呢？
0: 您说。啊，还有点节目的，
1: 唱一段这个黑大嫂。
0: 黑大嫂，
1: 哎、就说这个大号，就说这个大嫂啊
0: 啊，
1: 长得黑。
0: 哦，有多黑呢？
1: 哎，您就听这个黑劲儿吧。
0: 啊，你唱唱
1: 啊。
0: 嗯。脖子短呢、啊，就好绕。
1: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
0: 啊，往下。
1: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生出这个孩子赛烟煤。
0: 哦，
1: 这一天孩子掉进了煤堆。
0: 嗯，
1: 他是分不清哪个是孩子，哪个是烟煤。
0: 怎么办呢？
1: 有个大娘出主意
0: 啊，
1: 说得拿罐桶。这个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煤。
0: 完了，
1: 完了，
0: 这能代表李先生的艺术成果吗？
1: 啊，这里边啊，它有说书的成分，
0: 是是是，
1: 它有人物，
0: 哎，
1: 它有对白，
0: 简单了一点。
1: 哎，王派唱起来风趣幽默，还滑稽。
0: 哎，这不一回事吗？
1: 有意思，
0: 能唱两句吗？
1: 当然能唱啊！
0: 啊，我们
1: 听这段啊，王派的啊。
0: 啊

0: 上。
1: 这是什么呀？
0: 有两间房。
1: 哦，这意思。
0: 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了，
1: 够快的。
0: 四月会爬，五月会跑，
1: 哦，
0: 六月里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
1: 哟，您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0: 两头忙。
1: 对，来去啊都够忙的。
0: 您说这个小孩啊多命苦啊。
1: 苦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0: 都没这个命啊。
1: 就是
0: 要说最难的
1: 啊，
0: 得说是高派。
1: 高派也不好唱，
0: 要求演员这个嗓音条件得好，
1: 调门得高，
0: 得嘹亮啊。
1: 哎，
0: 另外来说，口齿还得清晰。
1: 是，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送到您的耳朵里边去，
1: 这不简单。
0: 头一排听着声音不能噪，
1: 最后一排听着呢
0: 也得听得见。
1: 你说多难吧，
0: 赶满垛字。
1: 不
0: 是一句两句啊，
1: 多少句啊，
0: 好几百句上千句。
1: 他那叫快而不乱呢，
0: 慢而不断，
1: 哎，
0: 一气呵成。
1: 这也不简单，
0: 有难度。
1: 您怎么样？
0: 我学一学吧。
1: 啊，唱唱吧。
0: 我学一学这高派
1: 啊。
0: 我再学这个高派呢，三言两语对不住台北的观众朋友们。
1: 那您要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呢？
0: 来一长段。
1: 哎呀，这还真是长段。
0: 长段
1: 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
0: 这么讲话不礼貌吗？
1: 光说就别比划了。
0: 行，卖卖力气。
1: 哎，
0: 可有意见
1: 啊？
0: 我怕我这个气力盯不下来
1: 啊。没关系
0: 啊，
1: 你要是盯不住的话呀，我帮你唱两句缓解缓解。
0: 是这话？
1: 哎，
0: 没问题
1: 啊，
0: 我尽量。
1: 没问题，
0: 我尽量。
1: 你也没问题，
0: 我尽量。
1: 嗯，
0: 因为我这两天亏气，我尽量。
1: 干嘛去了？亏气，
0: 兴许呀能盯下来
1: 啊，
0: 兴许能盯下来。主要是调门高，段子又长。
1: 是是是，
0: 兴许能盯下来
1: 啊。
0: 实在盯不下来，都有个原谅。
1: 哎，这是这么好的观众，
0: 都是老观众。
1: 是是是。你呀、甭说话了
0: 啊，
1: 唱吧，
0: 都有个原谅的。
1: 哎，
0: 兴许能定下来
1: 啊。别客气了，
0: 段子也长
1: 啊。

0: 我唱的是
1: 这调门行吗？
2: 太行了。说您这个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着？
1: 你们祖上还太监，像话
2: 啊？我就不知道这声音打哪儿出来的。
0: 我唱的是
2: 啊，
1: 这叫脑后音。
2: 哦，脑后音，
1: 脑后摘音
2: 啊、哦，这不简单。
1: 就这调门，
2: 你保持住了，这可不容易。
1: 落下来
2: 啊
1: 啊！
2: 唱吧，
1: 就这调门啊，
2: 保持住了。
1: 哎，
2: 嗯，
1: 对。

0: 我唱的是
1: 往下。
0: 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
0: 完了，
1: 没想到我还真盯下来了。废话，就两句再盯不下来那更折了。
0: 这
1: 啊，
0: 我这唱半天了，学三派了，一脑袋汗。您站在旁边干嘛呢？
1: 我这不听着呢吗？
0: 您哪能听着啊？
1: 我干嘛呀？
0: 朋友们对你很熟悉
1: 啊，
0: 除了相声以外，这快板唱的也好
1: 啊。是我学过呀，
0: 来到台北了
1: 啊，
0: 观众这么热情，您得展示展示。
1: 你瞧，冲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我得唱两句。
0: 唱两句，
1: 唱两句，你干嘛呢？
0: 我听着。
1: 啊，你听着啊。听着不成，
0: 您的意思
1: 咱们俩人配合表演，
0: 合作表演，
1: 俩人唱他热闹，
0: 我挑个热闹的
1: 啊，
0: 咱们来一个武松打虎
1: 啊。不不不，那是传统作品，
0: 传统，
1: 今天是创新专场。
0: 对，
1: 咱得唱点新词儿。
0: 新词儿啊？
1: 啊，
0: 新词儿来什么呀？
1: 来什么呀？
0: 啊，
1: 我出个题目，
0: 您说，
1: 咱们互相唱唱怎么样？
0: 互相唱
1: 啊？
0: 您唱我，我唱您，
1: 就是这意思，
0: 咱们俩互相唱
1: 啊。
0: 那也得有题目，唱什么？
1: 哎，有题目啊！
0: 唱你睡觉那事儿，
1: 那有什么可唱的？

0: 亲自来什么呀？
1: 来什么呀？
0: 啊，
1: 我出个题目，
0: 您说，
1: 咱们互相唱唱怎么样？
0: 互相唱
1: 啊？
0: 您唱我，我唱您，
1: 就是这意思。
0: 咱们俩互相唱
1: 啊？
0: 那也得有题目，唱什么呀？
1: 哎，有题目啊！
0: 唱你睡觉那事儿。
1: 那有什么可唱的呀？
0: 还是的
1: 啊？咱们唱唱练功的事儿。
0: 练功。
1: 这个演员练功的事儿，观众啊，他听着新鲜。
0: 这是幕后的事儿。
1: 哎，大家伙愿意了解这个
0: 啊？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啊？行行行，
1: 哎。
0: 何哥
1: 啊，
0: 何哥跟我一个人唱可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
0: 俩人得配合好了
1: 啊，那是。
0: 首先说吧，这板儿得打齐了。
1: 哎，
0: 啊，
1: 这是首要的。
0: 打不齐，让朋友们笑
1: 啊。咱们可以试试
0: 啊，可以吗？
1: 啊，来
0: 了，你会打吗？
1: 多新鲜呐！
0: 这么着，我带着点你
1: 啊，谁带着谁呀？
0: 我带着点你，
1: 来来吧，来吧，
0: 我怕你打不齐
1: 啊，是是，
0: 来啊，打齐了，
1: 来来来，
0: 打齐让笑话，走走。
1: 亮起亮起亮！
0: 你嚷什么？
1: 这就让人笑话了吧？
0: 笑话你呢，没听见？
1: 还笑话我？
0: 对了，刚才我一个人打的时候挺齐的。
1: 废话，这俩人得配合好了啊！
0: 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怨我呀？
0: 你打不齐。
1: 行行行行，
0: 真是的，
1: 再来一回。
0: 我呀，追着点你
1: 啊！谁追着谁也
0: 是一样。我找你的手印，走走，让我追着，走，快走。
1: 亮着亮着，你打不齐了。
0: 谁？
1: 你。
0: 我怎么着？
1: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打齐了怎么着？
1: 我是茄子。
0: 打齐了你是茄子。
1: 哎，
0: 再试试，走。

0: 茄子。哎，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你是圆茄。
0: 俩茄子像话吗？
1: 您这叫诚心，我懂。
0: 这诚心了个又。
1: 哎，
0: 那怎么着呢？
1: 打齐了，这是头一步，
0: 还应当。
1: 哎，唱啊，
0: 唱得好。
1: 当然了。
0: 词儿怎么样？
1: 啊，现编的词儿啊。
0: 得嘞。
1: 啊，谁先唱？咱们俩。
0: 你先唱吗？
1: 我先唱你。
0: 你先唱我
1: 啊！
0: 我这个特点，我这个机灵劲儿，这得唱出来。
1: 不光是机灵劲儿，
0: 对吧？
1: 外形的特点。
0: 我这个外形。
1: 我这个头一句唱出来，
0: 啊、
1: 观众朋友们就得鼓掌通过。我唱的是何云伟。
0: 真的吗？
1: 哎，别着急，还没唱呢。头一句唱完了，您就得认可。
0: 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啊！那叫迫不及待啊！我唱这头一句，你听听啊、
0: 哎！
1: 你都想不到，听着啊！
0: 哎，我啊，
1: 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对吧？
0: 您还鼓掌呢，您呢？
1: 观众朋友们很配合，
0: 几位还真厚道
1: 啊！怎么了？
0: 像话吗？
1: 啊，怎么不像话？
0: 我这个特点
1: 啊，
0: 我这个特点是这个吗？
1: 是是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你敢把大褂撩起来让大家伙瞧瞧吗？
0: 咱说的是练功的事儿
1: 啊。对呀、啊。
0: 为什么提腿短
1: 啊？当然提腿短了。
0: 这不挨着？
1: 挨着。
0: 怎么着挨着呢？
1: 怎么腿短呢？
0: 啊，
1: 练功练的。
0: 练功把腿都练短了。
1: 对对对，第二句唱完了，这原因就说出来了。
0: 那我倒要听一听。
1: 你听着呀，
0: 你唱吧。
1: 嗯，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啊，
0: 这也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呀？
0: 为练嘴
1: 啊，
0: 练成小短腿。
1: 是是是，
0: 你想这道理啊。
1: 啊，
0: 这嘴跟这腿离着六尺多远，这不挨着呀。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
0: 三尺。
1: 哎，兄弟，多一尺还争呢啊。
0: 这不挨着
1: 呀。挨着呀。
0: 又挨着了。
1: 我这没唱完呢。我这后头还一大堆词呢，
0: 合着我又拦早了、
1: 啊、你等我唱完了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
1: 啊，
0: 我不拦着你、
1: 哎、你听我的呀，
0: 由头至尾
1: 啊，
0: 还得圆得上来。
1: 当然圆得上来、
0: 啊、那你唱。
1: 听着呀、嗯、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他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

0: 腿，在粤北有一个崔嘴碎，在台北有一个崔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碎听着直皱眉，崔碎碎听着直咧嘴，崔碎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去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1: 勉强
0: 啊，还勉强，
1: 勉强的厉害
0: 啊，还厉害，
1: 勉强的厉害。
0: 你唱一不勉强的我听听。
1: 那我得唱你啊。
0: 那当然得唱我了。
1: 你这个特点
0: 啊，
1: 我这一唱朋友们也引起共鸣。
0: 是吗？
2: 没问题
0: 啊，你唱唱吧。
1: 唱你
0: 啊来了。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没唱呢。
0: 我让你注意，
1: 注什么意呢？
0: 哎，哎，你唱云伟，
1: 嗯，
0: 我在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一个蛤蟆精。
1: 哎，刚才人家主持人说了啊，咱们俩你演的是那蛤蟆精。我是宁采臣那带路的啊。
0: 那不露脸
1: 啊，
0: 那不露脸，
1: 那比蛤蟆精强，反正。
0: 行了，瘸驴也配破布
1: 啊，
0: 您将就点吧。
1: 是是是是，
0: 我的意思啊，说您那个眼睛大。
1: 你就说眼睛大就得了。
0: 那蛤蟆眼的眼睛都大了。
1: 啊，
0: 哎，
1: 唱眼睛大啊。
0: 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
1: 嗯，
0: 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对，
0: 这个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他这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这个灯，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这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啊，说大风啊，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啊吊这个灯。

0: 这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2013年何云伟和李菁在台北演出的相声《竹声雅韵》。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听回广播了吧，是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听了青年名家的段子，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老录音，这是高德明和王长友合说的新词旧话。高德明是北京相声的一面旗帜，他的表演极富市井气息，他红得很早啊，年头也比较长，曾被列为笑林五杰之一。这段新词旧话是高德明和王长友二位合作的，这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钢丝录音。
2: 这个相声就是这个民间呢这么一种技术，
3: 哎，不错，
2: 又叫语言的技术。
3: 对喽，
2: 说话，这个说话是最不容易了，
3: 那是很难呢。
2: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不一定，
3: 哎，
2: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要见这个工人同志说什么，
3: 嗯，
2: 到了工厂里头你应该跟人家怎么说，
3: 是喽，
2: 见着农民同志了，在这个生产地你应该怎么说，
3: 不错，
2: 坐会儿播种，
3: 嗯，
2: 坐会儿打岔，
3: 是，
2: 坐会儿添肥，
3: 哎，
2: 这是不容易的，
3: 是喽，
2: 还得说话有说话的规矩。
3: 有什么规矩？
2: 你拿走在街上说话吧，
3: 是，
2: 叫高问低答。
3: 哦，高问低答，
2: 你让人的也嗓音高，
3: 嗯，
2: 回答的嗓音矮，好听。
3: 哦，
2: 后头这位叫头的那位吧，大叔上哪儿啊？啊，到大街。
3: 哎，
2: 喝茶去吧。
3: 啊，我不渴。
2: 回见吧，回见吧，好听。
3: 是喽，
2: 您不信，您能给调个个儿？
3: 怎么调呢？
2: 来个低问高答，
3: 那
2: 就跟这个位要打架似的。
3: 那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大叔哪儿啊？大街啊。
3: 哦。
2: 喝茶去，不渴。您这送我不去，你怎么了你？
3: 就是，
2: 他不好听。
3: 哎，
2: 您来这个说话还分早午晚。
3: 哦，早午晚，
2: 早些，晌午晚上。
3: 是，
2: 要让我说呀，早些的话跟晚上的话，说不说的都不吃惊。
3: 怎么呢？
2: 那两句话全是废话。
3: 哦，废话。
2: 早晨见就不要说这么一句。
3: 哪句？
2: 您早起来了。你说这不是废话吗？他要不早起来，你们俩见得着吗？
3: 对呀，
2: 都在被窝躺着，谁碰得见谁？晚上那句话还是废话。
3: 怎么？
2: 晚上见着了，您还没歇着呢？没有呢。你想要歇着，不又碰不见了吗？
3: 是啊，
2: 这是废话呀，就得这么说。
3: 哎，
2: 你不信，你要给调个个儿，把晚上的话搁早晨说，早晨的话搁夜里说，听着就那么别扭了。
3: 那调一辈儿也一样，
2: 早晨刚七点钟，
3: 嗯，
2: 这边街坊在门口漱口，这位过去了，大哥您还没歇着呢。 啊我还没歇着呢，昨儿我一宿我干嘛去了？
3: 就是
2: 夜了都十一点了，见着这边的街坊了，大哥您早起来了，可我整睡一天呢。
3: 呵，
2: 这是这个中午这句话好。
3: 哎，中午，
2: 中午见着您吃了吗？我先骗您了，这句话算对。
3: 是喽，
2: 还这个见着人说话有这么个规矩。
3: 什么规矩？
2: 见人的叫矬瘦，
3: 嗯，
2: 见物增价，能使对方那样满意。
3: 哎，
2: 见个物必要增价，人家买这个东西呀，明明的贵一点，
3: 是，
2: 你也得说他买的便宜。
3: 哦，
2: 他满意。大哥，您这身制服做的可不错啊。
3: 啊。
2: 这个呢子多少钱一码呀？二十多万块钱。二十多万块钱可太便宜了。
3: 是。
2: 我们这边街坊那三十五的都不如您这二十多万块钱的。你说这个呢子多好啊。他听着起心了那么高兴。
3: 不错。
2: 人家买东西你可别包贬。
3: 哎，
2: 你要一包贬呢，他明天见你他许不理你了。
3: 是吗？
2: 大哥你买的这什么呀？买的布。和您买的这不好，您怎么也不挑挑就买？您这布多少钱一尺啊？
3: 三千七。
2: 三千七，下街的两千二的都比这强得多呀。这个色不是正色呀。
3: 嗯，
2: 您说下一回水红不红绿不绿，那多纯呢。
3: 哎，
2: 洗过三回了，跟冷布一模样了。
3: 呵，
2: 你想这位心里能痛快不能？
3: 当然了。
2: 见人，见人必要驼兽。
3: 哦，见人驼兽，
2: 见了年长的人了，长岁数的，
3: 嗯，
2: 你必要说的也小几岁。
3: 哎，
2: 这位老者听着呀，起心了那么高兴。
3: 哦，
2: 二大爷，好您呢？
3: 哦，
2: 好啊，您可真硬朗啊！您今年还有70多了，
3: 是
2: 你们60几岁说。
3: 哦，
2: 老头听着高兴，您今年61也是62啊？哎，61、62呢？74了，可74您可真结实。
3: 嗯，
2: 甭说幼年，您练过吧？腰板不塌，您那拐棍拿的不跟玩意儿似的吗？我瞅您压根也没拄过。
3: 哎，
2: 您凭我们年轻的人走得还快呢。就这么两句话呀，能把这老头给督催的呀，紧走几步。
3: 哦，
2: 老二，好好好，回家吧，噔噔噔噔，多跑三步，跑那边可直喘。这老头子也高兴。
3: 是喽，
2: 你要是见人，你要给他赠寿，没这老头子呀，瞅见你就得躲开你。
3: 嗯，
2: 哦，二大爷，您还上街呢？您都走不动了。人家60多，你说是70几？
3: 哈，
2: 二大爷，您今年70几？我70几，我今年才61，我瞅您像76的了。
3: 嚯，
2: 您别出来了，您看您这肉的颜色也不好看，抬的纹都开了，您赶紧回家吧，预备预备吧。你想这老头没见着还能理不能理你？
3: 我也不能理你，
2: 这是这个说话的规矩。
3: 哦，
2: 还这个说话。这个新的话呢就得新说，
3: 是是，
2: 老话就得老说。
3: 哦，
2: 你不能新旧话掺在一起说。
3: 当然是。
2: 哦，你拿说这个老话说，
3: 嗯，
2: 唱戏。
3: 哎，唱戏，
2: 唱戏必得说老话。
3: 当然了，
2: 你拿这个诸葛亮吧，
3: 嗯，
2: 诸葛亮那个打扮啊，羽扇纶巾，
3: 是喽，
2: 啊，穿着那个八卦衣，
3: 八卦衣，
2: 戴着那个道帽，
3: 哎，
2: 出来了。他说的呢完全都是老话。
3: 哎，
2: 诸葛亮就不准说新的话。
3: 当然是。
2: 您哪有这么一出戏您常听？
3: 哪出戏？
2: 三出戏凑在一起呢为省字。
3: 哎，
2: 叫诗控斩。
3: 哎，诗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2: 到了这个马谡呢被诸葛亮给拍走了。
3: 嗯，
2: 这个王庭呢跟这个马谡呢提呀，说先生也已经说了让咱在山下的扎营了，你怎么在山上的扎营呢？背着马谡啊画了个地图，
3: 哎，
2: 给诸葛亮送来了。
3: 是的，
2: 诸葛亮一看那个地图，诸葛亮必要说这么几句。
3: 说什么？
2: 好你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我让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偏偏在山顶扎营，恐怕灾情难能保。
3: 哎，不错。
2: 这时候呢像一个豹子。
3: 是。
2: 报马谡失守街亭。
3: 嗯，
2: 诸葛亮把脸一沉，摆摊。
3: 摆摊。
2: 豹子下去了，诸葛亮还得说这么两句。
3: 说什么？
2: 果然将灾情失守了，想当年我的意义先主也在各地托孤之时，
3: 嗯，
2: 也曾言道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今日错派马谡乃亮之罪也。
3: 哎，不错，
2: 对不对呀？
3: 对，
2: 他就得说这个词儿。
3: 哦，
2: 诸葛亮嘛就得说老词儿。
3: 你要说新词儿不成吗？
2: 诸葛亮说新词儿
3: 啊。
2: 诸葛亮说新词儿呢，您听着那多别扭啊。诸葛亮说新词儿，
3: 嗯，
2: 也一瞅那个山图，诸葛亮来这么一句，
3: 嗯，
2: 好你大胆的马谡，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让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你偏偏在山顶扎营，不服从领导，无组织无有纪律，个人英雄主义独断专心，想当年先主也在各地托孤之时也曾介绍过你的材料，也是我没有深入掌握你的思想，今日失了灾情，诸葛亮我的官僚主义特意的严重了， 您听，那能像话吗？
3: 这不像话。
2: 诸葛亮啊，就得说老话。
3: 哎，
2: 您拿说现在的新名词来说，
3: 嗯，
2: 新名词看您在什么地方用。
3: 哎，
2: 看您用的得恰当。
3: 哎，得恰当。
2: 您要开会，开会要用新名词了。
3: 不错，
2: 您给人分析点事情，分析点事情要用新名词。
3: 对，
2: 您还得看一看。
3: 看什么？
2: 看看对方的那位同志，对方那位要是个进步人士，你给他往原则上分析，他都能够接受。
3: 哎，
2: 这新名词可不准滥用。
3: 哦，
2: 你要滥用新名词，用的那么不恰当啊，让人听着那么不舒服。
3: 实话，
2: 你拿我就是个事实的例子。
3: 什么事情？
2: 就前两天，我晚上回家吃饭，就我们那个爱人，我一进门一跟我说这新名词啊，说的我这份闹得很就甭提了。
3: 哦，
2: 一进门我问他。我说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晚上吃什么呀？我给你焖的饭。今天你走的也很早，我事先也没有好好的向你练习。
3: 嗯，
2: 我很主观的就把饭给你焖上了。你看一看我这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作风？您说这摊得上吗？
3: 挨得上？
2: 焖饭挨得上官僚主义什么事了？
3: 就是，
2: 我说焖饭就焖饭吧。
3: 嗯，
2: 我咱们吃什么菜呀？吃什么菜呀？肉丝我给你炒的韭菜，我希望你吃的时候多提点宝贵的意见。你说那还记得不就一炒韭菜吗？
3: 就是，
2: 我说你把那韭菜给那饭端过来吧。
3: 端过来吧。
2: 端过来呀、啊！你要建立起劳动观点，不要报销我的劳动力。我这挨得上挨不上啊？
3: 就是，
2: 不就是端着饭端着那韭菜，那有什么呀？你不端着我端。
3: 哎，
2: 端过韭菜了，我这么一尝啊，喝这韭菜这咸就甭提了。我咱们酒这个咸了，
3: 喝盐喝多了，
2: 咸了，你克服一点吧，我又克服一点。
3: 哎，
2: 我吃完了没事，我咳嗽去。
3: 就是，
2: 我一吃这饭呢，还不如那韭菜呢。
3: 怎么了？
2: 现的火生心儿。
3: 嘿，
2: 我咱们这饭可全生了，生了。你嫌困难不要低头
3: 啊！
2: 我生着喝着也得吃。我说这菜这么咸，这饭全生了，这东西没法吃啊，没法吃。你不能把它浪费了，我和他非吃不解。
3: 好嘛，
2: 我说你听听啊，咱说这真理。
3: 对，
2: 这韭菜那么咸，吃完了我咳嗽，
3: 哎，
2: 能把嗓子咳嗽哑了。
3: 不错，
2: 吃了这生饭的我拉稀，不能上台，影响业务不影响业务。
3: 对，
2: 这么一说这才明白。
3: 哦，
2: 哎呀，你这么一分析批判吗？对于我的帮助不小。
3: 是，
2: 我承认这是我的错误了。
3: 嗯，
2: 这两天我什么我也不做了。
3: 怎么？
2: 我要做两天的反省。我你赶紧抓家伙吧。
3: 抓家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德明、王长友合作的相声《新词旧话》，这是七十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录音。下面再请您听一段《顺情说好话》，苏文茂、赵世忠合说。那么两位老先生呢，一位是天津的，一位是北京的老艺术家，那么在晚年呢数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4: 这个我喜欢听赵世忠先生的相声。
5: 是吗？
4: 因为赵先生的相声口甜。
5: 对了，我是冬枣是怎么着
4: 啊？
5: 口甜像话。
4: 就说您呢，说话语音清脆，这个口音特别甜的。
5: 嗨，您夸奖。
4: 哎，您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呢。
4: 北京人
5: 啊，
4: 生在北京。
5: 哎，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
4: 也住在北京。
5: 没错。
4: 太好了。
5: 嗯，
4: 一个人要住在北京啊，那是太幸福了。
5: 嗨，其实哪儿都一样，
4: 北京是我们人民的首都
5: 啊。
4: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到北京。
5: 对，
4: 北京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它又是风景区，文化古迹是特别多呀。
5: 啊，对对对，
4: 你像市内有北海、中南海。故宫博物院
5: 啊，
4: 天坛、地坛、仙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我看就是北京好，您就在那儿住着，千万别搬家。
5: 嗨，
4: 好啊。
5: 不，您说我们哪儿不去呀？还真搬了。
4: 搬家了。
5: 搬家了。
4: 搬哪儿去了？
5: 搬到天津来了。
4: 搬到天津
5: 啊？
4: 哎呦， 你不单会说相声，还会瞧风水。哎呀，我告诉你，天津太好了。
5: 是啊，
4: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呐。
5: 对，
4: 九河下哨天津卫。天津那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啊。
5: 哎，
4: 天津是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
5: 嗯，
4: 那国外影响很大。
5: 是是是，
4: 尤其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
5: 哎，
4: 我们好多观众那是最喜欢曲艺。
5: 对，
4: 全是我们曲艺的老观众。
5: 嗯，
4: 这地方喜欢听曲艺，喜欢听相声，您就在这住着比哪儿都好。
5: 哦，
4: 好
5: 好啊。嗯，又搬了。
4: 又搬哪儿去了？
5: 搬到石家庄去了。
4: 石家庄
5: 啊，
4: 好好
5: 说哪儿哪儿好。
4: 石家庄好啊。
5: 嗯嗯，
4: 石家庄呢是河北省的省会
5: 啊，
4: 那是一个新兴的轻工业城市。
5: 哎，
4: 纺织业特别发展。
5: 对，
4: 到处全产棉花。
5: 嗯，是，
4: 那原料也多呀。
5: 啊，对对。
4: 哎，尤其那地方人特别喜欢听相声。
5: 啊 啊， 啊，
4: 您就在这住着，别搬家了。
5: 哎，
4: 好
5: 好。我又搬回北京来了。
4: 又回北京了
5: 啊？
4: 好，
5: 还好。
4: 好，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
5: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4: 也就说您的家乡难忘，故土难离。
5: 哎，
4: 水流千遭归大海，哪儿的人还得回哪儿？
5: 那倒是。
4: 好，
5: 好，
4: 好。您今年不到一万岁吧？
5: 哎，我今年才9700。
4: 哦，才那么着。
5: 哎，人怎么着呀？啊，人有活一万岁的吗？
4: 您今年高寿？
5: 嗨，还高寿，71岁了。
4: 71。
5: 嗯嗯。
4: 哎呦，可不像。
5: 还不像。
4: 哪儿像一古稀之年的人呢？您看，您看像吗？
5: 啊，
4: 您看人这人长得
5: 怎么？
4: 你看多绍兴了。
5: 绍兴。
4: 你看跟坛子一样。
5: 对了，
4: 他
5: 我是绍兴酒坛子呀。
4: 啊，就说您这个脸盘子呀，绍兴。
5: 哦，长得面嫩。
4: 哎，我看您要不留胡子啊，还显年轻。
5: 哎，不，您等会儿。
4: 嗯，
5: 我哪儿留胡子了？
4: 哎，你这不是，这不是胡子，不是，这是眉毛。
5: 嗨，什么眼神啊？这是。
4: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5: 有不留眉毛的吗？那成驴了。
4: 确实你也就像个50来岁的。
5: 您夸奖。
4: 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5: 哎，有3个犬子。
4: 我还犬子？那一定是男孩子
5: 啊。3个男孩子。
4: 三个男孩子。
5: 嗯，
4: 太好了
5: 啊。
4: 您算这三个男孩子他要长大了，
5: 嗯，
4: 甭多了。
5: 嗯，
4: 一个人一天给您赚19.97。
5: 嗯，您算算
4: 您这一天得多大收入？您算，
5: 这收入还真可以，我还真没算过。
3: 一个是19.97，3927，3927，372，
5: 这孩子也缺德。
4: 嗯，
5: 你稍微努把力儿，这20块钱到手了，没法算的，这
4: 没零不算账。您这三个孩子好，三个太好了，
5: 好，
4: 福气很大呀。
5: 好什么呀？
4: 嗯，
5: 死了俩，就剩一个了，
4: 就剩一个了
5: 啊！
4: 好，
5: 这也好
4: 啊！有这么一句话吗？
5: 嗯，
4: 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孩子少了您省心呢。
5: 省什么心呢？这孩子非偷则摸，知道吗？
4: 净偷人东西，
5: 可不是
4: 吗？好
5: 啊，
4: 愣养贼子，不养侄儿啊！
5: 哼，
4: 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5: 这。不但偷，又改了抢的。
4: 好，
5: 这也好，
4: 抢比偷来的快
5: 啊！真是
4: 好，
5: 公安局给逮起来了，
4: 政府给逮起来
5: 啊！
4: 好，
5: 嗯，
4: 政府替你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5: 出来什么呀？明儿就枪毙了
4: 啊！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5: 他一死，我得急死。
4: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
5: 我们全家都活不了啊。
4: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呀。
5: 去你的吧。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赵世忠二位合说的相声《顺情说好话》。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我们请您听一段非常经典的儿童歌曲《卖报歌》。空中笑林，明天再见。